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又是哪一位呢？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书中描写的是作家贝斯顿在美国东部科德角大海滩上一年的生活经历，向世人讲述了大海、海滩、沙丘以及海鸟的故事。喧闹的夏季过去，贝斯顿留在了一个人的冬季，在那个传奇般的海滩上，科德角的冬季陷于沉静与孤寂之中。贝斯顿在书中这样写道：我独居在水手舱，像克鲁索在他的荒岛上那样无人打扰，人类从我居住的自然世界中消失了，就好像他也是某种候鸟。与海滩而言，贝斯顿成了科德角海滩的冬季来客，在他之前鲜有人迹在这漫长而孤寂的冬季驻留海滩。贝斯顿在这里构建了一个现代文明的水手舱，里面有两个房间完整展现他的需求，一间是卧室，一间是厨房兼客厅。他把那个偏大的房间装上壁板，并把壁板和窗框漆成淡淡的黄褐色，这是经典的水手舱颜色。贝斯顿把这里建成了一个观测站，他像一个精益求精的观测员一样恪尽职守。他不想做封闭视听的自然人，也从不拒绝外面世界的互动。他把房屋开了十个窗户，每两周与朋友开车去采购食物。那些诺塞特海岸警卫站的朋友常来看他，给他带来邮件和新闻。正像作家自嘲的那样，上述行为足以让一个中世纪的隐士将我视为闹市中的居民。贝斯顿像鲁滨逊一样孤独地沉浸于冬季海滩的寂寥之中，不同的是他带着文明的足音做了一个冬季海滩的守望者。他不会有鲁滨逊式的绝望，也不会有梭罗式的自虐，他在现代文明和物质的充盈中填充着艾略特荒原中现代人精神的虚空。他在书中写道：从早上起身打开朝向大海的房门，到夜晚在清冷的房屋里化亮火柴，总是有事情要我去做，有东西要观察，有情况要记录，有事物要研究，还有一些要牢记于心的细节。贝斯顿在寻找什么？又是什么让这样一位大隐隐于世的哈佛学子脱去曾经的法国古典美装束，于1925年在伊斯特姆海岸救生站以南2英里处荒凉的海滩上购置了大约50亩的沙丘地，设计建造了这个水手舱？原因就是他在这里找到了作为作家的表达方式。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大自然，我的领域，作品歌颂展示大自然及物质世界的神秘美丽及盛典，我的名字将与这种情感相系。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罗伯特·芬奇在导读中这样写道：如同他的先人和后人一样，他深知我们人类对野生自然的需求与反应始于精神之根源。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成功之根本在于将一个触手可及、生机勃勃、充满戏剧性的宇宙世界呈现于世人，构造形成了人类的精神需求无法与野生自然所分离的认知。于贝斯特而言，海滩的冬季有一种消失于涛声之后的暂时沉寂，一个新的海浪被托起之时，作家的目光充满忧虑，那是因为岛上冬鸟的数量正在越来越少，而一种更可怕的灾难也殃及海岸。

被排进近海的原油残渣，炼油者称之为废油。遥远的房屋译者程红在译序中写道，如果说梭罗的瓦尔登湖是美国十九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那么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则是二十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两者都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题材的纪实散文集。罗伯特·芬奇则指出梭罗与贝斯顿的差异，他认为梭罗的行为更具有对大众的犀利的挑战性，他的瓦尔登湖之旅更像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宣言，而贝斯顿的态度则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他对待读者的态度是包容的，是惠特曼式的，邀请我们与他一同上路，去分享、遨游与探索。可以看出，贝斯顿注重自然的伦理道德，他认为现代文明中的人类是透过富有知识的有色眼镜来观察动物的，我们以施恩者自居，这是错的。贝斯顿的描述让我们感受到动物界的生息繁衍、有序的轮回与生生不息，生命充斥在大地、天空及海洋的每一个角落，大自然到处都孕育着生命的渴望与激情。在此期间，人的心灵在充满激情与尊贵的真诚瞬间得以升华，诗意在这种人的精神与经历中产生。正如译者程红所说，我们依赖自然不仅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精神的需要。当然，最令人心动的当是贝斯顿语言的魅力，他的著述是一种当今社会久违了的精耕细作。他的遗孀伊丽莎白·贝斯顿回忆他写《遥远的房屋》时的情景，他总是用铅笔或钢笔写，几乎从不用打字机，唯恐打字的声音扰乱他最看重的句子的韵律。有时他花整个上午的时间来推敲一个句子。在充斥着文化快餐的现代社会中，或许我们应当给诸如《遥远的房屋》这样为数不多的文学经典留下一片原地。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这本《遥远的房屋》，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里。我是为你读书的一凡，每天在阅读时间与你一起感知文字的力量。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与我们共同分享。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作者在听了新东方名师董仲藜的一篇演讲后发出的关于读书的感叹，不禁让我们再一次去思考读书的意义，教育的意义。最近看到朋友圈里很多人在转董仲藜的一段演讲，教育的意义。他在演讲中说道，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自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便是教育巨大的缺失与悲哀。董仲藜的

声音振聋发聩。曾经我们说读书无用，才学与财富不成正比，造就了这个社会浮躁的状态。然而什么都可以浮躁，唯独教育不可以。是啊，正如他在演讲中所说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日益浮躁的社会，生活压力、竞争压力如双重大山一般压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无暇去思考自我。我们是谁？我们想要做些什么？前段时间，北京某煎饼大妈爆红网络，因为跟顾客发生争执，大妈硬气放言：“我月入3万，怎么会少你一个鸡蛋？”吵架不是重点，重点是，原来卖煎饼都月入3万了。很多人又开始把老掉牙的读书无用论翻出来，读了这么多年书，赚钱还不如煎饼大妈。一大波年轻人开始了新一轮的迷茫，上了这么多年学，我还不如去摆摊儿。别被毒鸡汤洗脑，告诉你，清晨当你还在与周公下棋的时候，大妈早早的就已经迎着朝阳出摊了。中午当你坐在写字楼里抱怨冷气不足的时候，大妈还站在烈日下摊着煎饼。傍晚当你挤着人潮下班回家的时候，大妈还是站在那里摊着煎饼。打个比方，一个小�孩子如果不上学，他7岁就可以放羊，长大了能放一大群羊，但他除了放羊基本上干不了别的。如果小学毕业，在农村他可以用一些新技术种地，在城市可以到建筑工地打工，也可以当个小商小贩。如果初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一些机械的操作了。如果高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很多机械的修理了。如果大学毕业，他就可以设计高楼大厦、铁路桥梁了。如果他硕士博士毕业，他就可能发明创造出一些我们原来没有的东西。通往幸福的道路有很多种，最简单的一种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而读书是最快捷的方式。它能让人心生聪慧，宽厚质朴，精神丰盈又铿锵有力。只有这样才能去爱自己及别人。那些不爱读书的人往往会输在急功近利上。要知道，读书的好处绝不是一朝一夕能体现出来，读书对一个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能会长达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今太多孩子为了分数无比仓皇的学习，太多老师为了声誉分外紧张的去教学，面对书本首先只会问：这有什么用？这能让考试多加点分吗？一旦无用，就被当成杂书弃置一旁，对于知识文化本身却不做任何思考探究。我在年轻时也总喜欢轻狂怠世，总觉得读书苦且无用，除了应付应试教育以外毫无用处，但经历了一定的人生阅历之后，才发现读书的可贵。我们中国被称为文明古国，经千年颠沛而魂魄不散，历万种灾厄而总能重生，就是因为我们重视教育，我们尊师重道。早在文化的起源，我们就将孔子这位伟大的教育家立为民族的文化精神图腾。文化和学问经由数百年数千年累积而来，凝聚了不知道多少先贤学者的智慧。那些看似无用的诗词曲赋、历史人文，其实会潜藏到你的气质里、谈吐上。尤为喜欢董仲藜演讲最后说的那段话，语调温和却格外让人动容。下次讲课的时候，我还会在课程的规定时间之内教给同学们答题的方法和技巧，但是我会多讲5分钟，我多讲5分钟的林语堂，多讲5分钟的许渊冲，多讲5分钟的王佐良。请别再问我这有啥用，这5分钟我不教你考试，请允许我做一次教育。读书是为了拿高分考大学？不，绝对不是这样。读书绝不只是为了混一张大学文凭，开启顺风顺水的世界。读书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
是为了让你在跌宕起伏的生活中拥有处变不惊。

的内心。读书是为了将来能和你的爱人不只讨论柴米油盐酱醋茶，还可以谈论琴棋书画诗酒花。再精致的花瓶都有碎掉的一天，再美好的容颜都有老去的一天。唯有你读过的书、写过的字，会逐渐积累在你的身体里，变成你的财富。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以前从未注意过大千世界竟然如此鲜活，手机屏幕之外自有一番万水千山。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在无涯的知识海洋面前，再大的烦恼也只是沧海一粟。就算最终你跌入繁琐，面对同样的工作，你会有不一样的心境；面对同样的家庭琐事，你会有不一样的情调；培养同样的后代，你会有不一样的素养。这就是世界对爱读书的人最大的奖励。还记得那个广为流传的段子吗？读书就是不想有一天在看到山河壮美的时候，只能说出哇塞好美啊，太震撼这种大口感叹的简单词汇，而是脱口而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愿爱读书的你，在浮躁的世界里偶尔做一个不那么庸俗的人。愿你不为考试，不为声誉，不为高分，不为卖弄，只为修心。是的，愿每一个爱读书的人都能在文字的世界里修一颗至善至美的心。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这里是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会。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从海边小镇到繁华都市，带着一身青涩与莽撞，以为世界就在脚下，一路跌跌撞撞，被现实打磨，也被生活教会成长。那些年少的迷茫、冲动与不甘，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从容。回头看，曾以为跨不过的坎都成了故事，曾经执着的对错也都化作云烟。我们都是从时光里走来的人，带着故乡的风，带着年少的梦，在岁月里慢慢走，慢慢懂。

夜色里的航班载着太多不舍与告别，窗外是城市渐远的灯火，心里是挥之不去的牵挂。明明有太多话想说，到了嘴边只剩一句珍重。离别总是仓促，来不及好好拥抱，来不及把遗憾说清。飞机冲破云层，把熟悉的一切都留在身后，也把一段感情一段时光轻轻封存。或许再见遥遥无期，或许从此各自天涯，但那些一起走过的夜晚，一起看过的风景，永远藏在心底，成为夜色中最温柔的光。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里的退让从不是认输，而是藏着最深的温柔。明明可以计较，却选择包容；明明可以转身，却选择停留。那些看似不经意的放水，是怕争执伤了感情，是怕冷漠冷了人心。他把锋芒收起，把脾气压下，不是没脾气，而是太在乎。可这份迁就若不被珍惜，便会慢慢耗尽。爱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妥协，而是彼此的懂得与心疼。愿每一份温柔的退让都能被看见，都能换来同样的真心以待。

0: 到纠结。
1: 隔着屏幕的牵挂，字字斟酌的温柔，成了这段关系唯一的连结。文字里的关心，对话框里的陪伴，虽触不到温度，却填满了无数孤单的时刻。我们依赖着文字取暖，在虚拟的距离里靠近，把思念藏进每一条消息，把期待留在每一次等待。可屏幕再暖，也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文字再甜，也填不满现实的距离。这段靠消息维系的感情，美好却脆弱，甜蜜又心酸，终究是一场隔着屏幕的爱恋，在期待与失落间，慢慢沉淀成心底一段温柔又遗憾的回忆。
2: 最喜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到他就到，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在时光里跌跌撞撞，带着青涩与懵懂，错过也遗憾过。那些不完美的过往，那些用力爱过的瞬间，都在悄悄打磨着我们。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圆满结局，但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长，学会放下，学会珍惜，学会与自己和解，也学会更好的去爱。终有一天，我们会褪去稚气，变得温柔而坚定。那时再回头看，所有的坎坷都成了铺垫，只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和更好的我们。愿时光不负努力，愿所有等待都有值得的答案。

0: 世界很吵，杂音很多，我们常常在别人的期待里弄丢自己。可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迎合，而是忠于内心的声音，哪怕它微弱、独特、不被理解。不必活成别人眼里的标准答案，不必为了迎合而磨平棱角。你生来就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光芒，不必向谁证明，也不必向谁妥协。愿你在喧嚣中守住本心，在质疑里坚持热爱，把每一次不被看好都活成最耀眼的证明。你就是自己最珍贵的赋予。
1: 用词不够犀利，不是内心没有诗。

0: 办吧。
1: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宾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问起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此语巍峨起汴京，忠臣孝肃仰包公，一轮明月天庭照，数点笑声黄河清，无私铁面扬正气，有为同闸镇邪风，唯问我朝关羽立，几人身后与明同。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

0: 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在今天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今天咱们带来的这是一个宋朝的故事。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呢，说到了宋朝一位非常著名的清官包拯包惜人。
1: 海风有过好晴天，连绵无私变中间。
0: 说到包公，说到这个悲催的女性，让人就不由得想到了秦香莲。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相声，于宝林、冯宝华合说的《铡美案》。咱们掌声请出天津这两位相声名家。
2: 这个相声艺术啊，形式简单，
3: 不错。
2: 不同这个京剧，
3: 是是，
2: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
3: 哈，国剧嘛，
2: 中国有四大。
3: 哦，你可以说一说。
2: 第一
3: 是什么？
2: 京剧。
3: 哎，那是好的。
2: 第二
3: 什么？
2: 国画。
3: 呵，绘画。
2: 第三
3: 是
2: 中医。
3: 你看。第四呢？
2: 烹饪。
3: 哦，这是中国这四大发明啊。
2: 知道的还真不少。
3: 哎，你看看，
2: 你说这个京戏啊，在舞台上
3: 啊
2: 扮相
3: 啊，
2: 尤其是这个勾脸儿
3: 啊，对，也有叫画脸儿的。
2: 对对对
3: 啊，是啊，
2: 这个勾脸代表什么意思？
3: 哎，这你都不明白。
2: 不是，
3: 代表人物性格。
2: 那么红脸的？
3: 红脸主于忠。
2: 紫脸的
3: 必笑。
2: 花脸的
3: 必猛。
2: 黑脸的
3: 必勇。哎，你看看，
2: 相声演员呢
3: 啊，
2: 不简单的。
3: 哎，谈不到这个。
2: 我问您一下
3: 啊，
2: 这个包公是黑脸吧？
3: 啊，是黑脸啊。
2: 这黑脸白眉，
3: 二
2: 有个白月牙。
3: 对，那是包公。
2: 这个白月牙代表什么意思？
3: 什么？
2: 请教。
3: 哦，代表什么意思啊？
2: 哎，说明什么问题
3: 啊？他不就是代表那白月牙吗？
2: 这不像话。不像话，这就葫芦村枣。
3: 哦，这么说你知道吗？
2: 我当然了。
3: 那完了
2: 啊，
3: 既然你要知道，你说说我听听。
2: 我说说
3: 啊，
2: 我又不说呢。
3: 不说
2: 你给我送法院。
3: 也不至于那样啊。
2: 我凭什么给你说说呢？
3: 哎，不你知道吗？
2: 我知道就能告诉你了
3: 啊。
2: 你打听道还得客气了。劳驾你了
3: 啊，
2: 我算火葬藏龙去。
3: 我上火葬场干什么去？
2: 应该在这烧烧你去。
3: 啊，没有礼貌了。
2: 人讲礼义为先
3: 啊，好好好，
2: 不讲职业为缘。
3: 给您鞠个躬可以吧？
2: 别客气。
3: 嘿嘿，您呢，说一说吧。
2: 杨登点头。
4: 来来，
2: 一躬到地。
3: 哦，一躬到地。
2: 哎，
3: 您呢，给说一说呀？
2: 怎么的了？怎么的了？
3: 怎么了？
2: 什么毛病？绷着脸儿，会笑，乐着点儿会吗？乐着点儿。
3: 哦，还得乐着点儿。你
2: 冷笑热哈哈，笑面虎，这轮不好逗。
3: 那我应当啊，
2: 应当大笑，哄堂大笑。
3: 哦，好好，

0: 就是难挑大指啊，不愧为相声艺术家。记住了，
1: 哎哎，
0: 包公黑脸那白月牙啊，
1: 他是
0: 拿白笔抹的。
1: 那是白笔抹的，
0: 对，
1: 那黑脸那是拿黑笔画的，对不对？
0: 走。解决了
1: 啊！你开玩笑，我是怎么着啊？
0: 包括黑脸白月牙，
1: 哎，
0: 说法不同，
1: 其说不一。
0: 有的按迷信来说
1: 啊，
0: 白顿阳，夜顿阴，
1: 是啊，
0: 实际是官清如水，
1: 哎，不假。
0: 包公为官呢，一辈子占16个字，
1: 哪16个字？
0: 刚毅正直，
1: 嗯，
0: 不为强暴，
1: 对，
0: 铁面无私，
1: 是
0: 不走后门，
1: 没啊。那会儿就有后门吗？
0: 不是，
1: 不徇私情，
0: 哎，不徇私情，
1: 不管你是谁，满没关系。
0: 哎
1: 哎，来呀！
0: 我再问问这包公是生于什么年代？
1: 哎，这我可知道。
0: 嗯，
1: 生于公元999年。
0: 对
1: 啊，
0: 这有史证可查。
1: 是啊，
0: 嗯，死的什么年头呢？
1: 死在公元1062年。
0: 对对对，哎，活多大岁数？
1: 63岁啊。
0: 做了多少年官？
1: 做了35年的官。
0: 28岁出任是定远县。
1: 对，
0: 哎，
1: 那是当县长。
0: 家里35、63，
1: 哎，不假。
0: 包公是什么地方人？
1: 他是安徽。
0: 不对。
1: 嗯，
0: 不知道这边。
1: 不对，
0: 包公是咱们天津人。天津的。
1: 你别胡来了啊！
0: 胡来呢，
1: 人家是安徽合肥。
0: 你那错误，我这正根。
1: 你合算他的，那哪一点正
0: 名？家喻户晓，一说都知道
1: 啊。
0: 天津包，天津包的，啊，
1: 这就证明是天津人呐。那是包子，
0: 没那回事。天津没错。
1: 好，
0: 去你查去。
1: 好，对，我就依着你。
0: 包公不为强暴，
1: 是啊，
0: 他铡过判官，
1: 对，
0: 下阴曹，
1: 不错，
0: 铡过国舅，
1: 是啊，
0: 铡过驸马，
1: 不错。
0: 炸过赵王，
1: 对，
0: 炸过丸子，
1: 哎，
0: 炸过元宵，炸过麻花，
1: 炸过排叉，什么乱七八糟的，哪儿的事情啊？
0: 炸过
1: 他，炸过驸马
0: 陈世美，
1: 这出戏叫炸美啊。
0: 这出戏是裘派的名剧，
1: 那是人家拿手
0: 啊，说明歌颂了包公为官公正清廉。
1: 是是，
0: 尤其是包公，
1: 嗯，
0: 裘派这个艺术
1: 啊，
0: 炉火纯青，
1: 哎，
0: 都爱听。
1: 哎，同志，
0: 哎，
1: 我有个耳闻，
0: 是
1: 听说您对于这个裘派的艺术有个研究，
0: 不过是学一点。
1: 我代表各位向你提个要求，今儿你在这儿给唱一唱，怎么样？
0: 学学啊！学学，您听听，
1: 嗯，
0: 像不像裘盛戎？
1: 是是，
0: 裘盛戎的特点，
1: 嗯，
0: 声情并茂，
1: 对，
0: 尤其是他这个鼻音，
1: 嗯，
0: 脑音
1: 是
0: 鼻腔脑腔共鸣。
1: 是，
0: 使得大家都爱听。
1: 行，您就赏下耳音，你在这儿唱一唱。
0: 通常这点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1: 哦，导板。
0: 哎，
1: 行嘞，
0: 你就听这个腔，这个调，这个字，
1: 嗯，
0: 要跟裘盛戎不一样了的话，
1: 怎么样？
0: 那就算我对了。
1: 废话，那算你对了，那行
0: 多少有这么一点，
1: 那就算你用了功了。
0: 开始了，
1: 您就唱吧。
0: 怎么样？说。
1: 你唱了吧？
0: 哦，还没唱。
1: 没唱，你问我干嘛呀？

0: 有点意思。
1: 尊一声驸马爷，
0: 咚里个隆的咚，
1: 一听端了的，趁机的端木里唱我呼，听的是
0: 端里个隆，
1: 我也曾与驸马曾把话题是提了赵瑞时，你的身色不敌，我料我你在元军定有天气。

0: 这话都给说明了。
1: 老包是苦口婆心呢。
0: 对呀、啊，
1: 告诉陈世美
0: 啊，
1: 小陈啊，
0: 啊，
1: 你讲流血、啊。
2: 您等我，
0: 这小陈是谁呀、
1: 啊？陈世美啊。
0: 啊，人家是驸马爷，管人叫小陈，
1: 俩人小玩笑。
0: 好嘛，还开玩笑。
1: 陈世美说没那么回事儿。
0: 嗯，
1: 包公说那不成。
0: 嗯，
1: 有人起诉了。
0: 对，起诉，
1: 起诉书拿出来了。
0: 还有起诉书，
1: 起诉人。秦香莲，32岁，控告荒朝驸马，陈四美，喜新厌旧，杀妻灭子，逼死部下韩妻，罪孽甚重，望有关部门给予严惩。年月日，
0: 你现在快点，快哪儿的事情啊？唱的是念状纸。
1: 状纸，
0: 嗨，你也未准怎么样？
1: 谁说的
0: 啊？
1: 照样有
0: 哦。
3: 驸马五百条眼的将，现有凭据在公堂，人来看不了。相连那庄，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着来扛。驸马爷今天来西个端的香，上写着秦香莲32岁，状告当朝。驸马郎把千金蒙在满皇上的好混男儿赵东华，见状之下是在雷毛的大堂啊上。你要令押官为那庄，
4: 既然有人将我告，你就该升堂问根苗。
1: 干走了，一点不水灵。
0: 我这嗓子哪有你水灵啊？功夫下到了，
1: 那是
0: 早起还拿盆胡椒呢。

0: 咚咚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
1: 锵锵锵锵
0: 秦香莲呢？
2: 娘儿几个正吃饭了，
0: 吃的吃什么？
2: 盒饭
0: 啊！一天再说哪儿的事情啊？就你仨刚吃完饭，
2: 再到公堂，
0: 嗯，
2: 包公用手一指，
0: 是
2: 堂口站定陈世美，看他吧，你就怎看也笑。
0: 对了，堂了，
2: 陈世美笑坏了
0: 啊，跑这儿来了。他也害怕，
2: 告到开封了，
0: 哈哈哈！
2: 这个老包跟别的部门不一样，
0: 是啊，
2: 别的司法部门我就有人，
0: 嗯，
2: 正好他一翻脸麻烦，
0: 哎呦，
2: 干脆被秦香莲一杀，问题解决了，
0: 嗯，
2: 一伸手拉出上房宝剑，
0: 要灭口，
2: 徐宝剑要杀秦香莲，包公一看坏了，
0: 是啊，
2: 被原告宰了，麻烦了，
0: 对呀、啊，
2: 急了，
0: 怎么样？
2: 由桌子蹭奔过来，被捅枪头了，
3: 停、
0: 像话吗？宋朝有手枪吗？
2: 老手枪
0: 没听说过呀。手下人给拦住了。
2: 公说你们太厉害了
0: 啊，
2: 有权有势啊。
0: 嗯，
2: 那老百姓活得了吗？
0: 对呀。
2: 你认为你所作所为的事儿我们不了解了
0: 啊？
2: 我们这个部门跟其他的部门不一样。
0: 怎么？
2: 深入群众，
0: 嗯，
2: 调查了解
0: 啊，
2: 掌握你全面的材料。
0: 哇，掌握材料啊！
2: 马上揭发。
0: 怎么揭发的？
2: 一名汉妻行刺刀，
0: 嗯。
2: 见识是你还不着，
0: 我命寒气水之笑，
2: 现有你父杀人刀，
0: 为何有刀啊我有枪啊你有刀没有窍不为凭据。
2: 这老包问住了，
0: 嗯，
2: 哎呀，
0: 嗯，这怎么了？这是啊，
2: 没话了。
0: 哎呀，愣在那儿了。
2: 秦香莲，
0: 嗯，
2: 不愧是在封建皇帝的那个时候
0: 啊
2: 有名的妇女。
0: 哦，
2: 敢说
0: 是
2: 马上揭发。
0: 哦，是是
2: 刀，
0: 嗯，
2: 跳
0: 是谁踩你脖子了？
2: 踩你脖子了
0: 啊！
2: 唱完大花脸再唱小嗓，没法唱。
0: 嗨，你不能唱，你就说。
2: 刀鞘现在含其腰，
0: 说明了。
2: 来雨夜去刀鞘，
0: 嗯，
2: 王朝马汉
0: 有
2: 刀鞘出来。
0: 取刀鞘，
2: 王朝马汉一条紧急任务，马上动身。
0: 对，
2: 骑上摩托车。
0: 哎，不是，下来。宋朝有摩托吗？
2: 老摩托，
0: 又老摩托呀。骑快马，
2: 对，骑快马。
0: 哎，
2: 回来交差。
0: 是，
2: 刀鞘现遇大人那鞘，
0: 赃证俱明。
2: 刀对鞘来，鞘对刀。前前世世你还不着，
0: 人来雨夜忙顺那脚。
2: 你别来干活，
0: 外国人是怎么着？哪里去？
2: 哪里去？
0: 你我金殿有面当朝，
2: 开封有人将你告，天哪大官司后上朝，头上打去五虎杀一猫。
0: 他妈的！刀工骂街，
2: 急了急了，
0: 没听说过。
2: 身上带脱他的蟒龙袍，
0: 嗯，
2: 鬼子头
0: 又
2: 开又炸，
0: 行，炸吧，
2: 炸不了。
0: 怎么呢？
2: 光顾来了。
0: 怎么那么巧呢？
2: 有人送信去了。
0: 送信去了？
2: 警卫员。
0: 哎，没听说过。
2: 跟着报宝剑那不？
0: 嗨、哎，那是太监
2: 啊！启禀皇姑，大事不好了。
0: 嗯，
2: 顾梅在开封府。

0: 一会儿就切开亮着了，
1: 切开亮着。
0: 哎呀，我的天爷呀！
1: 哎呦，
0: 要了命了。
1: 嗯，
0: 这个就怕有刺儿。
1: 哎呦，
0: 这人要倒了霉眼，是有说头。
1: 这皇姑也天津味儿啊！
0: 在家里头从天到晚啊来回转悠。
1: 嗯。
0: 嘴老嘟囔，
1: 嗯，
0: 嘛毛病呢？
1: 是啊，
0: 再说昨晚上睡着觉太缺德了。
1: 怎么着？
0: 这梦做的。
1: 做什么梦？
0: 梦见那个枕头跳舞。
1: 我可没听说过。
0: 这赶紧想办法，不想办法老鸨跟别人不一样，他不着啊。
1: 是啊，
0: 卡不拉扯挠地板家，我今年才28岁。
1: 哎呦，
0: 我就小寡妇了。
1: 怎么了这是？
0: 赶紧，主人，
1: 嗯。
0: 给我妈妈打电话，
1: 打
0: 喂，妈妈，
1: 没
0: 娘个，我的亲娘个，出事儿了，这可来
1: 啊，
0: 不是惹马祸，
1: 嗯，
0: 人家开封府老保那给拘留了，
1: 哎呦，
0: 不想办法，一会儿就麻烦了，
1: 哎呀，
0: 咱娘俩那儿见
1: 啊，
0: 我现在就去，
1: 好嘛，
0: 不如何你得去你了，
1: 哎呀，这烦门头，
0: 哎呀，我赶紧走吧，
1: 这是真是的，
0: 哎、
1: 还有电话，
0: 三轮，
1: 嗯，喂、啊，哪儿的事情、啊？
2: 宋朝也有三轮，
3: 老三轮
2: 没听说过。做年
0: 啊，来到开封，
2: 是
0: 老包一瞧是，马上亲自接待，
2: 那决定了。
0: 接驾来迟，
2: 嗯，
0: 王叔饶，
2: 嗯，
0: 别唱啊，
2: 呀哈，
0: 王唱你要唱两句，我特别高兴，
2: 嗯，
0: 就是别唱，唱多好听下去，
2: 呀，
0: 心都长草了，
2: 嗯，
0: 我听着这不是小词儿在这儿拘留了，你帮帮妈妈有这么一句话，有官就有私，有私就有弊，
2: 嗯，
0: 但是我来咱是亲戚，我妈妈老太后说你干妈，我这个我是你干妹子，陈世美是你干妹夫，
2: 可你
0: 办事你把这事儿你给解决了，我请你，
2: 嗯，
0: 咱完事在哪儿？
2: 哪儿？
0: 咱那个燕敏楼啊，
2: 呀哈，
0: 燕敏楼鸭子托啊，
1: 哎呀，馋着你
0: 啊。完事儿，咱就劝藏
2: 啊！
0: 来俩，那28寸大点事
1: 儿。不，
0: 来六个大哥大。
1: 哪儿的事情啊？
2: 没这些个事儿。
0: 老包一听，妈，
2: 嗯，
0: 妈
2: 呀，
0: 不行，
2: 嗯，
0: 走后门没有？
1: 这包公还天津话？
0: 天津包吗？我告诉你，
2: 嗯，
0: 老包，
2: 嗯，
0: 你懂啊，
2: 嗯，
0: 我跟台阶你不上
2: 呀，
0: 你别遭倒霉。
2: 哇，
0: 再说我，你好好琢磨琢磨，好好想想，你做谁官，做我们家官？
2: 嗯，
0: 我叫你做官，你做官；不叫你做官，小孩打石头路。
2: 我可来了，
1: 得力。
0: 我妈妈没来，我妈妈来了，你就土爹草儿的，
1: 这事
0: 你就崴着腻了。
2: 你瞧这俏皮话，
0: 门口谁不知道我妈妈有外号？
2: 外号
0: 坐地炮。
2: 怎么叫坐地炮？
0: 坐在门口那一炮
2: 哦，杀大破呀！
0: 老太后来了，
2: 她怎么样呢？
0: 抢走了秦香莲的儿女，
2: 哼，
0: 暴打秦香莲，
2: 太不像话了。
0: 老包一看太难了，
2: 是啊，
0: 最可气老婆那胳膊伸扎刀里去了。
2: 哦，他护扎。
0: 老包一看怎么办呢？
2: 嗯，
0: 这事儿公断是没有办法了。
2: 是，
0: 干脆
2: 怎么样？
0: 私了。
2: 啊，
0: 私了！
2: 您先待会儿，
0: 俩天儿跑。
2: 宋朝那会儿叫私了，
0: 是那阵没私了，现在能有私了的？
2: 那场叫赠银，
0: 赠银
2: 是
0: 看过文银300两，
2: 对，
0: 看过文银300两，
2: 嗯，
0: 急忙地狱秦香莲，这是文银300两，
2: 嗯，
0: 拿回家去。杜继寒，饺子陈明80年
2: 啊，
0: 千万里读书莫做官。
2: 看起来包公也够难过。
0: 你爹爹倒把那高官做，
2: 嗯，
0: 害得你举家大小。不团圆，
2: 你看看这话说的，
0: 下堂去吧。
2: 哦，秦香莲拿银子，
0: 一转身，
2: 嗯，
0: 难过呀。
2: 是啊，
0: 人说包公是铁面，
2: 对，
0: 却原来是官官相护有牵连。
2: 哎呦，这话包公乐意吗？
0: 听见了。
2: 是啊，
0: 回来。
2: 嗯，哟呵，
0: 宗室的官儿不做了，
2: 嗯，
0: 先扎了陈世美，
2: 哦，
0: 再见龙颜，
2: 哦，
0: 开闸，
2: 对，闸，
0: 扎了陈世美是大快人心，
2: 不假，
0: 观众满意了，
2: 是啊，
0: 我为观众撑下蹦椅子去了
2: 啊，罢了，
0: 哦，俺爷，
2: 嗯，
0: 清官
2: 是
0: 没给天人栽面，
2: 对，
0: 还得说我们天津班啊。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翔，生疏熟悉听不腻的

0: 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刚才咱们一块收听的这是一段相声铡美案，虽然说包公是怒铡陈世美为民除害大快人心，但是回过头来想一想，秦香莲的后半生应该说呢也是非常的凄凉，所以说她是悲催的女性啊，是一点都不过分。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刚才这两位这是天津的相声名家，那接下来咱们请出两位北京的相声演员，这是一老一少。年轻的逗哏演员叫做张天雷，捧哏演员是靳佩良，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相声《自食其果》。张天雷呢是李菁的徒弟，靳先生出生于60年代初，据说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亲自为他开的蒙，后来是拜在了军旅相声名家于连仲的门下。这段《自食其果》应该算是传统相声《怪治病》的翻新版本。哎，有一点特别有意思啊，说靳先生的祖上两辈那都是京城的名医。咱们话不多说，来听这段《自食其果》。
2: 来了不少的朋友，
3: 是啊，
2: 啊，今天是高朋满座，
3: 哎，
2: 蓬荜生辉啊，
3: 嘿，
2: 作为我们演员来说，特别的高兴，
3: 那是啊，
2: 好好的给您表演，
3: 哎，
2: 来了这么些位朋友啊，跟各位说几句家常，
3: 您说，
2: 聊会儿闲天，提个醒，
3: 哎，
2: 您看现在这个天气啊，各位您得注意身体，
3: 那是啊，
2: 千万不要感冒发烧，
3: 嗯，
2: 影响工作这就不好了，
3: 哎。
2: 说的是您拿我们俩二位来说吧，
3: 哦，
2: 这是反面典型，
3: 嘿，您说说，
2: 我们俩人这就不太注意，
3: 哎，
2: 最近这个。一下不注意着凉感冒了，
3: 是啊，
2: 尤其最要命的是什么，
3: 嗯，
2: 各位您知道闹嗓子，
3: 可不吗，
2: 哎呀，这个演员台上表演全凭嗓子，
3: 是啊，
2: 这就刚才出事了，
3: 啊，
2: 舞台事故，上场去之前我们爷俩在那对台词的时候
3: 啊，
2: 忽然间我这嗓子坏了，不出音了，
3: 瞧瞧，
2: 发不出声音，这多着急啊，
3: 是啊，
2: 这怎么办
3: 啊，
2: 就在这时候得亏我们这主持人崔琦老师
3: 啊，
2: 说实话对我这样的年轻演员特别的照顾，
3: 是吗，
2: 知道我这嗓子不太好
3: 啊，
2: 也不是从哪儿给我斟了一大杯这个什么橘子汁儿，
3: 橙汁儿，
2: 大杯饮料，
3: 哎，
2: 凉丝丝的，端起来咕咚咕咚喝下去，当时嗓子见喝凉，
3: 瞧瞧，
2: 这就出音了，
3: 多好啊，
2: 对他这样的老演员也特别的照顾，
3: 啊，那是啊，
2: 知道他这嗓子不太好
3: 啊，
2: 给他倒了一大杯这个开塞露，
3: 哎，杏仁露，
2: 白不呲辣的那叫
3: 杏仁露，
2: 这什么
3: 杏仁露，
2: 对，杏仁露，杏仁，他现在换牌子了，

0: 咕咚喝下去，当时嗓子见喝了，
1: 瞧瞧，
0: 这就出音了，
1: 多好啊！
0: 对他这样的老演员也特别的照顾。
1: 那是啊，
0: 知道他这嗓子不太好
1: 啊，
0: 给他倒了一大杯这个开塞露，
1: 哎，杏仁露，
0: 白不呲拉的那叫
1: 杏仁露，
0: 这什么
1: 杏仁露？
0: 对，杏仁露，杏仁，他现在换牌子了啊。

0: 一瞧，果不其然，
1: 怎么着？
0: 胃壁上有一小眼儿，
1: 穿孔了吗？
0: 这东西怎么办？
1: 怎么办呢？
0: 不能缝
1: 哦，
0: 因为现在的生物科技非常发达
1: 哦，
0: 有提前培养好的那叫组织切片。
1: 哦，组织切片，
0: 组织切片你见过吗？
1: 啊，听说过，
0: 没见过吧？
1: 啊，没有。
0: 给各位形容一下
1: 啊，您说说。
0: 这么大个儿，圆形的
1: 哦，
0: 挺薄，掌心大，放在一个玻璃器皿里。
1: 哦哦，
0: 大夫拿镊子把它夹出来，这个东西不能直接用。
1: 怎么着？
0: 各位学过医的您了解
1: 啊，
0: 这个细胞生长的表面啊不均匀，
1: 哦，
0: 它比较粗糙，
1: 是是，
0: 需要加工，对不对？哦，大夫呢拿出把锉来，你知道吧？哎，
1: 手术室还有锉，
0: 架好了锉，这这小圆片搁这得锉，您知道吗？再锉会儿，哎，锉光乎了，光锉这头不行，把您这胃啊抄起来，这是小眼儿啊，你这拿着锉，这锉这小眼儿这附近，哎，走，你看。两边都错光乎了，还是不能缝。
1: 嗯嗯，
0: 得用生物粘合剂。
1: 甭问，您这生物粘合剂呀，在小铁罐里搁着。
0: 啊，你他见过这个啊？他见过这个，上面有橡皮圈。
1: 嗯，打开上一小眼儿，
0: 挤一点，在这个食指上，这头抹在这个组织切片上。
1: 嗯，
0: 这头抹在这小眼附近。
1: 对，
0: 还不能直接粘。
1: 对对，
0: 得晾一会儿。
1: 哎。
0: 吹水吹水也行，吹水盯个30来秒钟，啪，大夫粘完不算完，拿榔头再凿凿，你看。
1: 然后啊，在水盆里咱试试冒不冒泡。
0: 哎，这个高科技的手术啊，这
1: 什么高科技呀？
0: 啊，
1: 就是自行车补胎。
0: 你别抬杠，我就这手术，你这岁数做一回，你起码得1.5块吧？
1: 天冷得。2毛，
0: 对，嗯，得长2毛。
1: 嗯，对对，
0: 您这叫抬杠。
1: 我抬什么杠？
0: 我具体那医学流程咱是不懂
1: 啊。
0: 我那意思是什么呀？
1: 是啊，
0: 就说以后这个手术就跟补带是这么轻松。
1: 是啊，
0: 就能治好了。
1: 哦，
0: 别说这个，往大了说，
1: 怎么着？
0: 换胳膊换腿现在不在话下。
1: 哦，这都行，
0: 跟小病一样
1: 啊。
0: 举例子说说啊。
1: 啊，
0: 要说还得说您，
1: 要说
0: 还得拿您来说，老先生嘛，
1: 啊，
0: 靳佩良靳先生
1: 啊，
0: 大伙您是来听相声了？
1: 是。
0: 听完之后哈哈一笑，挺高兴，您就回家了。
1: 对呀，
0: 您回家了，我们演员也得回家。
1: 那是，
0: 回家这时候就看这个交通方式啊，
1: 嗯，
0: 看出区别来了。
1: 怎么呢？
0: 有的演员啊，有的演员人家是坐车走。
1: 对，
0: 有的演员人家打车走
1: 啊。
0: 说人家靳佩良
1: 啊，
0: 跟我们不一样。
1: 我怎么不一样？
0: 跟我们不一样
1: 啊，
0: 人家家里有点钱。
1: 哎，
0: 对对嘛，
1: 哎，
0: 说是对不对？承不承认？
1: 倒是有俩
0: 家里趁钱吧，
1: 有俩闲钱，
0: 趁钱再骑自行车回去。
1: 我还不地那那那坐车的呢。
0: 有钱怎么了？
1: 这骑车呀？
0: 不是，那个汽车家里能没有吗？
1: 啊，
0: 汽车有好车好多了
1: 啊，
0: 很多各种各样的汽车，人家高级的名车，什么就那叫什么前后脸一样，那个小轿车叫什么屎壳郎，有一个
1: 什么屎壳郎，那叫甲壳虫。
0: 这个昆虫学不太理解呀，还有什么这个叫什么各种各样的好车吧？
1: 嗯，
0: 汽车当然有了。
1: 嗯，
0: 人家不开，骑自行车就为锻炼身体。
1: 那倒是，
0: 这个岁数活动活动也是好的嘛。
1: 哎，
0: 当然也搭人家里住着不远。
1: 那是，
0: 住在上海。
1: 哎，您等会儿吧，住上海，
0: 啊，
1: 我连高速路都上不去。
0: 我觉得你傻吧？你走辅路啊？哎，你有辅路进国道，有一礼拜就到了。
1: 你打住吧。我链子灯红了也到不了，
0: 不是那个
1: 北海，
0: 哪儿？
1: 我住北海。
0: 北海，对对，哎，反正我记挺水的，挺水，
1: 水乡，
0: 就有个海，反正就水挺大的，哎，就北海，住在北海
1: 啊，
0: 离得近，骑自行车去了。
1: 是，
0: 各位不知道，靳先生也搭身体好
1: 啊，
0: 骑自行车他不好好骑，
1: 我还不好好骑，
0: 那叫花样骑车。
1: 我怎么骑呀？
0: 骑一开始骑
1: 啊，
0: 骑一会儿腻歪了，站起来往后错，坐在这个后衣架上。
1: 啊，
0: 脚往前蹬，就这么骑，这么骑，一会儿骑腻了啊，
1: 啊，
0: 站起来往前错，坐这大梁上，往后蹬，就这么骑，哎呀，一会儿骑又腻歪了，站起来坐在车座上，两膀一较力一使劲，噗，把车座子坐进去，你看，
1: 嗯，
0: 一会儿没事的把车座掏出来，掏出来骑，啊，
1: 我这练杂技呢，
0: 你这就为锻炼身体，这是手脚利索啊，
1: 什么爱好？
0: 甭管怎么说，骑自行车吧，
1: 啊，
0: 骑着骑着，发现了，正头里。也来一辆自行车，
1: 哦，
0: 是一个女同志骑的，
1: 是吗？
0: 背影看岁数不大
1: 啊，
0: 有那么20郎当岁，
1: 是是，
0: 长发飘飘，
1: 哦，
0: 这个天气穿一个半袖 T 恤，
1: 嗯，
0: 小腰一掐，超短裙，大长腿，高跟鞋， 费眼看一百分人意。

0: 看不见正脸
1: 啊，
0: 可这看不见心里难受啊、哎、你看这他又耗这个
1: 谁呀、
0: 啊、哎呀怎么办呢、啊、紧蹬吧，紧蹬几步、啊、蹬到头里回头一瞧，嘿，果不其然，
1: 怎么着，
0: 别提多漂亮，天仙美人一样啊，进下高兴了 啊跟人搭讪搭个冲人飞眼，哎，小妞儿

0: 给大爷乐一个。人家姑娘不理他不算完，他跟人家这叫人来疯。
1: 怎么着？
0: 看人家姑娘这长相漂亮
1: 啊，
0: 完急了啊，不服把，来一撒把骑车，
1: 还不服，
0: 跟人显摆，这还说呢，哎啊，沈妞，你看大爷这怎么样？不服把，哎，不服把能骑，你看我还能把车坐进去，坐进去，
1: 人家爱看这个，
0: 人家能喜欢这个吗？这叫什么行为啊？这么大岁数干嘛呢？你臭流氓！
1: 骂上了，
0: 您是不管那套啊，跟人家嬉皮笑脸的搭个，光看这边可是没注意头里
1: 哦，
0: 在您的正前方
1: 啊，
0: 正停着一辆装满货的十轮大卡车呀。您回头发现已然晚了
1: 啊，
0: 就听见当的一声
1: 啊，
0: 您这大身子
1: 啊，
0: 整撞在卡车的后轱辘上了。
1: 我怎么单撞后轱辘上
0: 了？你看你这，你撞后轱辘就没有司机责任，对吧？
1: 我还顾得上这个，
0: 反正是撞上了
1: 啊，
0: 撞成什么样知道吗？
1: 什么样啊？
0: 各位看这胳膊了吗？挺好，挺红润一条胳膊
1: 啊！
0: 打这起，嘎巴，折了，
1: 折了，
0: 折了，
1: 掉下来了。
0: 不，当然了，掉是没全掉
1: 哦，
0: 多少啊，还连点筋儿，
1: 就连着点筋儿了。
0: 你这怎么办？这
1: 怎么？赶紧打120啊！
0: 赶紧打120吧！掏出电话拨通了之后，喂，120吗？
1: 啊，
0: 对，是我。我出事了，你们赶紧过来一趟啊！赶紧过来一趟
1: 啊！
0: 挂了电话，一会儿的功夫，救护车来了。车门一开，蹭蹭蹭下来四个小护士。
1: 是是，
0: 嚯，这四个护士
1: 啊，
0: 1.85米大高个，
1: 嚯，
0: 大光头，1.85米宽护心毛，青须须络腮胡的，戴胶皮手套、胶皮靴，大胶皮兜子围好，哪头哪只？拿着，
1: 不是，这是护士还到屠宰场了？
0: 就这个啊，哥几个走，搭起来，直人搭起来，给你掖上车，车门一关，汽车一发动，啊啊啊啊！直奔医院
1: 啊！
0: 到了医院，大夫一看，哟，这个病情太严重了。
1: 是啊，
0: 别排队了，赶紧先登记吧。
1: 不，还登记？
0: 得登记呀、
1: 啊！
0: 赶紧先登记、
1: 啊。
0: 姓什么呀？
1: 姓靳
0: 啊。叫什么呀？
1: 靳佩良。
0: 多大岁数啊？
1: 50。
0: 男的女的？
1: 男的。
0: 啊，干什么的？你工作？
1: 说相声的。
0: 说相声在哪说相声啊？
1: 就北京之夜。
0: 北京之夜晚上有何云伟吗？
1: 啊，有。
0: 还有佳作吗？
1: 你没完了。啊，赶紧治啊！
0: 都登记完了之后、
1: 啊，
0: 大夫赶紧给您换好了手术服，
1: 啊、
0: 推到手术室，先得打一针破伤风针的，
1: 怕感染。
0: 给您摁到了手术台上，裤子褪起来、
1: 啊，
0: 大夫打好了药水，照您这屁股。这怎么还车座子？
1: 嗨！
0: 打好了之后，拔起针头
1: 啊，
0: 给您放到手术台上，大夫打开了无影灯，掏出一把电镀大钢锯来
1: 啊！
0: 我这把锯
1: 怎么着？
0: 蓝娃娃夺日二目，紫薇薇要人胆寒啊！
1: 啊，
0: 大锯架在您的胳膊上，大夫俩手一使劲，咔咔咔咔！
1: 不，您那甭费劲了。
0: 怎么了？
1: 我这都连着点筋儿了，还用这大锯啊？
0: 应该呢，
1: 一扒拉就下来了。
0: 你不懂，这没有医学常识。
1: 啊、我怎么不懂啊？
0: 您这断，这就是感染了
1: 啊！
0: 这感染，这不能要
1: 啊，
0: 得多炫一块下去，你知道吗？
1: 连好肉都拉呀？
0: 那都得这样啊？
1: 那多疼啊！
0: 怎么着？您说？
1: 疼啊，
0: 疼没关系
1: 啊，
0: 你晕过去就不疼了。
1: 我得死过去是吗？你得用点麻药、啊。
0: 对，嚼去，有，当然有了。这大夫快，大夫这给撒把麻药，对吧？搁、啊、点孜然，来点辣子。
1: 烤肉来了，
0: 什么呀？
1: 打麻药，
0: 反正用好了麻药吧。
1: 啊、
0: 用好麻药之后，大夫拿出大锯，俩手一使劲，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嘣下来了。
1: 完喽，我这是没胳膊喽。
0: 谁说的？谁说有胳膊？
1: 有胳膊，
0: 大夫弄一个假胳膊给您安上之后，打这起就算是
1: 怎么样？
0: 好了，
1: 好了，
0: 跟真的一样，什么都不影响。
1: 真的，
0: 您说您平时
1: 啊，
0: 上网打个字，这利索极了
1: 哦，
0: 写字签名这都行，
1: 都行。
0: 拿个东西
1: 啊，
0: 拎包，骑自行车掏车座子，这利索极了啊。
1: 这别提这个了啊，
0: 而且这个颜色基本相同
1: 哦，
0: 根本分不出来。您伸手翻过去，分开喽，活动。你这跟真的一样，
1: 哎，就是真的，
0: 就说能达到那个拟真程度
1: 哦，
0: 完全跟真的一样。
1: 是，
0: 您这就算好了，
1: 哦，好了，
0: 心里高兴啊。
1: 那当然，
0: 出了医院，骑上自行车直奔马路啊。
1: 哎，
0: 赶紧就，
1: 我刚出医院就奔马路啊。
0: 但是您得回家呀，
1: 啊，
0: 这么长时间光做手术了，家里也没通知一声，多担心呢。
1: 是是，
0: 回家得告诉一声啊。
1: 没错，
0: 心急火燎，归心似箭
1: 啊，
0: 着急回家呀，双手一扶把，两条后腿一使劲，唰，
1: 后腿，
0: 什么？
1: 什么叫两条？那是兔子
0: 啊！对，说错了，两条前腿一使劲啊！
1: 这前腿干嘛？
0: 一前一后一使劲，
1: 这没听说过。
0: 你说两条什么腿一使劲？
1: 两条，啊，就两条腿一使劲。
0: 啊、
1: 这不，
0: 甭管怎么说，两条腿一使劲吧，啊、直奔马路
1: 啊！
0: 骑到一个大的十字路口的地方
1: 啊，
0: 眼瞅已经变成红灯了。
1: 这
0: 按说应该停起车，等变绿灯再过马路。
1: 对呀、啊，
0: 可是您等不了了。心急如焚，归心似箭的
1: 啊！
0: 不管什么红灯绿灯了
1: 啊，
0: 骑上这自行车，脚底一使劲，这手一举车座，您就冲过去了。

0: 我举它干什么？
1: 你这有一个威慑力，你看看。
0: 什么威慑力？
1: 骑到这个马路当间的时候，可坏了。
0: 怎么着？
1: 打您的右边，整冲过辆90轮大卡车呀，
0: 火车，火车，
1: 怎么了？
0: 汽车有90轮的吗？
1: 你不10轮卡车9辆啊？啊，对不对？照您这大，大。大大大大
0: 大大大大！你这唱大鼓是怎么着？
1: 都撞在点上了，反正一下给您撞飞了啊！吧唧掉地摔一大坑，
0: 嚯！
1: 撞成什么样知道吗？
0: 什么样啊？
1: 各位看这腿了吗？
0: 啊！
1: 好好的一条大腿，打这起嘎巴折了。
0: 我活着就不易，我这腿也算是没了。
1: 不，当然了，掉是没全掉
0: 啊。
1: 多少啊？还连点筋儿，
0: 就连着点筋儿了。
1: 这怎么办？这怎么？
0: 那赶紧打120啊！
1: 赶紧打120吧！掏出电话拨通了之后，喂，120吗？对，是我，还是我又出事了？对，刚才那个。
0: 嗨，
1: 赶紧过来一趟，你们赶紧来，马上就得来。
0: 是。
1: 挂了电话，一会儿的功夫，救护车又来了。
0: 啊。
1: 车门一开，蹭蹭蹭下来4个小护士，嚯，这4个护士
0: 啊，
1: 1.85米大高个，
0: 嚯，
1: 1.85米护心毛。青须须络腮胡子，再胶皮手套、胶皮靴、胶皮兜子下来，哪个哪套？你看还这嘴，
0: 还
1: 这
0: 嘴
1: 啊！
0: 对，
1: 走，自个儿架起来，架着车去，给塞好了之后，穿上车，车门一关，汽车一发动，直奔医院。哎呀，到了医院，大夫一看，哟，这个病情太严重了，
0: 赶紧
1: 别登记，别登记了，直接手术吧。
0: 啊，怎么不登啊？
1: 刚打这出去，还登什么记啊？对不对？
0: 嗨。
1: 推的手术室，大夫先打一针破伤风针呢，
0: 怕感染。
1: 打好针之后，给您按到手术台上。
0: 啊，
1: 大夫打开无影灯，掏出那把电镀大钢锯来，
0: 又那把
1: 大锯架在腿上，俩手一使劲，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嘣下来了。
0: 完喽！
1: 这假腿给您安上之后，打这起就算是
0: 怎么样？
1: 好了，
0: 嘿，
1: 跟真的一样，什么都不影响。
0: 真的，
1: 平时您要走路
0: 啊，
1: 这行。
0: 哦，
1: 快走
0: 是
1: 小跑、大跑
0: 哦，
1: 大跳。站起来蹲下，这全行
0: 全行，
1: 可就一样是稍微差一点。
0: 哪样啊？
1: 踢足球就差一点了。
0: 怎么呢？
1: 球来了您踢是不踢？
0: 踢呀。
1: 这一脚蹭球没动分，大胯飞了。你看，
0: 嗨，
1: 哎，
0: 那我就不踢球了。
1: 就其他什么都不影响，心里高兴啊。出了医院门，骑上自行车直奔马路啊。
0: 你行会儿吧，行会儿吧，好嘛，我这刚治好我就直奔马路。
1: 您得回家呀。
0: 我回不去了，我非死马路上不可。
1: 不是，那您不骑自行车，您得奔家走，对不对？
0: 我告诉您
1: 啊，
0: 照你这说法
1: 啊，
0: 我告诉你，我不骑车了，我走着，
1: 走着走。
0: 哎，我走着，
1: 对，走着走也能回家。
0: 哎，
1: 走着走你也得注意这个交通安全，
0: 那
1: 对不对？
0: 嗯，
1: 尤其过马路是最危险，要走人行横道。
0: 对，
1: 没有人行横道。

0: 常拐弯不能直行。
1: 哎，
0: 最危险过马路就是斜穿。
1: 哎，
0: 您是斜穿呢、
1: 啊，
0: 一过马路，噌，那个大那边那消防队的车就开过来了，照您这后腰啊，照。
1: 干嘛呀？干嘛呀？缺德不缺德？我告诉你啊，过马路我就走人行横道，没人行横道我不走。
0: 哎，他就走人行横道。
1: 对，
0: 是是是，走人行横道、
1: 嗯。
0: 过了马路之后也得注意安全，对不对？
1: 那当然。
0: 行人人家都走这便道上边，
1: 哎，
0: 他不去，他走这便道下边
1: 啊。
0: 这走道呢不好好走，他还蹦跶着走。
1: 哎、
0: 地呢可能也不太平，前面有一坑，走那儿不楞崴脚了，咕噔就坐坑里了。打后边这压道机就开过来了，呜、哦，这上面就，哎，
1: 你缺德不缺德呀？
0: 怎么了？
1: 我们不好好走，还压道机过来了。我告诉你。马路我都不走了，
0: 但你怎么走？
1: 我穿胡同。
0: 你钻胡同那慢啊！
1: 我骑自行车，
0: 骑自行车钻胡同可危险。
1: 危险？我不管那个。
0: 要把人撞了怎么办？
1: 只要不撞我就行。
0: 您要撞了别人呢？
1: 那我也给他换假胳膊假腿啊，跟我一样。
0: 就这样了、
1: 啊，就这样了，
0: 就这么走吧。
1: 啊，对了，
0: 骑自行车穿胡同，走长胡同、短胡同、宽胡同、窄胡同，眼瞅要出胡同口的时候，
1: 怎么着？
0: 这时坏了
1: 啊！
0: 在您的右上方是个二层小楼
1: 啊，
0: 正赶上楼上装修。咕噔一下掉下一个400多斤的钢筋水泥大方坨子，
1: 我
0: 照您这脑袋当就砸上了，
1: 完了，我这脑袋也算是掉了。
0: 对，当然掉是没全掉，
1: 多少啊还连着点筋儿。我就知道这句，
0: 谁告诉你的
1: 啊？
0: 我说掉了吗？我告诉你，脑袋根本就没断，
1: 没掉。
0: 对，就是进腔子了
1: 啊
0: 进
1: 枪子了，
0: 脑子在这儿，上面这儿倍儿平，跟肩膀一边齐。你说
1: 不，
0: 你这怎么办？这得
1: 还怎么办？赶紧打120啊！
0: 赶紧给120发短信吧。
1: 是啊，
0: 哎，
1: 发短信，
0: 应该呢。
1: 啊，
0: 应该怎么着？
1: 打电话啊！
0: 打什么电话？你脑袋在这儿，嘴在这儿了，说话糊里糊涂，那边听不见。
1: 哎，
0: 发短信眼睛也看不见呢，怎么办？盲发吧。
1: 还盲发？
0: 盲发发过去。喂，你好，请问你是120吗？对，是我，还是我？我又出事了，你们赶紧过来一趟好吗？谢谢你们，呵呵呵呵。
1: 还呵呵？
0: 这个礼貌用语。
1: 我这心也太宽点了吧？
0: 这不跟人客气客气吗？你这人不懂事儿。
1: 客气，这120能接着短信吗？
0: 接着了。接着了，
1: 还接着。
0: 一会儿功夫，救护车来了
1: 啊！
0: 车门一开，蹭蹭蹭下来。
1: 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0: 啊，
1: 都1.85米的大高个，大光头，兴嘘嘘，络腮胡子，一巴掌宽的护心毛，大皮靴。
0: 谁告诉你？
1: 不就这四位吗？
0: 谁告诉你？那四个走了
1: 啊，
0: 转业回屠宰场了，知道吗？
1: 啊，就在去那儿。
0: 新来的这四个女的。首都医科大学刚毕业，四个实习小护士，都是20郎当岁，1.75米的个头，长发披肩，穿的紧身的那个护士装，下边超短裙，大长腿，别提多好看，你就看去吧。
1: 我看得见吗？我，
0: 哎，那人就管不了了。四人挺费劲，给你搭上车，车门一关，汽车一发动，
1: 就这车老跟着我是吧？
0: 到了医院，大夫一看，哟，这个病情太严重了，快快别排队了，赶紧先登记吧。
1: 别，我都来2趟了，还登记啊？
0: 那不行，脑袋进去不知道是谁啊？
1: 嗨，
0: 登记完了之后，先得打一针破伤风针，
1: 还得怕感染。
0: 打好针之后，给您按到手术台上，大夫拿撬棍扑，把脑袋起出来，大电锯把脑袋锯下去，换上一个假脑袋，打这起就算是
1: 好了，
0: 您就死了。
1: 哎，去你的吧！
2: 和您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张天雷、靳佩良合说的自食其果。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感谢每一位听友的锁定收听，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0: 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

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好像很久没有这样放松的让自己从手机里解放出来，从对过去的感伤里奔走出来，仅仅是放空自己，全身心的去感受生活，每一分每一秒都如此轻盈。花落在了窗口等候，坠落在静谧的山谷，落花的美山谷总会懂，一腔柔情却不总是能够遇到懂的人，因而才有那么多的沉默与失落。感情呢，和风景终究不同，风景可能就在目光所及之处，感情的付出可能却鲜有回应。这一首歌，带不走的风景。

一段感情总是很难用好坏去评判，深陷其中的人甘之如饴，冷暖自知。听他的歌，能够感受到这个女生内心深处的洒脱和江湖气息，心态上虽然也会长出苍白无力的褶皱，却依然选了个远离尘嚣的高处，淡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轻轻的就抚平了内心深处的褶皱。漫漫人生路，总有忘不掉的人，舍不得的感情，那些都是带不走的风景，充盈了生命。我们站在世界边缘，在情感的岸上，怀着这样的心情，且行且远。

0: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下车。
1: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春天的旋律。这首歌会让人一下子从疲惫的状态中苏醒过来，想冲出屋子浪起来。小猛，春浪。

0: 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这个遗忘手稿的年代，趁着阴雨绵绵的休息日，待在房间里翻一本喜欢的书，写一些句子，做自己最虔诚的读者。齐修远，读者。
1: 山坡

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落在回眸之间。

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身边的朋友都已经成家，甚至已经有了下一代，而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给自己一个交代。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也是最遥远的未来。

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

0: 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延长线节目。 AI 研学、机器人研学、名校研学，进入暑假，不少家长又开始在名目繁多的研学团之间选择困难了。作为一名学生家长，我发现班级群里的讨论

不时有家长丢进了一个链接，说这个研学营看上去很不错的样子，有没有同学一起报名啊？暑假要不要给孩子报个研学团，参加什么样的研学，这个时令性问题再次摆到家长面前。为什么家长如此关注研学？这背后有多重现实因素。首先，与其他旅行方式不同，研学一般是孩子离开父母独自参加的活动，对于没有假期的家长来说，这就相当于带娃外包，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解决了孩子有空父母没空的难题。其二，与单纯的学习不同，研学融合了游与学，更符合家长对假期生活的期待。孩子需要休息和放松，但如果只玩不学，家长又难免担心孩子在假期没有收获。研学模式则平衡了玩与学，给了假期干什么一个看上去完美的答案。其三，一些教育机构推波助澜，制造研学焦虑，用种种手段诱导家长下单。比如，一方面鼓吹不能让孩子输在寒暑假，再不参加就落后了。另一方面夸大研学收获，去名校门口拍张照就美其名曰爬藤准备，甚至制造研学鄙视链。一些本就摇摆不定的家长很容易成为营销话术的猎物。当然，实事求是地说，我明显感觉到这两年大家的心态越来越理性了，那种必须给孩子报个研学团的焦虑感减轻了。相反，更多家长开始认真研读机构的资料、研学的形成特色，甚至去查验带队老师的资质、社交平台上的口碑等。换句话说，家长们越来越不好糊弄了。从这个转变或许可以看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野蛮发展之后，研学行业开始进入规范化、专业化的转型之路。当然，这个转变也不是突然发生的。作为家长，我切身感受到研学热潮背后的隐忧正逐渐浮出水面。比如2025年，一名8岁男孩在云南苍山参加夏令营时不幸遇难，事后发现涉事机构经营范围竟然为家政服务，并没有研学相关资质。在一些地方，有研学机构竟然带领学生去山里采石挖矿，导致山体破坏，简直就是打着自然教育的旗号破坏自然环境。此外，还有一些宣传的天花乱坠的研学营，收费动辄上万元，却多是去免费景点逛一圈。种种乱象之下，越来越多家长对研学祛魅了。此外，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也在业内引发思考，比如研学到底是旅游还是学习，两者如何结合？一些项目包装得很高大上，事实上却仍然是上大巴、买门票、听讲解、拍合影的旅游四件套。一些机构打着研学的名号，实际上却把学生组织起来补课刷题，堪称挂羊头卖狗肉。还有一些研学活动缺乏吸引力，孩子们人虽来了，却只是在现场自顾自地玩手机、打游戏。揭开研学的外衣，人们发现不少活动是只游不学、只学不游，甚至既不游又不学，这些都完全背离了研学的初衷。2016年，教育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明确研学旅行是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提出将其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2025年，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推动旅行社经营研学旅游业务健康有序发展，培育一批优质研学旅游品牌和企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发布研学旅游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可以看出，国家规范发展研学行业的决心非常明显。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研学确实具有独特的优势，但这一行业却是入行容易做精难。家长要效果，孩子爱趣味，同时满足

家长和孩子的需要并不容易。研学服务提供机构还需打磨内功，深入挖掘细分市场，将专业性打造成自己最有辨识度的金字招牌，充分发挥研学寓教于乐的优势。对于家长来说，也应调整心态，正确认识研学。短短几天的活动，不可能扭转命运的齿轮。一些家长看到机器人火了，就报名机器人研学；看到 AI 火了，就送孩子参加 AI 研学，把研学当成成长加速器，那恐怕是注定要失望的。教育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需要尊重规律，尊重孩子的兴趣，减少功利性诉求，把出行当成增长见闻的渠道，给孩子多一点尝试的空间，才能发现研学真正的意义。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9: 秀，
10: 钟灵毓秀，
11: 眉清目秀，
12: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8: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2: 无敌，
10: 无敌，
14: 无敌，
12: 无敌，不要秀逗哦。
1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微信透露出的秘密。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之前啊，这个热搜上呢出现这么一个话题，一下就引起了我的关注，说频繁更换头像是缺乏安全感的体现吗？经过观察发现，现代人的安全指数啊，确实在微信使用习惯中有迹可循。于是呢，总结了一些微信使用中的特征，大家来看一看你的安全指数到底是什么水平。首先是这个微信头像，这个头像换的勤的人呢，分为两类人，一类呢是被逼着换，一类是自己主动换。当然呢，也就只有这两种，这个细分呢也是有的。你比如说，被逼的，啊，分为被爸妈逼的，被工作逼的，被对象逼的。当然呢，我更希望是被对象逼的，可惜呢，没有对象。那么主动分为间接性主动和持续性主动，还有这个被爸妈逼着换的。主要啊就会嫌弃你，就跟你说了，哎呀孩子呀，你这个头像啊不够阳光，你看这头像乌漆麻黑的，一点也不正向，赶紧给我换了，不然你找不着女朋友。听到这个话，大家是不是也只能换了呢？还有被工作逼着换的，这个工作呀分为很多种啊，360行，行行出状元。那么有些工作呀，它需要体现自己的专业度，那这个时候呢，领导就担心你这个头像啊显得不够专业，就说了，哎呀你看啊，你这个头像呢一点都没有这种专业性，你得体现咱们的专业呀，是不是？这个专业的东西啊就得让自己呢是有一点表现，这个头像呢就是你表现的最好的方式方法。还有你看，你们群里的大家这个头像啊都是非常专业的，你看你个樱桃小丸子的这个头像，你怎么配当别人的总监呢？ 听到这样的话，是不是也被吓一跳啊？单怕自己的工作都会没有了的。那么说到这个被对象逼着换，主要是嫌这个没有仪式感嘛。哎呀，情侣之间呢，稍微的腻歪一下下，哎，大家可能觉得不错，这对情侣很恩爱嘛，啊，有这个情侣头像，那肯定要一起换。那这个就证明了你是名草有主了，还是名花有主了，这一点呢非常关键。总之啊，这些被操控的微信头像的一生，确实安全感的低到连反抗都不敢反抗一下。那么对于间接性主动换头像的人呢，心态大多是，哎，头像太久了，大家会不会看腻了呢？这个是夏天的照片了，天气冷了，要不换个应景的吧。哎呦，我比头像那会儿胖多了，大家不会觉得我是照片吧？算了，我得换一个。他们本着产品经理的这个思维啊，去更换头像，安全感呢低到不为自己，只为他人。那么这个微信头像和安全感的关系呢，甚至还可以总结出一套公式啊。这公式是这样子，头像脸占比越高，安全指数就越高。那大家不要理解为啊，这个是自恋程度，具体表现的是这样子的，正脸照大于口罩遮脸照，又大于侧脸照，又大于全身照，大于背影照。你看看，对我而言都不敢发照片当自己的头像，我确实挺自卑，没啥安全感。那么对于那些持续性主动频繁更换头像的人呢，你就别为他们操心了，纯粹是好看的照片太多换不过来，或者呢喜欢的 idol 又发美照了，让自己赶紧发一个尝试一下。综上所述，不在乎社交成本，频繁更换头像的人呢，才是真正的

上到职场下到亲友都能掌握你的生活近况。但遗憾的是呢，越来越多的人呢都在使用微信状态，这项功能呢已经通货膨胀了，于是大家开始手动在微信名字后面加一些后缀，比如说什么小丽啊，休假回复慢版，吴哥居家隔离版，吴总正在生病版。这种拿着扩音器和全世界解释现状的行为呢，也是当代人不安全感的一个最大体现。那么还有一种现象是什么呢？大家把这个工作的手机呢，通过这样的名字一改变，其实也是体现了自己是否回来上班的一个情况。对于工作的沟通啊，对于自己的这个事业的前进啊，都是有一些帮助的。反而我觉得呢，还是挺合适的。这个是微信状态嘛。还有就是微信的聊天。微信聊天对话框也是记录着现代人的不安痕迹的。不信想一想，这个拍一拍设置和聊天回复的习惯。拍一拍刚流行的时候啊，每个人都热衷于给自己的拍一拍设置签名，抖个包袱。那么目前的情况是呢，已经有一大批的人取消了签名设置，其中一部分人呢是因为性格日渐成熟，而更多的人呢则是因为曾经深受其害。在他们眼中呢，不知道客户拍一拍到底是手滑是要找茬，不知道领导拍一拍是有事找你还是有锅甩，那么安全感崩塌，只需要有人拍一拍你然后再也不说话，潜台词就是这里有一个坏消息，但是我就是不告诉你。生不生气？挺生气的。还有一些聊天回复习惯也显示出了不安全感，比如所有语气助词都换成了活泼型，什么什么拉呀，什么什么勒呀，什么什么滴呀，字面意思不变，但示好意味十足。再比如万物皆可波浪号，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这也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你每次聊天都要做一个结尾嘛，对不对？哪怕回复一个无意义的表情包，也要尽力的为对话画上句号，足以看出他们的沟通诚意和小心翼翼。除了这个聊天过程当中，我们的朋友圈呢也是非常关键的。都说现在的朋友圈越来越无趣了，其实发朋友圈的成本呢是越来越高了。毕竟安全指数稍微低一点的人呢，刷个朋友圈呢就够他们胡思乱想一整天了。当被朋友跳赞的时候，他们会怀疑自己的人缘，为什么一样的照片共同好友就不给我点赞呢？当被老板跳赞的时候，他们的安全感直接亮起了红灯，为什么一样的动态老板不给我点赞？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呢？以至于在他们身上绝对不会发生跳赞行为。所以如果哪天发现他们突然点赞了你前几天的朋友圈，别担心，这只是在查漏补缺的把以前漏赞的朋友圈补回来。那么对于真正没有安全感的人呢，不发朋友圈是一种比发朋友圈屏蔽分组更保险的办法。当然这不是懒啊，也不是失去了表达欲，而是一种更为严密的内容审核。因为在他们眼里啊，打心眼里就不相信分组功能可以做到万无一失。那么发出朋友圈的之前呢，他们一定会有这样的灵魂三问。第一，所有亲戚都被我拉到一个分组里了吗？第二，是不是有些同事我没屏蔽干净呢？第三，如果被屏蔽的人发现我屏蔽了他们，岂不是无意中得罪了别人吗？所以啊，如果一条朋友圈需要分组才能发，没有安全感的人最终一定会选择不发。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以智读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是微信透露出的秘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今天是我上班的第108天的纪念，冲呀！不对，不是整数，现在纪念会不会有点太夸张了？我重新编辑一下吧。今天也要认真上班，出发。不对，这个时间出发会不会有点晚了？让老板看见就不好了。哎呀，要迟到了，算了算了，先不发朋友圈了。
1: 哎呀，好久没换头像了，今天换一个吧。
2: 呀，吴哥换头像了，是不是谈恋爱了呀？
1: 这个头像好像不是很符合我的性格，算了算了，我还是换回来吧。
0: 吴哥又换头像了，难道失恋了吗？
1: 我这么快就换回来，肯定没人能发现我换头像。啊，对了，上周末出去团建的照片还没发呢，我得挑几张发一下。就这几张吧。
0: 吴哥发朋友圈了，怎么都没有我的？会不会是上次团建他叫我去打球我没去，他不高兴了呢？
1: 那个小丽，昨天让你改的那个图你改完了吗？
0: 什么？
1: 你在干嘛呀？怎么吓成这样了呢？
0: 没有，我就是没反应过来，已经改完了，我马上给你传过去。
1: 好的。
0: 吴哥肯定生我气了，对我的态度好像都变了。
1: 哎，领导发朋友圈了，必须点赞。
2: 领导发圈了，我要点个赞。
1: 哎呦，我还得写几句点评吧，不然这领导又要批评我不走心了。
2: 我也得写几句想法，不然领导又说我是跟风。
1: 啥玩意儿？这领导还给我回复了。啊，中午一起吃饭。
0: 怎么领导只回复了吴哥没有回复我呢？会不会是因为那天我没有给领导买咖啡啊？
1: 不行，我万万不能去啊。我就这么回。领导，我今天下午要去见一个客户，下次好不好？
0: 他们都在评论里聊上了，还是没有给我回，会不会大家对我有意见呢？为什么王姐给领导和吴哥都点赞了，没有给我点赞？

0: 赞呢？会不会因为那天我没跟他碰杯，他生气了？
1: 小丽啊，你在群里拍我找我有事吗？
0: 啊，没有，我就是手滑了，点错了，对不起啊。
1: 哦，没关系。
0: 糟了，我刚才把他们的朋友圈都点来看了一遍，会不会让大家觉得我太闲没事干呢？
1: 李总又结婚了？
0: 李总不是才结婚吗？
1: 哦，我看错了，是结婚一个月纪念日。
0: 原来如此，不对，为什么我看不到李总发的？难道是我被屏蔽了吗？会不会是因为李总结婚那天我没法参加，所以……
1: 哎，怎么又删除了？
0: 哦，怪不得我看不见。
1: 又发了，好像换了一张图，估计是老婆要求换的吧。
0: 啊，我怎么又看不见呢？要不我给李总发个微信道个歉？哎，不对，发不出去。哎呀，我已经被李总删了，看来一定是生气了。吴哥，
1: 怎么了，小丽？
0: 你跟李总见面的时候，他有没有提过我呀？
1: 没有啊。
0: 那李总为啥把我删了呢？
1: 啊，李总不喜欢加太多人，出于礼貌加的人呢，他很快就会删掉的。
0: 那为啥没把你删掉呢？
1: 哎，他其实也想删来着，但是呢，领导经常让我帮他拿一些东西，或者发一些资料什么的，所以就把我留下来了吧。
0: 哦，是这样啊。
1: 哎，你也别想太多，李总啊，根本记不住咱们是谁，每次都叫不出我名字来。有一次呀，我看见微信里他给我备注的名字，是王总的手下。
0: 真的呀？嗯，那没事了。
1: 小丽，你电话响了。
0: 哦，谢谢吴哥。喂，妈，什么事啊？哎呀，我就是随便发的，没别的意思，我没有心情不好。好，哎呀，工作也没问题，您放心吧，好吧，别人看不见的。好了，我上班了，不跟你说了，拜拜。
1: 小丽，你都发啥了？这你妈妈还着急给你打电话呢。
0: 我没发啥，我妈看错了。
1: 你是不是把我屏蔽了呀？还说别人看不见？
0: 不是，我就是发在空间里的，微博里的，不是，也可能是知乎吧。哎呀，还是B 站呢。哎呦，反正总之呢，我已经删除了。我妈呢，就是瞎担心。
1: 老人嘛，担心女儿是正常的。要不你还是屏蔽你妈妈吧。
0: 我之前就是屏蔽了的，但是我妈说一个月都看不到任何动态，又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出啥大事了，我就不敢屏蔽她了。
1: 哎呦，这领导又找我了，我跟你聊了啊。
0: 哦，好的，你去忙吧。怎么领导总是找吴哥呀？我看有时候也没干啥正事呢，不是拿包裹取快递，就是换水，要么吃饭，会不会是总给吴哥透露什么内幕消息啊？
1: 哎呀，我还以为有什么好事呢，原来是给我布置任务。
0: 吴哥，那领导找你啥事儿啊？
1: 啊，没啥大事儿，就是说这个公司裁员的事儿。
0: 啊，这还不是大事吗？领导怎么说的？
1: 领导说呀，这最近有员工工作状态不够积极，有些懈怠，群里发的文件呀，没有认真的阅读领会。
0: 这说的不就是我吗？
1: 啊，还有的人呢，做事太拖沓，经常不能按时的完成手上的工作。
0: 这说的不就是我吗？
1: 还说什么一天到晚抱着手机，不是发微信就是刷微博。
0: 这说的就是我呀。
1: 啊，这个领导也说了，说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多干点活，有时间摸鱼说明工作量不饱和，或者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
0: 那就是我的嘛。
1: 哎呀，反正领导每次说这些话也没准是裁谁呢。
0: 那他为啥这么说呢？
1: 这不就吓唬大家吗？
0: 你确定不会裁我吗？
1: 裁你干嘛呀？
0: 我表现得不好，又老得罪人。
1: 你得罪谁了？
0: 我也不知道，王姐、李总，还有你吗？
1: 你得没得罪谁我不知道，但是啊，我肯定是得罪领导了。你看，
0: 我今天得请他吃日料了。
2: 对于微信透露出的秘密，送各位一段话：只有丢失自我的人呢，才会想要从外界寻找认可。 那个认清生活方向和人生

目标的人正在争分夺秒地奔赴梦想，对于他们而言，若非必要，社交软件的使用频率自然不会太高。在这儿还是提醒大家哈，这世上从来没有谁能够真正懂别人，我们能做的唯有自己懂自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遇见对你好的人比较容易，可遇到始终待你如初的人很难。相遇在天，相守在人，好的感情不是一下子让你无力自拔，而是细水长流的让你把爱变成习惯。我是小青，欢迎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希望我们的节目和你的相遇也能让彼此成为习惯。节目之外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小青留言。

鬼迷心窍的爱情其实很多人都会遇到，只是深浅不同罢了。有人说爱情本就是含笑饮酒毒，有些人中了毒，幸运的是在某个转角找到了解药。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其实爱情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对的对象不同，结果却是相通的。因为有爱，所以有情，爱和情组合在一起，赋予了太多的含义。其实爱情说不清楚才有足够的吸引力，为爱曾在风中流泪，曾在雨中狂奔，这也许就是爱情。

一旦有了感情就会变得窝囊。你说要敬往事一杯酒，再爱也不会回头。可实际上，就算你醉到黄昏独自愁，如果那人伸出手，你还是会义无反顾。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放大到世界来看，任何事情未来都会有转机，只要怀抱真心与希望，一如歌词所唱，这一刻不管天气风景不美，总找到转机。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生活的路上，我们不断受到鼓励，又不断受伤，但却从未放弃理想和信仰。虽然痛苦难免，但那也是因为你的选择而所要附加的必须承受的。更何况那也是一种幸福，一种你还能感觉到疼痛的幸福，证明你依然是拥有大喜大悲权利的感情动物。在某些日子里，疼痛在所难免，但却提醒着你曾经的一切，让你更加感恩地珍惜生活，更加坚强努力地活着。是的，感恩生活，回报生活。
1: 一盏绿绸布灯伫立在窗口。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

这个世界上有完全相同的人吗？我想没有，也许恰巧有过相同的经历，但是每个人一定会有不同的想法和感受。人只是一个单一的个体，在尘世间游荡，寻找，遗忘，再寻找，再遗忘。而更多的时候，只需要一个拥抱，一个眼神，一个问候，让空荡荡的心有点温暖的回味。不知道今天送出的这些歌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小温暖？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

0: 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0: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2: 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每个父母都致力于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却往往忽视了最简单最普通的夫妻相处模式带给孩子的影响。节目一开始，爱佳就来跟您分享，爸爸越爱做家务，孩子的未来越成功。
0: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2: 如果一个家庭里妻子承担了所有家务，端茶倒水、烧菜做饭、洗衣带孩子，那么妻子自然抱怨很多，情绪也不会好，这样就会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家庭也不会那么和谐。这样的家庭氛围又怎么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呢？反而言之，如果爸爸能够分摊家务，必然会促进夫妻关系融洽，保持家庭和谐。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才会有安全感。爸爸在家是否做家务会直接影响到女儿的职业观。英国哥伦比亚大学就曾经做过一项实验，他们观察了326名7到10岁的孩子，研究他们家庭的家务活分布对孩子们职业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如果爸爸从不做家务，女儿就会产生男女不平等的观念，进而在选择职业时只敢选择护士、教师、家庭主妇等女性传统职业，不敢挑战管理、金融、建筑等领域。这样的家庭培养出来的女儿不够自信，行事墨守成规，惧怕困难，职业选择面也会比较狭窄。父亲就好像女儿职业发展的守门员，你参与发展，你参与家务的程度有多大，女儿职业选择的范围就有多大。原生家庭也会影响到儿女的婚姻观念。一个家庭里如果爸爸从不做家务，妈妈就会在家庭里承担更多的重担，女儿看在眼里，深感男女不平等，进而产生两种极端化的婚恋思维模式。一是认为女人婚后就应该做饭、洗衣、打扫卫生，全心全意地做家务，为男人生儿育女，重复妈妈的宿命。二是对婚姻产生厌恶感，不信任男人，对做家务也有本能的排斥，认为婚姻会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印度曾有一个2分钟的短片《家务事》，让人触动很深。影片中，一位老父亲去探望已经结婚生子的小女儿，看到她一到家就开始操心起孩子的作业，一边打电话处理工作，一边给丈夫端茶递水，收拾好刚买的菜，又去整理散乱在地上的玩具，然后还要帮丈夫和孩子洗衣服。而女婿却安稳地坐在沙发上喝茶上网，享受着妻子无微不至的照顾。父亲看着女儿忙碌的身影，表情凝重，随后意识到自己错了，身为父亲却给女儿做出了错误的示范。临走前，他给女儿留下了一封信，写道：我的小女儿，你现在完全长大了，你以前在家里玩耍，而现在你已经可以管理起自己的屋子了，我很骄傲，也很抱歉。抱歉的是，让你必须独自做这些，我从没告诉过你，这些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责任，也是你丈夫的责任。我很抱歉，因为我也从来没有帮助过你的妈妈，让你看在眼里，也学习了。你的丈夫肯定也是向他的父亲学习的，我替他的父亲说声抱歉，替每个做了错误示范的父亲说抱歉。 但还不迟。

我意识到要努力，也该帮你的妈妈做一些家务了。我虽然不会成为一名大厨，但至少可以帮忙洗衣服。这么多年来我错了，是时候做一些对的事情了。我想爸爸们都不希望自己千娇万宠带大的女儿嫁到别人家做保姆、厨师，还要照顾孩子，一人身兼数职，从此劳累不堪。爸爸在家做家务，有助于男孩提升责任感。当爸爸和妈妈都参与到家务当中，孩子们也会认为做家务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后期也会参与进来，为家人分担家务。他们会有意识地去照顾自己和关心家庭，而不需要父母刻意地去培养孩子的家务和自理能力。作为一个合格的丈夫和爸爸，需要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这样儿子婚后也会效仿爸爸的行事作风，因为他知道幸福的家庭需要夫妻二人共同的经营。男人做家务也是分内的事，每个人都应该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需要为家庭付出。爱做家务的爸爸展现了一个男人最大的温柔，孩子在这样的家庭里又怎会不幸福？一个爱做家务的爸爸能够提升孩子的人际交往能力。美国的调查人员曾对3000个家庭进行了走访，研究显示，那些爸爸参与家务劳动的家庭中的孩子，其适应能力和协作能力都比爸爸在家里只当一个甩手掌柜的家庭长大的孩子要强。爸爸积极主动承担一部分家务劳动，有助于孩子形成性别平等意识，那么他们长大以后为人处事都会抱有公正的态度，更善于与人交往，勇于承担责任，并且性格更加的平和。身为一个父亲，最具有成就感的事情莫过于女儿未来会嫁给像父亲一样的男人，儿子以后也会以父亲为榜样，成为一个家庭的顶梁柱。这大概就是作为一个父亲最大的骄傲吧。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大家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参与，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对于家长来说，如果说有什么事儿能比孩子生病更让人心疼焦虑，那就非孩子生病但就是不肯吃药莫属了。一边看着孩子生病难受心疼不已，一边怎么着都喂不进去药，简直让人抓狂。节目的下半时段，爱佳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给孩子喂药的知识。
2: 喂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爱佳先来说说喂药前的准备工作。首先要选好药物剂型，目前儿童药物多以液体或者颗粒剂为主，此外还有滴剂、混悬剂、咀嚼片、泡腾片剂等，都很方便孩子服用。宝爸宝妈要尽量选择孩子能够接受的这些剂型，片剂、胶囊等剂型能不选就尽量不选吧。其次是阅读说明书，准备给孩子吃药前，记得仔细查看一遍说明书，核对一遍药物名称、药物剂量、使用说明、有无禁忌、是否在保质期内，确认无误后再开始喂药。然后是准备喂药工具，当前市面上销售的可供家长们选择的喂药工具主要有滴管、量杯、塑料注射针筒、喂药器和勺子。最后是掌握好吃药的时间，每天三次并不等于必须间隔八小时吃一次。如果说明书上写着每天吃三次，那么说明对于间隔时间没有那么严格的限制，只需要根据孩子的生活规律把吃药的间隔时间尽量控制的平衡一些就好。但如果是间隔八小时吃一次，就要严格遵守，不能简单理解为早中晚各一次。饭前服用指的是饭前15到30分钟服用，饭时指的是吃饭的时候随饭服用。

饭后，指的则是吃完饭后的半小时。空腹指的是饭前一小时或饭后两小时。说完喂药前的准备工作，我们再来说说正确的喂药方法。孩子吃药时最好采取半仰卧喂或半坐喂的姿势，家长轻轻把住孩子的四肢固定住头部，一来不容易造成药物的撒漏，二来不容易造成孩子呛咳。对于大一点的孩子，当孩子顺利喝完药之后，可以给孩子吃一小块糖，既能够掩盖药物的异味，也能够当作奖励，而且也要对孩子进行语言上的表扬，降低孩子对喝药的排斥。对于一岁以内的小婴儿，使用小滴管喂药最合适。喂药前围上围嘴，旁边预备好毛巾，用小滴管吸进药之后呢，伸进孩子嘴里，滴管嘴放在一侧颊黏膜和牙龈之间，将药少量挤进，待孩子吞咽之后再继续喂下一口，吃完药后再喂上几口水。2到3岁的宝宝如果不配合主动吃药的话呢，家长可以抱着孩子喂，孩子面向大人采取半坐喂，围上围嘴，双腿夹在大人两腿之间，一只胳膊放在大人身后，大人一只手固定住孩子另一只胳膊，另一只手固定住孩子的头部，另一个家长呢，用长饭勺或者是压舌板轻轻压住孩子舌头中部，用汤勺或去掉针头的注射器将药液滴进孩子颊黏膜和牙龈交界处，让药物慢慢流进去。压舌板或勺把先不要取出来，待孩子咽下后可以放松一下，然后继续压下舌头喂药，直至喂完，最后喝几口清水。3岁以上的孩子一般都懂得一些道理了，家长就可以跟孩子讲道理，比如告诉他，你觉得生病是不是很难受呀？那爸爸妈妈为你吃点药，帮你治好病，就不难受了，好不好？如果孩子坚决不肯吃药，我们也要记住，不能采取强迫的姿态，可以从他自己难受这一点，用商量的口吻劝孩子自愿吃药。最后，艾佳来说说给孩子喂药的7个不要。1. 不要摇摆不定。对于这药该不该吃，家长的立场一定要坚定。如果大人自己都觉得这药可吃可不吃，那孩子吃起来肯定就费劲，因为他知道还有别的选择。另外，家人的意见要统一，不能说爸爸妈妈得吃，家里老人却觉得不能吃。那这样的话，不但大人心里会处于不安的状态，孩子也会摇摆不定，不知道这药到底该不该吃。2. 不要强迫孩子吃药。有些家长怕孩子把药吐出来，导致药量不够，影响药效发挥，有时候呢会采取一些比较极端的方式逼着孩子吃下去，比如说强行按着孩子，掐着嘴，捏着鼻子等等，这样不仅容易把孩子呛着，还会让孩子越来越害怕，越来越抗拒吃药。3. 不要在孩子说话或者大哭的时候喂药。虽然在这些孩子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下喂药比较容易成功，但与此同时，这么做也很容易导致孩子吸气时把药物呛进气管，引起呛咳。4. 不要与果汁、牛奶、饭菜等同服。虽然把药物加在果汁、牛奶或饭菜里可以掩盖药物的味道，帮助孩子把药吃进去，但是这么做，药物很可能会和其中的成分发生反应，影响药效以及在胃肠道中的吸收。5. 不要将片剂药碾碎，除非是说明书上明确写着可以碾碎服用，除此之外一般情况不建议碾碎，比如像控制片、缓释片、肠溶片之类的药物，因为这样会破坏药物外膜的保护作用，影响药效的发挥。6. 不要用奶瓶喂药。虽然用奶瓶喂药孩子更容易喝进去，但一旦被孩子觉察出味道不对，很容易就会对奶瓶产生抵触和反感，甚至会厌奶。7. 不要欺骗孩子。这个原则适用于大一些能讲道理的孩子，家长最好提前告诉孩子药会有点苦，让孩子做好心理准备，而不应该骗他来说，来，咱们吃口糖，结果孩子张嘴时突然就把药给他吃下去了，这样会给孩子带来特别大的心理伤害，会加重孩子对喝药

道的排斥。还有一点，爱家想提醒宝爸宝妈们，不是所有的疾病都必须用药物来解决，像感冒等自限性疾病更注重护理，随便服用药物反而对孩子不好。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大。聊过了给孩子喂药的话题，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抱抱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有时候我们已经努力了，却还是看不到生活有所改变的迹象，内心就像是陷入了一个迷宫，迷茫而又焦虑。爱因斯坦曾经说，这个层次的问题很难靠这个层次的思考来解决。那如果这个层次的思考失败，我们又该如何找到出路呢？节目一开始的职场魔方

雨菲和各位小仙女分享，真正的高手都有破局思维。人的思维是有层次的，你眼下的难题往往需要提升一个思维层次来解决，从更高的思维层次上改变，才能够在根源上解决问题。一个人的认知系统是非常复杂的，我们脑子里可能存在着各种声音、想法、评判，而外界成千上万的讯息也在不断地涌入大脑，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下决心做出一些选择行动，但过不了多久又会因为内心的无序、精神上的混乱半途而废。大部分人都容易陷入思维的瓶颈，不确定自己的努力是不是有效，不知道自己的改变能不能持续。至于短暂利益和长远考量之间的取舍，更是无从抉择，整个状态就是困惑、纠结和迷茫，从而当下的难题也自然成了一团迷雾，无法看清楚其中的关键。不过尽管思维有其复杂性，但是当我们的大脑在思考和决策的时候，还是有其不同的逻辑层次的。第一个是价值观层面，价值观其实就是我们内心的一套信念拼图，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看待周围事物和为人处事的方法。我们在这个思维层次上的思考往往是为什么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重要还是不重要，这件事原本应该是怎样的。接下来是能力层面，能力层面则与一个人在现实中能有的选择相关，每一个选择都是一种能力，所以选择越多能力越大。比如你英语听说能力很强，那你就能够选择当英语老师，也可以选择做同声传译。然后呢是行动层面的，行动层面指的是做什么，有没有做，即能力的挑选和实际发挥，是指我们如何用自己的能力去做事情。最后呢是环境层面，环境层面的思考包括了对所有身体以外的条件的感知，比如人、事物、地点、金钱等等。在思维的层次中，每一层的思考都会对下面的思维层次产生影响，而更高层次思维上的改变将会向下传递，从而在低层次上产生相应的改变。层次越低的问题越容易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都是环境及行为层次的问题，当问题是在信念价值观的层次的时候，解决起来就更为困难。一般来说，一个低层次的问题在更高的层次里容易找到解决方法，反过来说，一个高层次的问题用一个低层次的解决办法则难以有效果。就像有的人生活窘迫，大部分时候他都只是从环境和行为的层面上去思考，但这样的思考却并不能真正解决一个贫穷的困境。如果用思维逻辑层次来推演，往往就能找到更本质的原因。首先，从环境层面来看，它周围依然有很多人生活富足，而且现在的互联网社会让彼此之间的连接和沟通也更高效。当下环境在历史上来看，反而是一个更好的致富环境。从行为层面来看，他目前很拮据，爱贪小便宜，甚至牺牲宝贵时间来换取金钱上的节约。然后从能力层面看，他没有专精的技能，找不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也没有领导力、亲和力与他人很好的合作。对此，他在价值观层面的信念往往是财源供给有限，我和他人是你争我夺的竞争关系，而我花钱时钱就少了，我必须减少支出才能拥有更多财富。简单的推演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上一个层次的思维模式是直接影响着下一层的思考方式的。当他把这几个层次的思考都理顺了之后，再从高层次到低层次对思维模式进行重新定义，那就有可能真正的改变现状。这个时候，他可以先从价值观

层面来重新定义信念，只要有高价值的能力资源，就可以交换到足够的金钱。基于这个信念，他就不再把精力放在金钱上，而是放在未来发展的战略上，提升自己的能力价值，让自身的高价值来吸引金钱流向自己。而他后续的行动上也会变得开放，懂得与他人构建双赢的关系，愿意在自己身上进行投资，而他所处的环境也会变得更加有利于他的个人发展，从而让人生进入一个正循环。在更高的思维层次上进行改变，往往才会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产生质的变化。关于提升思维的层次，很重要的一点是把时间这个维度纳入考量。大部分时候，我们都容易高估短期的收益，而低估长期的价值。但是如果加入时间这个维度，那大部分事情就容易变得清晰明了。一个人对于时间的认知，往往决定了升维思考的高度。之前有个同学发了一条朋友圈，说当年小米公司招募初创核心成员，结果他没有选小米，而是去了微软。现在小米上市，他后悔错失了财富自由的机会。其实啊，这种选择往往就是只看到了眼前的短利，而忽视了时间维度上的升维思考。如果他能够从10年的跨度来看一家公司的长远发展，那往往能够做出更好的选择。因为从更长远的时间上来考量不同的选择，很多眼前的蝇头小利就不值一提了。关注的焦点反而更多的是公司是否具有高成长性，是否能给自己带来阶层跃升、财务自由的机会。从低层次的思维模式逐层往上探究高层次的思维模式，这样一种升维的过程往往能够挖掘出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同时结合时间维度进行思考，则会让我们更加清楚事情未来的演化方向，明晰自己的选择。当我们处于一个更高维度的时候，也就拥有了降维攻击的能力，它让我们从眼下的困局中跳脱出来，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看待世界，原来的问题也就随之迎刃而解。人生就是一场长途跋涉的旅程，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片浓雾，不知所向。这时候如果我们试着爬上一处高地，对照着手里的那张信念地图，往往就能辨别出旅程的方向，然后继续鼓起勇气耐心地走下去。如果你发现自己总是周而复始地遇到同样的问题，那就需要提升自己的思维层次，用升维思考来降维攻击，从而完成人生中的破局。拥有破局思维，你的职场一定大有不同。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把你的建议和要求告诉雨飞。很多女生内心都有疑惑，爱情真的可以长久的维持下去吗？不论是共生绞杀或者是七年之痒，有很多理论也都认为爱情注定无法长久。接下来我们进入情感部落格，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让感情保鲜的核心是什么。当人们坠入爱河，陷入热恋期的时候，身体呢就会分泌一种名为多巴胺的激素，给人兴奋和开心的感觉。可人体内的多巴胺不可能永远处于较高的水平上，一般来说呢，可以维持6个月到4年左右的时间，平均不到30个月。而随着多巴胺的减少，激情呢也由此转为平静，这便是生理学上对于爱情不能长久的解释。两个人在一起越久，那种新鲜和刺激的感觉就会被生活中的很多小事磨平了。伴随着那层神秘感的面纱逐渐褪下，你会发现原来他睡觉会打呼噜，喜欢抠鼻子，他也会发现卸妆后的你脸上很多斑，上厕所喜欢不关门。不过我们仍然能够看到50到60岁的人，即使结婚这么多年之后，他们仍然在恋爱，即使长期相处，依然能够感受到一些浪漫爱情早期的激情。他们在漫长的人生岁月中依然能够记得曾经那个可爱漂亮的他，在经过茶米油盐的洗礼之后，还可以与彼此感受到恋爱时候的激情，是有什么相处的窍门呢？首先呢，成为宝藏女孩。微博上有一些很火的女博主，年龄基本在30岁左右，她们的状态都很好，有的说觉得现在的自己比20岁的时候让她觉得更有魅力，更自信。自己有热爱的事业，平时研究食谱，有空的时候呢会去探索未知的事物，比如研究茶道，或者是研究甜品的制作方法等等。他们做这些事并不是为了发微博去炫耀，而是分享给所有女生一种生活状态。当你沉浸于自己热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爱情就会慢慢的靠近。我想这样的女人是不会为了感情大伤脑筋的，因为她的精力用在探索和发现更美的生活，和她在一起的男生只会担心

么精彩的他，有一天会不会嫌弃乏味的自己？不但会加倍的对他好，两个人还会共同进步，在前进的路上看到的都会是新鲜的风景，而相守的这份感情也会更加的坚定。其次是创造属于你们的共鸣，产生思想共鸣的前提是你们要有共同的话题，而共同话题的来源不仅仅是两个人共同喜欢的电视剧，其实还有共同的经历。爱情是不断和爱的人探索新的风景，尝试着两个人走出舒适区，去看看你所处的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看看其他城市的早晨和夜晚，和他在充满历史气息的城墙上走走，在旅行中发现有意思的事情和有意思的彼此。这些共同的经历体验会让两个人变得更有默契，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会发现彼此的闪光点，更加确定对方就是与自己情投意合的人。与对方有共同的情绪体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比如世界杯的时候为同一场比赛激动的叫喊，哪怕你和他支持不同的球队，对面进球的时候你也可以小小的嘲讽一下，或是为同一件事情生气，都说感情在受到反对或者是外在冲击的时候最为坚固，因为此时你们都在为对方的利益着想，此时感受到的情绪也最为激动。最后就是利用自证预言，自证预言是一种在心理学上常见的症状，指人会不自觉地按已知的预言来行事，最终呢令预言发生。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相信什么就会获得什么。看到有的女生结婚七年了，和老公还很幸福，不仅是因为会相处之道，更是因为她潜意识里相信爱情可以甜蜜很久，并且呢把这件事情当成很自然的事儿。从小看到父母结婚多年依然很甜蜜的人，就会更容易从自己的感情中获得甜蜜。在相处中发生的很多小事，他都会从积极正面的角度去理解，这非常有利于幸福。如果潜意识里觉得在一起久了就不会甜蜜了，就算是遇上一个很合适的人，对方一旦表达出很小的负面情绪，就会马上的被放大，果然他厌倦了，导致最后感情走向负面。要明白，想要爱情长久发展，两个人为这份感情所做的努力是至关重要的。让感情保鲜并不难，感情中的一起经历的一件件小事儿，都会累积成真挚的回忆或者疼痛的伤疤。关注彼此的状态，及时沟通，才会让感情长久保鲜。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法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雨飞期待和你一起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干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哼，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

0: 方法的事儿。
1: 那你这么说的话，这 I 人 E 人的学习方式也不一样咯。
0: 这个 MBTI 人格测试，就是 I 人 E 人这事儿啊，其实是从2020年那会儿就开始出发，开始火热的，到现在都好几年了，不但没有退场的迹象，反而还越演愈烈了。就是关于 I 人和 E 人的评论，我看在网上是无处不在，仿佛每个人头顶上都悬着四个英文字母，就代表着不同的性格表现。那你看看不同的人群，我们大致的就先分为两类， I 人和 E 人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风呢？
1: 哎，咱们看看啊，有位哲人网友啊就曾经说过，说这 E 人的生活当中不能没有搭子
0: 啊，
1: 就好像是西方不能没有耶路撒冷一样。
0: 哎，对对对，哎，你觉得我是 E 人还是 I 人？
1: 你 E 人啊？
0: 对，我记得你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 Q 过我这个 E 人的情况。
1: 你爱不了一点吧？
0: 虽然我自己没有那么承认啊，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学习方面必须得有搭子。对于我一个人来讲，太枯燥，太无聊了。如果有搭子一起学习的话，不仅能够探讨各种学习问题，而且还能够调剂情绪啊。你说 E 人学累了，就一定会找搭子聊天，那后果可能是停不下来，但后果也有可能是两个人一起学习的更好呢。
1: 你看吧，这个一般上学的时候啊，这教室里但凡是有被这个罚站的，因为老说话的这种，
0: 都是
1: 一
0: 人。
1: 对，
0: 那你是？
1: 我那时候也挺爱说话的，
0: 对吧？我觉得你也不一定挨到哪儿去。
1: 就是我也挨，就是后来越来越挨，但是挨的吧，就有点像往一方面去靠拢的那个意思。
0: 嗯，挨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学习状态？我估计就是更喜欢独自一人静下心来学习。我们当年真的有那种不太爱说话的同学，每天都在刷题刷题刷题，看书看书看书。你就看吧，图书馆还有自习室，那是人家最好的学习场地。
1: 前提是人家是个爱学习的爱人吧，对不对？就是如果一个不爱学习的爱人，比如说我，
0: 你不是不爱吗？那会儿
1: 也
0: 哪里来的比如啊？
1: 也爱也爱
0: 哦，偶尔爱是吧？
1: 但是就是没有那么爱学习了
0: 啊。
1: 但是如果你让我自己学习的话，我一般都会选择自己，我很少会有一个意识就是我需要一个学习搭子，当时没有这意识。就
0: 我不是，我一定要有人陪伴一起才做，我才觉得这事儿有意思。当然可能对于爱人来讲，虽然人家是自己学习，但如果有同学需要鼓励或者需要资料需要帮忙的时候，人家爱人通常都不会吝啬，都会给予回应的。
1: 嗯，是。再有呢，就是面对难题的时候，没有一个学霸能躲得过一人的追捕，是吧？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一人特别喜欢和
0: 不能这么说自己啊，朋友。
1: 再来看这个蓝童子啊，他说厉害，我觉得这是一种自我预言，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要避免给自己贴各种负面的标签。
0: 还有 Cici 他说，虽然太在乎别人的眼光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事情，但是作为一辈子都好面子的中国人，用这种方式确实能够有效的激励自己，所以还说啥呢？是不是马上抵达目的地之后就可以开始学习了？
1: 嗯，噼里啪啦小火花他说了，想到以前高中的时候，班主任跟我们就是这么说的。他说不优秀装也要装优秀，等时间长了就会变得优秀。他说这种心理暗示我觉得还是挺行的，但是呢有时候还是会觉得自己是个小废物点心。
0: 哎呦，说一个题外话，后台这位匿名的朋友啊，他说能不能装得很有钱然后就变得真的很有钱呀？你这个吧，我觉得还是实践出真知，你自己感受一下，看得看你是哪种装法，说不定会变有钱，但也有可能大概率会越来越穷。
1: 所以你看哈，好像很多听众朋友都还挺赞成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装一装的这个小想法的哈。
0: 对，装一装真的有效果，尤其是对于一些自尊心比较强的、比较爱面子的、脸皮比较薄的朋友，像我这种就是雷锤不动、撒推都不走的人，那就另说了。但是像对于张小白这一种人群啊，就是面子比较薄，一定是比较有好胜心、上进心的朋友，这个装面子的这个方法特别的适用。
1: 好，那我要继续装下去了。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在学生时期的那些特别有效的学习的方法。当然了，也可以说一说啊，就是你当下有没有在学习一些新的技能？那如果有的话，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进行自己的督促学习的？可以找到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0: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0: 万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众所周知啊，这 I 人 E 人在性格上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的。其实学习方法上也会有所差异。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场就说到了，这个大家啊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学习方式，对吧？那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 E 人，就特别喜欢群居学习，
7: 对，
6: 找一堆人一块学，找个学习搭子。
7: 十挨十亿的人还可以选择那种要面子学习法
6: 啊，
7: 就装装着装着自己就很优秀了。
6: 哎，这 I 人呢就喜欢找一个角落自己默默的单独的，然后一点一点的解这个题。
7: 我先来分享一个叫做两分钟起步法。
6: 两分钟还起步法？
7: 就是你小的时候有没有那种一到假期就不想写作业的感觉，你就喜欢拖着？你知道我每次都是拖到没办法，到最后快开学了我才开始写。
6: 谁不是啊？
7: 可能现在回想起来，主要是畏难心理在作祟。
6: 还有就是偷懒啊。
7: 对，来，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方法，特别适合，反正90%的 I 人都合适，还有10%的 E 人也合适。就是你先让自己先学习两分钟，
6: 然后呢，
7: 你就会发现学习它其实没有那么难，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你自己的畏难情绪在作祟。而且只要你一旦开始做，就很难轻易放弃啊，因为你会觉得，哎，我这事儿都开始干了，我时间都已经花出去了，半途而废的话就会很可惜。大部分人其实都是有一种要强心理的，都是有一种挑战自我的心理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想，哎呀，干脆做完就算了。
6: 哦，就是先开始干它两分钟，然后当你干着干着发现，哦，原来我是可以做这件事儿的，
7: 对，
6: 于是就开始有点小上瘾了，是吧？
7: 我跟大家讲，这个两分钟起跑法有两个精髓。一个是只做一点点，什么意思？就是从大的学习任务当中你去拆解出来一个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的小任务，其实就把它分解出来。
6: 哎，是，
7: 比如说你先看一小段文言文，
6: 哎，
7: 或者就做一道数学题等等，这都算是

0: 这个两分钟起跑法有两个精髓，一个是只做一点点，什么意思？就是从大的学习任务当中你去拆解，拆解出来一个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的小任务，其实就把它分解出来。
1: 是，
0: 比如说你先看一小段文言文，或者就做一道数学题等等，这都算是。

0: 的不了了之，或者是很长时间才能够完成，到最后还得求助领导。我建议大家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及时的来求助有经验的前辈或者领导，往往会让你事半功倍。千万不要不好意思，尤其是哪怕是在假期当中，如果你这个任务比较急，该适时的去求助领导，就要适时的去提出问题。
1: 哎，说的非常好啊，包括同学们也是，在假期里的时候，你是可以向老师提问的，并不要给自己设这个设限，就说哎呀假期了不要麻烦老师，这种想法是你自己的，你如果问老师的话，没准老师还会很开心的。
0: 对，另外还需要注意一点，就除了向他人提问，我们也可以去向自己提问。
1: 嗯，
0: 什么意思啊？就是有助于你更全面的深刻的了解你正在学习的内容和知识点。面对一个新的知识点的时候，你可以问问自己呀，他到底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我们不要就是一眼的走马观花，你可以了解一下他真的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他和你以前学过的知识能有什么联系？那你在提问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知识点的理解也会加深。
1: 哇，你这个说的太好了，就是既可以向别人提问，也可以向自己提问，对吧？
0: 嗯。
1: 还有一个学习方法可以拿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啊，
0: 叫什么？
1: 就是、番茄钟学习法
0: 啊，我好像有见到过，是适用性比较强的。
1: 我觉得它是适合所有的人群的，无论是爱人艺人，还是活泼的不活泼的都 OK。
0: 那肯定有相应的症状吧？
1: 对，就是你学习的时候，肯定有很多人是喜欢分心的，
0: 嗯，
1: 然后就是思绪就会很混乱，
0: 对，注意力不集中，
1: 一会儿扣扣那儿，对吧？注意力比较差，就是让大脑不断的进行短时间的冲刺，从而增加一天中高度集中注意力的一个总时长，来提升整体的一个学习效率。
0: 哇，这个学习方法听起来还是挺有效率的。
1: 对，
0: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它到底应该如何去操作呢？
1: 哎，首先第一点精髓啊，就是分解任务，把大的学习任务呢，然后你分解成一个一个的能用25分钟左右完成的一小任务。这25分钟就是一个番茄时钟，然后执行任务的时候呢，设置一个25分钟的这个倒计时，告诉自己要在这25分钟当中必须完成。
0: 哇，我现在已经想要去拿出来我的牛皮纸小本本要记上这个方法了，因为我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也这样做过，我只是不知道它具体是叫什么名字，什么样的学习方法，但这种倒计时的形式很适合有拖延症的人。
1: 对，每完成25分钟的任务就要休息5分钟，而且就是说你不要说哎我还可以再做，你不要拖延，因为你会影响到后面的继续，所以你要一定要在短时间内让自己休息下来，然后大脑快速的恢复精力，这样你去完成4个番茄时钟，也就是2个小时的任务，对吧？你就可以完成半个小时的休息了。
0: 哦，也就是说学习一段时间，给自己设定好一个学习时间目标，然后呢要给自己规划好休息时间。
1: 对，
0: 这样有节奏的来安排学习，其实是更容易投入其中，更容易提升我们学习的专注力的。
1: 是，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被家长和老师说到，就是你该学的时候学，你该玩的时候必须玩。
0: 哎，我太支持这一点了，太适合我这种小朋友了啊。
1: 你就是该玩的时候玩，该学的时候还玩，是吧？
0: 不，我该学的时候真的认真在学呢，只不过多余的作业我是一点不做。
1: 好，这点也不可取啊。
0: 反正是挺幸福的一个童年。
1: 嗯，那我们就下个路口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
2: 我跟你讲，今天大家的评论真的非常的质量高
1: 哦。
2: 你看后台阿咧，他说了这个学习方法方面啊，他用的是积分法。他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学习30分钟为一积分，然后3个积分就可以兑换玩手机1个小时
1: 哦，
2: 5个积分我就可以喝一杯奶茶，8个积分我就可以兑换和朋友一起出去玩，10个积分我就可以去看电影，15个积分我就可以不用学习一整天等等。他说这样的话就会让我劳逸结合，用我的玩心来激发我学习的状态。
1: 哎，这非常适合就是特别爱玩的朋友。
2: 哇，这个方法好好啊，而且我觉得这个方法也非常适合我。但是我自己在想，30分钟才是一积分，这每一积分积攒的当真是不容易啊。
1: 你看一场电影是10个积分的话，那就是300分钟，
2: 也就是5个小时。
1: 哇，
2: 对于现在尤其是进入到职场当中的年轻人来讲，学习5个小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那可能这是对于就是还在于学生时期的正在学习的同学们，这个方法更适用吧。
2: 不会啊，我觉得对于我们更适用啊，相当于基本上就是一周学习大概有5个小时差不多了吧。一周奖励自己去看一场电影，难道你可以每天去看电影啊？
1: 倒也不是，
2: 对吧？我觉得
1: 还
2: 可以。
1: 啊，
2: 还有照相，他说了，他这个小图标是照相啊。他说去图书馆，人多又安静，装着装着就学进去了。
1: 这也是装的，这个爱装是吧？
2: 我要特别分享一个例子，我当年有一个同学，他住我上铺，我觉得他每天都在假装学习。
1: 你怎么就以为人家假装学习了？
2: 我好像分享过，就是他每天起的都特别早。你看，正常我们起床可能是5:50，他大概4:50就起来了。起来之后，一个人会先去教室学习。

0: 吃完饭先去学习。
1: 那怎么就假装了呢？
0: 我觉得他看不进去。
1: 你怎么知道人家看不进去？
0: 因为他坐我同桌。
1: 成绩没有你好。
0: 他是我同桌，然后他每次学习到中间的时候呢，他会问问题，他会问旁边那个 I 型的学霸，学霸就会给他讲题，然后他似懂非懂的点头，我默默的在旁边看着，我觉得肯定没有听进去。
1: 你这个小机灵鬼，老是戳穿人家。
0: 然后每次考试他一如既往的考得不好，但是确实很努力，就是看起来很努力的样子。但是吧，这个装着装着能不能学得进去还是得分人，
1: 还是得看方式方法，对吧？就是你装、你就得装得真的像个学霸一样。再来看一下赵敏啊，他说我这儿有一个学习方法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游戏化学习，将学习过程设置成游戏、设置关卡、挑战和奖励，这样可以激发竞争意识和成就感，让学习变得更有趣。
0: 哦，这个方法我下次建议你啊，你可以再详细的讲一讲，比如说策划成什么样的游戏呢？我觉得还是蛮适合我们这种E人来学习的
1: 啊、我看现在有小朋友画那个就是一个学习导图，他用那种就是现在小朋友不是特别喜欢玩各种各样的一些小游戏嘛、就是什么攻打的游戏，然后就画很多小人，然后手里拿着小剑，然后一道题一道题的他就去攻卡，然后攻克之后最后有一个大 boss， 然后把这个大 boss 打掉之后他就可以完成一个阶段的学习。
0: 哦，
1: 就是小朋友们自己研发的啊，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0: 啊，挺有意思的，挺可爱的，而且好像一边在学习一边在玩。
1: 对，然后等到他完成了一个单元的学习内容之后，他再翻过头来看他自己这个学习导图，他能给你讲成一个就是一个战士，一个勇士，一个英雄在攻打一个城堡的一个小故事
0: 啊、他还能够看图说话，
1: 对，
0: 还锻炼了表达能力，真不错呀。现在小孩跟咱们当年真的接触的学习方法真不一样。
1: 对，
0: 那你刚说到这个导图之后，你知道我想到什么？
1: 然后是什么？
0: 咱们这一代人啊，就是有一个很流行的学习方法叫做思维导图
1: 啊、
0: 但是我当年自己特别不认可这种学习方法，为什么？因为我缺乏这种逻辑整理的能力。但是你就看人家有些学霸真的这一方面做得非常好，他那个导图密密麻麻的树状图嘛，每一个树都有他自己的分支，而且写得特别的详细缜密，我觉得这种方法是特别适合锻炼逻辑思维能力的。
1: 是啊，他还分享另外一种兴趣学习方法叫做兴趣导向法，就选择你真正感兴趣的主题学习。兴趣他说是最好的老师，当你对某个主题充满热情的时候，自然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确实是，但是有时候吧，我觉得尤其是一些文化科目的学习，这个兴趣吧，
2: 血液循环，同时尽量不吃零食。关灯后，房间里只剩下屏幕发出的亮光，这时光线对比度高，容易眼疲劳，长时间刺激可能影响血管神经调节中枢，导致眼压升高，诱发青光眼。最好用眼一小时左右望望远处放松一下，不要在昏暗的环境下长时间看书。看电视、手机时最好开一盏灯。另外，窝在沙发上看剧对腰椎很不友好，半卧位时腰椎会因为缺乏足够的支撑导致原有的弧度改变，诱发椎间盘蜕变。建议看剧一小时就要起身去走一走，放松筋骨，坐姿要正确，不要窝在沙发或者半躺着追剧。用手机、平板追剧容易长时间的低头，颈椎部受到的压力过大，易引起颈椎间盘突出，颈椎不稳。建议养成良好的坐立姿势，减少低头时间，还可以做一些仰头耸肩的动作，以舒缓颈部肌肉紧张。剧中各种浪漫的桥段、惊险刺激的场景都是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越看越让人浮想联翩，深陷剧情不能自拔。熬夜追剧还容易导致失眠，使白天精力不济，一疲劳工作效率低下，整个人浑浑噩噩。建议追剧要控制时间，计划安排好时间和集数，以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为前提。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西红柿是餐桌上出镜率最高的食材之一，西红柿炒蛋、西红柿炖牛腩、西红柿蛋花汤，一系列番茄味的美食个个让人垂涎。西红柿不仅胜在色泽和味道，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钾、膳食纤维和抗氧化成分。最新研究表明，吃西红柿还有益心血管健康。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西红柿的营养价值以及功效。调查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27.5%。这种慢性病刚开始没有明显的症状，却会悄无声息地损坏血管，伤害心脏、肾脏等靶器官。除了少吃盐、多运动、减体重、戒烟酒外，国际权威期刊《营养学杂志》最新刊登的一项研究给出了一个更简单的预防方法：吃西红柿。这项研究由我国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广东省营养膳食与健康重点实验室等多家机构联合完成。随访发现，与不吃西红柿的参与者相比，随着西红柿摄入量的增加，新发高血压风险分别降低了58%、49%、18%。高血压最低风险对应的摄入量为每天10到13克。也就是说，每天摄入10到13克西红柿，最适合普通人群预防新发高血压。如果按照个数来算的话，相当于每周2到3个小个头西红柿，或者5到7个圣女果。西红柿能够预防高血压的原因，目前科研界主要有以下的几种观点：一是其中的番茄红素可以有效地减弱氧化应激；二是其中的亲水性化合物，主要是多酚类，可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三是其中含有的钾，可降低血压等等。具体的潜在机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西红柿不仅备受消费者的青睐，营养学家也对其格外偏爱。它对健康的好处也不仅限于能够预防高血压。番茄红素不仅给西红柿带来了漂亮的颜色，还具有强大的抗氧化性。抗氧化能力是贝塔胡萝卜素的2倍多，维生素 E 的100倍，能抵御人体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害，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有研究表明，心血管疾病、前列腺癌、肺癌和胃癌风险都和番茄红素的摄入呈负相关。很多人把西红柿当成水果吃，相比一般的水果，西红柿最大的优势是低糖，碳水化合物

含量为100克3.3克，热量只有每100克15千卡，是当之无愧的低热量食物。另外，西红柿含有一定量的膳食纤维，血糖反应比较低，非常适合需要控制体重和血糖的人。西红柿几乎不含钠，钾的含量高达每100克179毫克，是典型的高钾低钠食物。加上其热量低，所以钾营养素密度很高，接近12。而很多人眼中的补钾高手香蕉，钾营养素的密度才是2.75。西红柿的维生素 C 含量为每100克14毫克，圣女果的维 C 含量则高达了每100克33毫克。此外，西红柿还含有一定量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B6、叶酸、胡皮素等有益健康的成分。需要提醒的是，对西红柿过敏的人、肾功能障碍人士、胃食管反流病、胃灼热患者、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容易胃痛和腹痛的人士、尿失禁和膀胱炎患者等，都要少吃西红柿。西红柿是一种低能量密度、高营养密度、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对大多数健康人来说，每天吃个西红柿是很健康的饮食习惯。很多人纠结西红柿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其实不管怎么吃都有健康的好处。熟吃，西红柿做熟之后不仅更容易去皮，其中的番茄红素会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甚至热加工过的番茄酱在番茄红素生物利用率方面比新鲜的番茄更有优势，但番茄酱里可能油盐糖都不低，要注意选择更健康的番茄酱或适量食用。西红柿被做成番茄酱，除了味道酸甜之外，还因为它有较多的谷氨酸能提鲜。纵观各地传统饮食中的提鲜方法，亚洲靠发酵豆制品，英国靠蘑菇，美国就是番茄酱。谷氨酸在食物中以游离和蛋白质结合这两种形式存在，西红柿中的游离氨基酸浓度能够达到每100克140毫克，相比之下扇贝也就才是每100克当中有159毫克。所以有的时候其实西红柿加纯净水煮汤就很美味了。生吃，西红柿生吃口感好，其中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有机酸也都能更好地被保留下来，而且生吃西红柿水分多，饱腹感强，可以让你少吃点除了碳水和脂肪没啥其他营养的食物。蔬菜摄入量不足又不想做菜的时候，考虑下生吃西红柿吧。一个西红柿就有约150克，能够帮你轻松补足每天300到500克蔬菜摄入配额，而且不用摘不用切，冲冲泡泡就能吃，特别方便。西红柿预热之后，细胞壁被破坏，其中的番茄红素自由释放出来了，少量的油脂就可以让番茄红素被充分的吸收，所以炒西红柿最好少放油。西红柿的种类繁多，不同颜色的西红柿具有不同的保健功效，最常见的红色西红柿中含有大量的番茄红素，橙色西红柿是抵抗自由基，也就是抗衰老的能手，黄色西红柿则含有大量多酚类化合物。颜色发青、未成熟的西红柿不要吃，因为其中含有一种叫做茄碱的成分，有一定的毒性，食用过多可能导致中毒，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茄碱含量随番茄的成熟而降低，如果买到颜色发青的西红柿，放几天，等到完全成熟之后即可放心食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为什么追玩具会让我们意犹未尽，以及西红柿的养生功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政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农历的6月初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时评年终经济观察，坚定信心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向好；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中共陕西辉煌实业集团公司总支部委员会，党建引领强根基，实干担当促发展；滨州市总工会为户外劳动者撑起盛夏清凉港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时评年终经济观察，坚定信心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向好。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7月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对于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经济体而言，实现4.7%的增长难能可贵。特别是和去年上半年相比， GDP 增量达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放在全球坐标系中依然可观。夏粮增产丰收，工业生产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市场继续扩容，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40%，充分表明中国经济稳定运行、向新向优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面对风险挑战，尤需坚定信心，保持战略定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在改善民生中扩大内需，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当前中国扩大有效投资仍有广阔前景，特别是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民生补短板等领域投资潜力巨大，高品质商品服务消费需求正在攀升。把准投资方向，优化投资结构，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协同发力，继续在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上下功夫，让消费者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将更好释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要坚持因地制宜、久久为功，力促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加速转换的关键节点，必须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上持续用力，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开拓更多新产业、新赛道，在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中激发更多动力活力。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目前，今年8000亿元两重投资建设项目清单和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六张网建设正在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扩大消费等专项规划陆续出台实施。下半年，随着各项政策措施同向发力，各地各部门积极进取、实干担当，定能推动经济持续向好，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本台记者马燕、季天德、林子汉、郝婷报道。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近年来，中共陕西辉煌实业集团公司总支部委员会深耕非公企业党建，坚持以党建引领企业经营，以初心践行社会责任，走出一条党建与发展双向融合、互促共进的特色发展之路。陕西辉煌实业集团公司涵盖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商务投资、建材物流、农业科技、矿泉水产销等多个领域，是支撑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的骨干民营企业。凭借扎实规范的党建工作，集团党总支于2026年1月获评陕西省五星级党组织，党总支书记焦晓峰

0: 先后斩获省市优秀民营企业家、创业先锋、中国好人、陕西省道德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陕西辉煌实业集团公司党总支书记焦晓峰：
1: 咱们辉煌集团此前是只有以房地产为主，五年惯例商业贸易为主，这个这几年受国家这个宏观经济的调控，我们企业积极转型啊，现在是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咱一产在永寿以招商引资建了一个前目高科技国际示范园，这是农业这个板块。第二个板块咱就是工业，工业咱现在这个一龙谷山泉矿泉水已经发展了六七年了，现在在市场上占有一定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地位。然后这个三产咱就是服务业，将来以这个车厘子为支线，为全产业链打造这个教育、旅游、观光打卡，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0: 党总支结合企业经营实际，建立健全政治理论学习、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常态化制度，构建权责清晰、流程规范。研学到底是旅游还是学习？两者如何结合？一些项目包装得很高大上，事实上却仍然是上大巴、买门票、听讲解、拍合影的旅游四件套。一些机构打着研学的名号，实际上却把学生组织起来补课刷题，堪称挂羊头卖狗肉。还有一些研学活动缺乏吸引力，孩子们人随来了，却只是在现场自顾自地玩手机打游戏。揭开研学的外衣，人们发现不少活动是只游不学、只学不游，甚至既不游又不学，这些都完全背离了研学的初衷。2016年，教育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明确研学旅行是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提出将其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2025年，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推动旅行社经营研学旅游业务健康有序发展，培育一批优质研学旅游品牌和企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发布《研学旅游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可以看出，国家规范发展研学行业的决心非常明显。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研学确实具有独特的优势，但这一行业却是入行容易做精难。家长要效果，孩子爱趣味，同时满足家长和孩子的需要并不容易。研学服务提供机构还需打磨内功，深入挖掘细分市场，将专业性打造成自己最有辨识度的金字招牌，充分发挥研学寓教于乐的优势。对于家长来说，也应调整心态，正确认识研学。短短几天的活动，不可能扭转命运的齿轮。一些家长看到机器人火了，就报名机器人研学；看到 AI 火了，就送孩子参加 AI 研学，把研学当成成长加速器，那恐怕是注定要失望的。教育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需要尊重规律，尊重孩子的兴趣，减少功利性诉求，把出行当成增长见闻的渠道，给孩子多一点尝试的空间，才能发现研学真正的意义。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0: 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2: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3: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4: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地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5: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4: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7: 相对而言，意大利翁布里亚的斯佩罗小镇是意大利最冷的观光地了。这座古罗马时代的小镇并不是人们热衷旅行的地方，或许也很少有人曾经听闻它的名字。只是当你不经意间驾车经过这里，偶然的一瞥就会被这满城的灿烂鲜花攫取了全部的心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这一段旅程，雨晴就带领大家来到斯佩罗，感受一下这个小镇的美好。斯佩罗是翁布里亚大区佩鲁贾省的一个市镇，它坐落在一座小山的脚下，距离弗利奥尼大约5公里，从佩鲁贾出发大约只有30公里的路程。由于位于山区，这座小镇上遍布着丘陵和平原，土壤也十分的肥沃，特别适合种植植物葡萄和橄榄树，因此斯佩罗最有价值的食品就要算特级初榨橄榄油了。毫无疑问，这个城市除了是意大利最美的村庄之外，还被作为意大利国家游市协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雨晴乘坐火车每经过翁布里亚的一个小镇，都会觉得这里一定是最漂亮的了。可是到达了斯佩罗，雨晴才发现这里的美丽要更胜一筹。翁布里亚有着田园般的乡村和田野，一年四季风景如画，被誉为意大利的绿色心脏。而斯佩罗本就是非常朴素的中世纪小城，和翁布里亚其他的城市差不多，石头是绝对的主角。但是斯佩罗建筑的80%都是罗马时代的遗迹，也就是说，斯佩罗是翁布里亚最古罗马的小镇。来到这里，最先欢迎雨晴的是3座保存完好的罗马式石拱门和2旁高耸的塔楼。弯石拱门不高，却把无边无际的山丘沃野衬得刚刚好，不是江山留胜迹，而是在最平常的地方最美的遇见。步入小镇，沿着鹅卵石铺就的蜿蜒道路一路随性而行，道路两旁也是简约又不失优雅的食物，当然哪里都少不了鲜花的身影，似乎用美丽的花朵装扮家园已经成为了当地人最热衷的爱好。也许因为到处都是灰色坚硬而又巨大的石头，这里的人们才格外需要鲜花。朋友告诉雨晴，即使不是鲜花节，所有窗台的阳台也都是花团锦簇的模样，让人感觉格外的清凉和艳丽。雨晴行走在扩散的拱形石子路以及曲折幽深的小巷中，那悬挂着的小花盆每一个都像一道风景，各有各的姿态。窗台上、台阶边，甚至占据了半扇门的鲜花就这样跌跌撞撞地闯入了雨晴的视野，整座小城也都弥漫着盛开的花香，让人的心情

瞬间变得快乐起来。吸引雨婷目光的还有镇上保存至今的大量古罗马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雨婷步行来到斯佩罗的圣玛利亚教堂，那高耸的钟楼和标志性的希腊柱式都将这座圣殿装饰得分外美丽。而此时的教堂正在唱诵圣经做礼拜，所以作为游客的雨晴需要在此等待。但是隔着玻璃，雨晴还是可以感受到这里的神圣和华贵。记得大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在西方美术史的课堂上这样讲过，西方的教堂建筑风格就是让人在步入教堂之后瞬间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卑微，自然地抬头仰望，接受从很高很高的地方倾泻下来的阳光，从而内心的神圣感油然而生。教堂里的活动结束后，雨晴进入这座圣殿，不自觉地抬起头仰望那个令人充满遐想的穹顶和壁画，瞬间心生敬畏。如果不是亲眼看到，雨晴真的很难相信世界上还有如此令人震撼的艺术存在。一直走，一直走，随着人群走到教堂的最深处，一个不经意的转身，那极富宗教特色的象征着幸福纹样的彩色玻璃窗瞬间跃入视野当中，满目的斑斓与璀璨让人忍不住在心中发出惊叹之声。在这里，雨晴还看到了建筑界最令人称奇和赞美的微浮壁建筑方法。这样的建筑不仅让教堂最大程度地拥有了高耸的空间，而且也巧妙地构造出了优美的建筑线条，让雨晴啧啧称奇。走出圣母玛利亚教堂，雨晴来到两棵参天古树面前，在湛蓝的天空下，它们如同两个人，虽然不是紧紧相依，但是根却在泥土中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不管风吹雨打，他们始终彼此扶持，让雨晴看到就觉得心头一暖。走累了，雨晴找到一家露天的楼上餐厅吃饭。从远处望去，斯佩罗仿佛与群山融为一体，微小紧致的石屋点缀在翁布里亚的乡间，让这座古朴的小镇更加迷人。朋友告诉雨晴，在意大利很多人不爱罗马，不爱佛罗伦萨，不爱米兰，却被斯佩罗小镇深深地吸引住脚步。其实最大的原因还有这里一年一度的花节，繁华绚丽，灿若艳阳，招来世界各地的无数游客，甚至让它有了花之城的美誉。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行走在斯佩罗的小镇上，感受这里盛大的鲜花节。历史悠久的意大利到处都是如画的风景，斯佩罗小镇的附近就是大学城佩鲁贾和天主教圣地圣方济各的故乡阿西西。每一个地方的名声都比它大得多，甚至周边一些的小城都比它出名，所以在一年大多数的当中，斯佩罗都是极其宁静的，很少有游人找到这里。只有每年复活节之后的第九个星期天，小城忽然就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游人，他们游走在古老的城堡、狭小的小巷、宽阔的广场之间，举着照相机发出 unbelievable 的惊叹。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年一度的花卉节，美丽处处有，奇迹却难寻。雨晴庆幸此时来到了斯佩罗，因为这里的花节是一个让人见过一次就终生难忘的奇迹。花节上各种把鲜花像马赛克一样拼成各种图案，用来装饰宗教活动的传统，始于17世纪巴洛克艺术流行时期的梵蒂冈。据说最早有图案的鲜花地毯出现在1625年的6月29号的罗马。如今，南欧许多天主教国家，尤其是意大利的很多城市都有这个传统，所以罗马附近的一些小镇和西西里的花节啊也是非常有名的，但是名称有所不同，形式呢也不大一样。别的城市通常是利用一条街道铺一条

毛连绵的长长的毯子，而斯佩罗则是满城铺很多的花毯，使得这座古老的小城瞬间化身为花的海洋。从60年代起，斯佩罗还在节日这天举行花毯比赛，发展到今天呢，已经有近200条花毯参赛了。每年的6月复活节60天后的星期天，斯佩罗人都会举办

后发展成用鲜花铺成图案的传统。鲜花容易弄碎，也不好保鲜，所以花毯的设置工作在宗教活动前夜才能开始，第二天早上8点必须完成。因此全城老少为了这个宏大而绚丽的工程会一夜无眠，相关的设计和选择鲜花品种的准备工作几乎要花掉1年的时间。玉清真的难以想象，这样一个平常时候都十分宁静古雅的小城，一夜之间大街小巷忽然被200多块色彩绚丽、造型各异的鲜花地毯铺满，这难道不是奇迹吗？也就是说，鲜花节其实就是斯佩罗的圣体瞻礼仪式。教职人员和乐理队组成的巡游队伍绕城一周，向圣人圣体致敬。这一天，所有的主要街道和广场上都会铺满由各种干花拼接成的花毯，而这些花毯全是为了仪式巡游者踏足而使用的。这些让人惊叹的美丽花毯是早些时候由艺术工作者用上千种色彩缤纷的花苞和芳草仔细铺就的，上面的图案有些是宗教人物，有些则是充满创造性、充满童趣的个性绘画，题材或取自新约、旧约，或是以现代主义风格全球化的议题，简直可以用美轮美奂来形容了。除了街道中央的花坛之外，几乎每家每户都会用艳丽的鲜花装饰自己的阳台，并评比出一年一度的最佳花市奖。在这样的日子里，无论是跟着人流或是跟着花坛缓步而行，那都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在历史悠久的斯佩罗，石头和鲜花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历史的冷硬中增添了惹人怜爱的娇艳。如果你也想要寻觅意大利小镇的独特魅力，何不来斯佩罗当一次惜花之人呢？待游者踏过，花图也便凌乱了，这就象征着宗教仪式就此完成，全城的游客散去，留下一个亢奋过后的轻飘飘的黄昏。花穗构成的天使基督的面容在风中浮动。在这样的黄昏中，雨晴漫步在斯佩罗的街道上，石子小路很悠长，一眼看不到边际。满城的鲜花不仅装饰了这里的大地，也悄然感染净化着观赏者的内心，让我们整个人都变得宁静而安详。雨晴突然想起不知谁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一束鲜花不能让你动心，那我就送你满城。火车裹着一路热风赶来，雨晴登上站台，远望斯佩罗，仿佛如梦初醒，梦里的花气还站在雨晴的衣袖间。雨晴想，斯佩罗的好风景一定会永远留在雨晴的记忆中，这座鲜活灵动的小城也将永远是太阳下无忧无虑的模样。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先。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6: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平时啊，各种保健品的花样和宣传方式那是层出不穷，功效呢也吹的是天花乱坠，而中老年人呢是最容易上当的人群，往往被夸大其词的宣传给忽悠了，结果呢是花了一堆的冤枉钱。今天节目一开始啊，云生就先来帮您科普一下，有哪一些是被吹上天却没有多大作用的食物。

首先呢是蛋白粉，市面上啊一罐400克的蛋白粉要卖到200-300块钱，健康成人每天每公斤体重需要1克的蛋白质，这些数量的蛋白质呢，咱们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饮食来满足。因此啊，正常饮食的健康人是不需要额外补充蛋白粉的。接下来呢，再说说葡萄籽儿。葡萄籽儿被商家大肆的宣传，说抗癌呀、抗氧化呀、延缓衰老啊，各种葡萄籽儿油、葡萄籽儿粉也卖的是热火朝天。实际上呢，这葡萄籽儿提取物抑制癌细胞的实验数据啊是不少，但是结论前提都写得很明确，体外实验能够抑制癌细胞。体外实验只能说明可以针对特定的癌细胞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目前呢还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葡萄籽提取物能够在体内抑制癌细胞。有机食品，针对有机食品呢，咱们要闹清楚，贵的可不一定就是好的。消费者协会早就对市面上的有机食品啊、绿色蔬菜等等进行过抽样检查，分别对农药残留量啊、重金属污染物质限量啊、理化指标等等进行了检测，结果呢让人是大跌眼镜。这些所谓的有机食品、绿色蔬菜虽然在价格上那比普通的蔬菜要高出好多，但是呢这些指标检测的结果依然是超出了国家的标准。还有啊，咱们常见的什么高钙奶，所谓高钙奶啊，只是在生产的时候人为的额外添加了一些钙质，也就是使得奶当中的这个钙含量稍微高了一些。其实呢，普通牛奶当中的钙是乳酸钙，吸收率比较高，而高钙奶当中人工添加的是碳酸钙，吸收率啊就比较低了。高钙奶喝了呢，也不等于就能够将含钙的成分完全的吸收掉，其实呢，普通的牛奶也就够了。再来看看鱼油，既然鱼油来自于鱼，提纯鱼油并不稳定，那么吃鱼不是更直接有效吗？这答案是肯定的。除了鱼油之外啊，鱼还能够提供优质的蛋白以及维生素、矿物质等等这些微量元素。鱼肉当中的饱和脂肪酸很低，这个呢对于心血管的健康是极有好处的。还有啊，就是这两年大火的海参。海参的价值呢其实在于蛋白质，不过它的蛋白质含量虽然很高，但是呢质量并不高。蛋白质有高质和低质之分，其质量主要是通过人对蛋白质当中氨基酸的吸收率来做评判的。鸡蛋才是最符合咱们人体氨基酸模式的食物，每天呢吃这么一两个鸡蛋，再搭配一些豆制品和青菜，摄入的蛋白质在质和量上都远远的胜于海参。同样火的没边的还有酵素，不少的商家呀纷纷声称这货能够帮助排毒、美容，还能减肥，神一样的速度就挤进了保健品的排行榜当中。实际上呢，酵素减肥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忽悠。酵素啊其实是日本名字，也就是咱们最熟悉的酶，但是胃当中的酸性很强，一般而言呢，酶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很难经受住考验的。再加上咱们胃里啊还有专为酸性环境而生的胃蛋白酶，可以把别的酶啊给切开，到了小肠的蛋白酶攻击性更强，不管食物蛋白还是酶都会被切的是七零八落，不可能再有活性了。咱们吃了之后啊是什么作用都没有。有很多父母啊都热衷于给孩子选购儿童的专属食物，就比如说儿童酱油。这儿童酱油的广告宣传呢，说是专为儿童健康研制的酿造低盐淡口酱油，适合拌饭、清蒸食物等等，充分的考虑处于发育期的儿童味觉的特点，富含18种氨基酸、有机酸、碳水化合物等等儿童所需的营养元素。实际上啊，专家提醒咱们说，儿童饮食完全不需要额外再用酱油来调味。

正常饮食当中所含的钠已经足够满足儿童的生理需求，任何外加的盐那都是多余的。而且小时候越是重口，长大之后呢就越难以控制对盐的需求量，高血压的风险也就会更高。胃肠不好的朋友啊，近两年可能比较关注养胃饼干。随着猴菇饼干养胃的说法是越来越流行，市场上与猴菇有关的食品呢也是越来越多。实际上据专家介绍说，所谓的养胃饼干很难达到它宣传的养胃功效，而且呢苏打饼干本身就是养胃的好帮手，花大价钱去买所谓的养胃饼干，倒不如啊那几块钱一大包的苏打饼干。鸡蛋呢是咱们最常见的食物了，那么初产蛋您听说过吗？所谓的初产蛋呢，也就是这个鸡开产的一个月之内下的蛋，被很多人认为啊这个是浓缩的鸡蛋精华，所以呢不惜高价也得买回来吃。一些商家呢也是宣传说这个初产蛋能够促进大脑发育，增强体质，营养价值非常的高，特别适合产妇啊、学生啊以及老年人来食用。可实际上，初产蛋是指母鸡在110天到130天之内所产的第一窝蛋，虽然是很珍贵，但是营养价值呢，并不比其他普通鸡蛋高多少。而且呀，初产蛋健脑的说法根本就不靠谱。有益大脑健康的营养物质呢，主要是脂肪酸、卵磷脂等等，没有任何数据显示说这个初产蛋的这些物质含量比普通鸡蛋的就高。近两年呢，黑糖产品在年轻群体当中是悄然流行。其实这个黑糖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红糖的一种，功效上呢和普通红糖也没什么差别。很多人认为黑糖的功效就是比其他的糖更好，其实呢，黑糖和红糖一样都属于是蔗糖，两者在本质上啊并没有什么差别，在营养价值和食用功效上呢也

说的红糖的一种，功效上呢和普通红糖也没什么差别。很多人认为黑糖的功效就是比其他的糖更好，其实呢，黑糖和红糖一样，都属于是蔗糖，两者在本质上啊并没有什么差别，在营养价值和食用功效上呢也。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云生给您介绍了一些被过度宣传的食品。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聊这样一个话题，50岁以后睡前不要做的事情。50岁啊，年过半百，是长寿的重要转折点，前半生的基石已经打好了，后半生需要继续改善。一个人是否可以抗衰老，能否保持健康，长寿与否，取决于50岁以后您怎么去做。说到日常生活，人们每天呢都需要睡觉，睡前的习惯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健康和长寿。50岁以后，您得记得睡前六不要，下半生呢会减少进医院，长寿也会跟随着您。一是不要喝酒。很多人认为啊，喝酒可以帮助睡眠呢，其实啊，这是一种错觉。虽然饮酒可以暂时的抑制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使人加速的入睡，但是饮酒引起的睡眠与正常的生理睡眠那是完全不同的。饮酒之后，大脑活动不会休息，甚至啊比不睡觉的时候会更活跃。研究表明呢，大量饮酒会使睡眠质量下降39.2%。此外呢，大量饮酒之后睡觉也可能会导致窒息，甚至是死亡，这是非常危险的。二呢，是不要喝大量的水。当您晚上睡觉的时候，身体的新陈代谢会减慢，如果您在睡觉之前喝了很多的水，第二天呢就会出现局部水肿，甚至呢会使皮肤松弛，加速衰老。并且啊，睡前喝

太多的水会增加夜尿的次数，这不仅影响睡眠质量，还有可能呢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最好啊是在早上喝水，或者醒来之后呢少喝一点，在睡觉之前口渴的时候可以喝一点儿，但是不要喝得太多。三呢是不要剧烈锻炼。由于白天工作很繁忙，有些人呢会在晚上锻炼，但是啊最好不要在睡觉之前锻炼。睡觉之前呢应该尽量的保持身心的平静。睡觉之前剧烈的活动，神经细胞控制着大脑的肌肉活动，呈现出非常强烈的兴奋状态。这种兴奋呢不会在短时间内平静下来，无法迅速的入睡。但是呢咱们做一些小的活动，比如说漫步走啊，散散步啊，这些反而是有助于睡眠的。四呢是不要吃宵夜。如今呢很多人喜欢熬夜，然后呢在深夜饿了就得吃点宵夜呀，吃饱了也困了怎么办，那就直接睡觉呗。这个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睡眠习惯。晚上啊必须睡觉和休息，肚子呢也需要休息啊。如果您在睡前吃了很多的东西，那么肚子就得加班加点儿。这个过程啊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久了呢肠胃就会出现问题。而且啊睡前吃的太多也会导致胃酸分泌过多，这个将是非常的不舒服，影响睡眠质量的事儿。第五呢是不要过度的兴奋。特别有意思的是啊，许多胆小的人非喜欢在晚上看恐怖片，往往是看完之后啊被吓得睡不着觉了。睡觉之前呢最好不要让自己过度的兴奋，无论是愤怒、恐惧还是狂喜，这些极端的情绪啊都会影响咱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使其兴奋或者紊乱，无法安然入睡。因此呢在睡觉之前应该尽量的放松大脑，听一些舒缓的柔和的音乐来帮助大脑进行入睡。第六呢就是不要玩手机。许多人在睡觉之前呢习惯看看手机，有人在关灯准备睡觉的时候呢还必须得先刷手机一段时间，这种习惯会伤害眼睛，伤害颈椎，伤害皮肤，伤害大脑，甚至呢还会伤害肾脏，真的是有很大的伤害却没有任何好处。所以啊睡前不要看手机，让自己休息，让这手机啊也休息休息。为了健康也为了长寿，刚才提到这几件事情呢50岁以后在睡前呢可就千万不要做了。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啊也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又是哪一位呢？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书中描写的是作家贝斯顿在美国东部科德角大海滩上一年的生活经历，向世人讲述了大海、海滩、沙丘以及海鸟的故事。喧闹的夏季过去，贝斯顿留在了一个人的冬季，在那个传奇般的海滩上，科德角的冬季陷于沉静与孤寂之中。贝斯顿在书中这样写道：我独居在水手舱，像克鲁索在他的荒岛上那样无人打扰，人类从我居住的自然世界中消失了，就好像他也是某种候鸟。与海滩而言，贝斯顿成了科德角海滩的冬季来客，在他之前鲜有人迹在这漫长而孤寂的冬季驻留海滩。贝斯顿在这里构建了一个现代文明的水手舱，里面有两个房间完整展现他的需求，一间是卧室，一间是厨房兼客厅。他把那个偏大的房间装上壁板，并把壁板和窗框漆成淡淡的黄褐色，这是经典的水手舱颜色。贝斯顿把这里建成了一个观测站，他像一个精益求精的观测员一样恪尽职守。他不想做封闭视听的自然人，也从不拒绝外面世界的互动。他把房屋开了十个窗户，每两周与朋友开车去采购食物。那些诺塞特海岸警卫站的朋友常来看他，给他带来邮件和新闻。正像作家自嘲的那样，上述行为足以让一个中世纪的隐士将我视为闹市中的居民。贝斯顿像鲁滨逊一样孤独地沉浸于冬季海滩的寂寥之中，不同的是他带着文明的足音做了一个冬季海滩的守望者。他不会有鲁滨逊式的绝望，也不会有梭罗式的自虐，他在现代文明和物质的充盈中填充着艾略特荒原中现代人精神的虚空。他在书中写道：从早上起身打开朝向大海的房门，到夜晚在清冷的房屋里化亮火柴，总是有事情要我去做，有东西要观察，有情况要记录，有事物要研究，还有一些要牢记于心的细节。贝斯顿在寻找什么？又是什么让这样一位大隐隐于世的哈佛学子脱去曾经的法国古典美妆术，于1925年在伊斯特姆海岸救生站以南两英里处荒凉的海滩上购置了大约50亩的沙丘地，设计建造了这个水手舱？原因就是他在这里找到了作为作家的表达方式。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大自然，我的领域，作品歌颂展示大自然及物质世界的神秘美丽及盛典，我的名字将与这种情感相系。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罗伯特·芬奇在导读中这样写道： 如同他的先人和后人一样，他深知我们人类对野生自然的需求与反应始于精神之根源。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成功之根本在于将一个触手可及、生机勃勃、充满戏剧性的宇宙世界呈现于世人，构造形成了人类的精神需求无法与野生自然所分离的认知。于贝斯特而言，海滩的冬季有一种消失于涛声之后的暂时沉寂，一个新的海浪被托起之时，作家的目光充满忧虑，那是因为岛上冬鸟的数量正在越来越少，而一种更可怕的灾难也殃及海岸，那是被排进近海的原油残渣，炼油者称之为废油。遥远的房屋译者程红在译序中写道，如果说梭罗的《瓦尔登湖》是美国19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那么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则是20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两者都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题材的纪实散文集。罗伯特·芬奇则指出梭罗与贝斯顿的差异，他认为梭罗的行为更具有对大众的犀利的挑战性，他的《瓦尔登湖之旅》更像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宣言，而贝斯顿的态度则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他对待读者的态度是包容的，是惠特曼式的，邀请我们与他一同上路，去分享、遨游与探索。可以看出，贝斯顿注重自然的伦理道德，他认为现代文明中的人类是透过富有知识的有色眼镜来观察动物的，我们以施恩者自居，这是错的。贝斯顿的描述让我们感受到动物界的生息繁衍、有序的轮回与生生不息，生命充斥在大地、天空及海洋的每一个角落，大自然到处都孕育着生命的渴望与激情。在此期间，人的心灵在充满激情与尊贵的真诚瞬间得以升华，诗意在这种人的精神与经历中产生。正如译者程红所说，我们依赖自然不仅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精神的需要。当然，最令人心动的当是贝斯顿语言的魅力，他的著述是一种当今社会久违了的精耕细作。他的遗孀伊丽莎白·贝斯顿回忆他写《遥远的房屋》时的情景，他总是用铅笔或钢笔写，几乎从不用打字机，唯恐打字的声音扰乱他最看重的句子的韵律。有时他花整个上午的时间来推敲一个句子。在充斥着文化快餐的现代社会中，或许我们应当给诸如《遥远的房屋》这样为数不多的文学经典留下一片原地。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这本《遥远的房屋》，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里。我是为你读书的一凡，每天在阅读时间与你一起感知文字的力量。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与我们共同分享。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作者在听了新东方名师董仲藜的一篇演讲后发出的关于读书的感叹，不禁让我们再一次去思考读书的意义，教育的意义。最近看到朋友圈里很多人在转董仲藜的一段演讲，教育的意义。他在演讲中说道，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自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便是教育巨大的缺失与悲哀。董仲藜的声音振聋发聩。曾经我们说读书无用，才学与财富不成正比，造就了这个社会浮躁的状态。然而什么都可以浮躁，唯独教育不可以。是啊，正如他在演讲中所说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日益浮躁的社会，生活压力、竞争压力如双重大山一般压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无暇去思考自我。我们是谁？我们想要做些什么？前段时间，北京某煎饼大妈爆红网络，因为跟顾客发生争执，大妈硬气放言，我月入3万，怎么会少你一个鸡蛋？吵架不是重点，重点是，原来卖煎饼都月入3万了。很多人又开始把老掉牙的读书无用论翻出来，读了这么多年书，赚钱还不如煎饼大妈。一大波年轻人开始了新一轮的迷茫，上了这么多年学，我还不如去摆摊儿。别被毒鸡汤洗脑，告诉你，清晨当你还在与周公下棋的时候，大妈早早的就已经迎着朝阳出摊了。中午当你坐在写字楼里抱怨冷气不足的时候，大妈还站在烈日下摊着煎饼。傍晚当你挤着人潮下班回家的时候，大妈还是站在那里摊着煎饼。打个比方，一个小�孩子如果不上学，他7岁就可以放羊，长大了能放一大群羊，但他除了放羊基本上干不了别的。如果小学毕业，在农村他可以用一些新技术种地，在城市可以到建筑工地打工，也可以当个小商小贩。如果初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一些机械的操作了。如果高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很多机械的修理了。如果大学毕业，他就可以设计高楼大厦、铁路桥梁了。如果他硕士博士毕业，他就可能发明创造出一些我们原来没有的东西。通往幸福的道路有很多种，最简单的一种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而读书是最快捷的方式，它能让人心生聪慧，宽厚质朴，精神丰盈又铿锵有力，只有这样才能去爱自己及别人。那些不爱读书的人往往会输在急功近利上。要知道，读书的好处绝不是一朝一夕能体现出来，读书对一个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能会长达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今太多孩子为了分数无比仓皇的学习，太多老师为了声誉分外紧张地去教学，面对书本首先只会问，这有什么用？这能让考试多加点分吗？一旦无用，就被当成杂书弃置一旁，对于知识文化本身却不做任何思考探究。我在年轻时也总喜欢轻狂怠世，总觉得读书苦且无用，除了应付应试教育以外毫无用处。但经历了一定的人生阅历之后，才发现读书的可贵。我们中国被称为文明古国，经千年颠沛而魂魄不散，历万种灾厄而总能重生， 就是因为我们重视教育，我们尊师重道。早在文化的起源，我们就将孔子这位伟大的教育家立为民族的文化精神图腾。文化和学问经由数百年、数千年累积而来，凝聚了不知道多少先贤学者的智慧。那些看似无用的诗词曲赋、历史人文，其实会潜藏到你的气质里、谈吐上。尤为喜欢董仲藜演讲最后说的那段话，语调温和，却格外让人动容。下次讲课的时候，我还会在课程的规定时间之内教给同学们答题的方法和技巧，但是我会多讲五分钟，我多讲五分钟的林语堂，多讲五分钟的许渊冲，多讲五分钟的王佐良。请别再问我这有啥用，这五分钟我不教你考试，请允许我做一次教育。读书是为了拿高分考大学？不，绝对不是这样。读书绝不只是为了混一张大学文凭，开启顺风顺水的世界。读书是为了让你成为

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是为了让你在跌宕起伏的生活中拥有处变不惊的内心。读书是为了将来能和你的爱人不只讨论柴米油盐酱醋茶，还可以谈论琴棋书画诗酒花。再精致的花瓶都有碎掉的一天，再美好的容颜都有老去的一天。唯有你读过的书、写过的字，会逐渐积累在你的身体里，变成你的财富。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以前从未注意过大千世界竟然如此鲜活，手机屏幕之外自有一番万水千山。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在无涯的知识海洋面前，再大的烦恼也只是沧海一粟。就算最终你跌入繁琐，面对同样的工作你会有不一样的心境，面对同样的家庭琐事你会有不一样的情调，培养同样的后代你会有不一样的素养。这就是世界对爱读书的人最大的奖励。还记得那个广为流传的段子吗？读书就是不想有一天在看到山河壮美的时候，只能说出哇塞好美啊，太震撼，这种大口感叹的简单词汇，而是脱口而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愿爱读书的你在浮躁的世界里偶尔做一个不那么庸俗的人。愿你不为考试，不为声誉，不为高分，不为卖弄，只为修心。是的，愿每一个爱读书的人都能在文字的世界里修一颗至善至美的心。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这里是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会。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

一种秀才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微信透露出的秘密。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之前啊，这个热搜上呢出现这么一个话题，一下就引起了我的关注，说频繁更换头像是缺乏安全感的体现吗？经过观察发现，现代人的安全指数啊，确实在微信使用习惯中有迹可循。于是呢，总结了一些微信使用中的特征，大家来看一看你的安全指数到底是什么水平。首先是这个微信头像，这个头像换的勤的人呢，分为两类人，一类呢是被逼着换，一类是自己主动换，当然呢，也就只有这两种。这个细分呢也是有的。你比如说，被逼的，啊，分为被爸妈逼的、被工作逼的、被对象逼的。当然呢，我更希望是被对象逼的，可惜呢，没有对象。那么主动分为间接性主动和持续性主动。还有这个被爸妈逼着换的，主要啊就会嫌弃你，就跟你说了。哎呀，孩子呀，你这个头像啊不够阳光，你看这头像乌漆麻黑的，一点也不正向，赶紧给我换了，不然你找不着女朋友。听到这个话，大家是不是也只能换了呢？还有被工作逼着换的，这个工作呀分为很多种啊，360行，行行出状元。那么有些工作呀，它需要体现自己的专业度，那这个时候呢，领导就担心你这个头像啊显得不够专业，就说了。哎呀，你看啊，你这个头像呢一点都没有这种专业性，你得体现咱们的专业呀，是不是？这个专业的东西啊就得让自己呢是有一点表现，这个头像呢就是你表现的最好的方式方法。还有你看，你们群里的大家的这个头像啊都是非常专业的，你看你个樱桃小丸子的这个头像，你怎么配当别人的总监呢？听到这样的话，是不是也被吓一跳啊？但怕自己的工作都会没有了的。那么说到这个被对象逼着换，主要是嫌这个没有仪式感嘛。哎呀，情侣之间呢稍微的腻歪一下下，哎，大家可能觉得不错，这对情侣很恩爱嘛，啊，有这个情侣头像，那他肯定要一起换，那这个就证明了你是名草有主了还是名花有主了，这一点呢非常关键。总之啊，这些被操控的微信头像的一生，确实安全感的低到连反抗都不敢反抗一下。那么对于间接性主动换头像的人呢，心态大多是，哎，头像太久了，大家会不会看腻了呢？这个是夏天的照片了，天气冷了，要不换个应景的吧。哎呦，我比头像那会儿胖多了，大家不会觉得我是照片吧？算了，我得换一个。他们本着产品经理的这个思维啊去更换头像，安全感呢低到不为自己只为他人。那么这个微信头像和安全感的关系呢，甚至还可以总结出一套公式啊。这公式是这样子，头像脸占比越高，安全指数就越高。那大家不要理解为啊这个是自恋程度，具体表现呢是这样子的，正脸照大于口罩遮脸照，又大于侧脸照，又大于全身照，大于背影照。你看看，对我而言都不敢发照片当自己的头像，我确实挺自卑，没啥安全感。那么对于那些持续性主动频繁更换头像的人呢，你就别为他们操心了，纯粹是好看的照片太多换不过来，或者呢喜欢的 idol 又发美照了，让自己赶紧发一个尝试一下。综上所述，不在乎社交成本频繁更换头像的人呢，才是真正的安全感爆棚的一类人。那除了头像之外呢，还有一种东西能体现自己的一个状态，就是微信状态。现代人的微信状态呢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官方设置的状态，一类是手动补充的状态。可以说不管是哪一类，都是一种先发制人的不安全感的体现。毕竟啊，现在的微信状态堪称是成年人的电子版请假条。首先你得告诉老板我正在搬砖，其次告诉客户啊我开启了勿扰模式，然后告诉全世界我 emo 了。
以至于微信状态运用得当，上到职场下到亲友都能掌握你的生活近况。

但遗憾的是呢，越来越多的人呢都在使用微信状态，这项功能呢已经通货膨胀了，于是大家开始手动在微信名字后面加一些后缀，比如说什么小丽啊，休假回复慢版，吴哥居家隔离版，吴总正在生病版，这种拿着扩音器和全世界解释现状的行为呢，也是当代人不安全感的一个最大体现。那么还有一种现象是什么呢？大家把这个工作的手机呢，通过这样的名字一改变，其实也是体现了自己是否回来上班的一个情况。对于工作的沟通啊，对于自己的这个事业的前进啊，都是有一些帮助的。反而我觉得呢，还是挺合适的。这个是微信状态嘛。还有就是微信的聊天。微信聊天对话框也是记录着现代人的不安痕迹的。不信想一想，这个拍一拍设置和聊天回复的习惯。拍一拍刚流行的时候啊，每个人都热衷于给自己的拍一拍设置签名，抖个包袱。那么目前的情况是呢，已经有一大批的人取消了签名设置，其中一部分人呢是因为性格日渐成熟，而更多的人呢则是因为曾经深受其害。在他们眼中呢，不知道客户拍一拍到底是手滑是要找茬，不知道领导拍一拍是有事找你还是有锅甩，那么安全感崩塌，只需要有人拍一拍你然后再也不说话，潜台词就是这里有一个坏消息，但是我就是不告诉你。生不生气？挺生气的。还有一些聊天回复习惯也显示出了不安全感，比如所有语气助词都换成了活泼型，什么什么拉呀，什么什么勒呀，什么什么滴呀，字面意思不变，但示好意味十足。再比如万物皆可波浪号，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这也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你每次聊天都要做一个结尾嘛，对不对？哪怕回复一个无意义的表情包，也要尽力的为对话画上句号，足以看出他们的沟通诚意和小心翼翼。除了这个聊天过程当中，我们的朋友圈呢也是非常关键的。都说现在的朋友圈越来越无趣了，其实发朋友圈的成本呢是越来越高了，毕竟安全指数稍微低一点的人呢，刷个朋友圈呢就够他们胡思乱想一整天了。当被朋友跳赞的时候，他们会怀疑自己的人缘，为什么一样的照片共同好友就不给我点赞呢？当被老板跳赞的时候，他们的安全感直接亮起了红灯，为什么一样的动态老板不给我点赞？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呢？以至于在他们身上绝对不会发生跳赞行为。所以如果哪天发现他们突然点赞了你前几天的朋友圈，别担心，这只是在查漏补缺的把以前漏赞的朋友圈补回来。那么对于真正没有安全感的人呢，不发朋友圈是一种比发朋友圈屏蔽分组更保险的办法。当然这不是懒啊，也不是失去了表达欲，而是一种更为严密的内容审核。因为在他们眼里啊，打心眼里就不相信分组功能可以做到万无一失。那么发出朋友圈的之前呢，他们一定会有这样的灵魂三问。第一，所有亲戚都被我拉到一个分组里了吗？第二，是不是有些同事我没屏蔽干净呢？第三，如果被屏蔽的人发现我屏蔽了他们，岂不是无意中得罪了别人吗？所以啊，如果一条朋友圈需要分组才能发，没有安全感的人最终一定会选择不发。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以之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是微信透露出的秘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今天是我上班的第108天的纪念，冲呀！不对，不是整数，现在纪念会不会有点太夸张了？我重新编辑一下吧。今天也要认真上班，出发。不对，这个时间出发会不会有点晚了？让老板看见就不好了。哎呀，要迟到了，算了算了，先不发朋友圈了。
1: 哎呀，好久没换头像了，今天换一个吧。
0: 呀，吴哥换头像了，是不是谈恋爱了呀？
1: 这个头像好像不是很符合我的性格。算了算了，我还是换回来吧。
0: 吴哥又换头像了，难道失恋了吗？
1: 我这么快就换回来，肯定没人能发现我换头像啊。对了，上周末出去团建的照片还没发呢，我得挑几张发一下。就这几张吧。
0: 吴哥发朋友圈了，怎么都没有我的？会不会是上次团建他叫我去打球我没去，他不高兴了呢？
1: 那个小丽，昨天让你改的那个图你改完了吗？
0: 什么？
1: 你在干嘛呀？怎么吓成这样了呢？
0: 没有，我就是没反应过来，已经改完了，我马上给你传过去。
1: 好的。
0: 吴哥肯定生我气了，对我的态度好像都变了。
1: 哎，领导发朋友圈了，必须点赞。
0: 领导发圈了，我要点个赞。
1: 哎呦，我还得写几句点评吧，不然这领导又要批评我不走心了。
0: 我也得写几句想法，不然领导又说我是跟风。
1: 啥玩意儿？这领导还给我回复了。啊，中午一起吃饭，
0: 怎么领导只回复了吴哥没有回复我呢？会不会是因为那天我没有给领导买咖啡啊？
1: 不行，我万万不能去啊。我就这么回，领导，我今天下午要去见一个客户，下次好不好？
0: 他们都在评论里聊上了，还是没有给我回，会不会大家对我有意见呢？为什么王姐给领导和吴哥都点赞了，没有给我点赞呢？会不会因为那天我没跟他碰杯，他

0: 生气了。
1: 小丽啊，你在群里拍我找我有事吗？
0: 啊，没有，我就是手滑了，点错了，对不起啊。
1: 哦，没关系。
0: 糟了，我刚才把他们的朋友圈都点来看了一遍，会不会让大家觉得我太闲没事干呢？
1: 李总又结婚了？
0: 李总不是才结婚吗？
1: 哦，看错了，是结婚一个月纪念日。
0: 原来如此，不对，为什么我看不到李总发的？难道是我被屏蔽了吗？会不会是因为李总结婚那天我没法参加，所以……
1: 哎，怎么又删除了？
0: 哦，怪不得我看不见。
1: 又发了，好像换了一张图，估计是老婆要求换的吧。
0: 啊，我怎么又看不见呢？要不我给李总发个微信道个歉？哎，不对，发不出去。哎呀，我已经被李总删了，看来一定是生气了。吴哥，
1: 怎么了小丽？
0: 你跟李总见面的时候他有没有提过我呀？
1: 没有啊。
0: 那李总为啥把我删了呢？
1: 啊，李总不喜欢加太多人，出于礼貌加的人呢他很快就会删掉的。
0: 那为啥没把你删掉呢？
1: 他其实也想删来着，但是呢领导经常让我帮他拿一些东西或者发一些资料什么的，所以就把我留下来了吧。
0: 哦，是这样啊。
1: 你也别想太多，李总啊根本记不住咱们是谁，每次都叫不出我名字来。有一次呀，我看见微信里他给我备注的名字是王总的手下。
0: 真的呀？那没事了。
1: 小丽，你电话响了。
0: 谢谢吴哥。喂，妈，什么事啊？哎呀，我就是随便发的，没别的意思，我没有心情不好。好，哎呀，工作也没问题，您放心吧，好吧，别人看不见的。好了，我上班了，不跟你说了，拜拜。
1: 小丽，你都发啥了？这你妈妈还着急给你打电话呢。
0: 我没发啥，我妈看错了。
1: 你是不是把我屏蔽了呀？还说别人看不见？
0: 不是，我就是发在空间里的，不是，微博里的，不是，也可能是知乎吧。哎呀，还是B 站呢。哎呦，反正总之呢，我已经删除了。我妈呢，就是瞎担心。
1: 老人嘛，担心女儿是正常的。要不你还是屏蔽你妈妈吧。
0: 我之前就是屏蔽了的，但是我妈说一个月都看不到任何动态。又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出啥大事了，我就不敢屏蔽他了。
1: 哎呦，这领导又找我了，不跟你聊了啊。
0: 好的，你去忙吧。怎么领导总是找吴哥呀？我看有时候也没干啥正事呢，不是拿包裹取快递，就是换水，要么吃饭。会不会是总给吴哥透露什么内幕消息呀？
1: 哎呀，我还以为有什么好事呢，原来是给我布置任务。
0: 吴哥，那领导找你啥事儿啊？
1: 没啥大事儿，就是说这公司裁员的事儿。
0: 啊，这还不是大事吗？领导怎么说的？
1: 领导说呀，这最近有员工工作状态不够积极，有些懈怠，群里发的文件呀没有认真的阅读领会。
0: 这说的不就是我吗？
1: 还有的人呢做事太拖沓，经常不能按时的完成手上的工作。
0: 这说的不就是我吗？
1: 还说什么一天到晚抱着手机，不是发微信就是刷微博，
0: 这说的就是我呀。
1: 这个领导也说了，说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多干点活，有时间摸鱼说明工作量不饱和或者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
0: 那就是我的嘛。
1: 反正领导每次说这些话也没准是裁谁呢。
0: 那他为啥这么说呢？
1: 这不就吓唬大家吗？
0: 你确定不会裁我吗？
1: 裁你干嘛呀？
0: 我表现的不好，又老得罪人。
1: 你得罪谁了？
0: 我也不知道，王姐、李总，还有你吗？
1: 你得没得罪谁我不知道，但是啊，我肯定是得罪领导了。你看，
0: 我今天得请他吃日料了。
2: 对于微信透露出的秘密，送各位一段话：只有丢失自我的人呢，才会想要从外界寻找认可。那个认清生活方向和人生目标的人，正在争分夺秒地奔赴梦想。 对于他们而言，若非必要，社交软件的使用频率自然不会太高。在这儿还是提醒大家哈，这世上从来没有谁能够真正懂别人，我们能做的唯有自己懂自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到了。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服务奶爸奶妈。

0: 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每个父母都致力于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却往往忽视了最简单最普通的夫妻相处模式带给孩子的影响。节目一开始，爱佳就来跟您分享，爸爸越爱做家务，孩子的未来越成功。
1: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0: 如果一个家庭里妻子承担了所有家务，端茶倒水、烧菜做饭、洗衣带孩子，那么妻子自然抱怨很多，情绪也不会好，这样就会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家庭也不会那么和谐。这样的家庭氛围又怎么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呢？反而言之，如果爸爸能够分摊家务，必然会促进夫妻关系融洽，保持家庭和谐。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才会有安全感。爸爸在家是否做家务会直接影响到女儿的职业观。英国哥伦比亚大学就曾经做过一项实验，他们观察了326名7到10岁的孩子，研究他们家庭的家务活分布对孩子们职业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如果爸爸从不做家务，女儿就会产生男女不平等的观念，继而在选择职业时只敢选择护士、教师、家庭主妇等女性传统职业，不敢挑战管理、金融、建筑等领域。这样的家庭培养出来的女儿不够自信，行事墨守成规，惧怕困难，职业选择面也会比较狭窄。父亲就好像女儿职业发展的守门员，你参与发展，你参与家务的程度有多大，女儿职业选择的范围就有多大。原生家庭也会影响到儿女的婚姻观念。一个家庭里如果爸爸从不做家务，妈妈就会在家庭里承担更多的重担，女儿看在眼里，深感男女不平等，继而产生两种极端化的婚恋思维模式。一是认为女人婚后就应该做饭、洗衣、打扫卫生，全心全意地做家务，为男人生儿育女，重复妈妈的宿命。二是对婚姻产生厌恶感，不信任男人，对做家务也有本能的排斥，认为婚姻会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印度曾有一个2分钟的短片《家务事》，让人触动很深。影片中，一位老父亲去探望已经结婚生子的小女儿，看到她一到家就开始操心起孩子的作业，一边打电话处理工作，一边给丈夫端茶递水，收拾好刚买的菜，又去整理散乱在地上的玩具，然后还要帮丈夫和孩子洗衣服。而女婿却安稳地坐在沙发上喝茶上网，享受着妻子无微不至的照顾。父亲看着女儿忙碌的身影，表情凝重，随后意识到自己错了，身为父亲却给女儿做出了错误的示范。临走前，他给女儿留下了一封信，写道：我的小女儿，你现在完全长大了，你以前在家里玩耍，而现在你已经可以管理起自己的屋子了，我很骄傲，也很抱歉。抱歉的是，让你必须独自做这些，我从没告诉过你，这些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责任，也是你丈夫的责任。我很抱歉，因为我也从来没有帮助过你的妈妈，让你看在眼里，也学习了。你的丈夫肯定也是向他的父亲学习的，我替他的父亲说声抱歉，替每个做了错误示范的父亲说抱歉。但还不迟，我意识到要努力，也该帮你的妈妈做一些家务了。我虽然不会成为一名大厨，但至少可以帮忙洗衣服。这么多年来我错了，是时候做一些对的事情了。我想爸爸们都不希望自己千娇万宠带大的女儿嫁到别人家做保姆、厨师，还要照顾孩子，一人身兼数职，从此劳累不堪。爸爸

在家做家务有助于男孩提升责任感。当爸爸和妈妈都参与到家务当中，孩子们也会认为做家务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后期也会参与进来，为家人分担家务。他们会有意识地去照顾自己和关心家庭，而不需要父母刻意地去培养孩子的家务和自理能力。作为一个合格的丈夫和爸爸，需要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这样儿子婚后也会效仿爸爸的行事作风，因为他知道幸福的家庭需要夫妻二人共同的经营。男人做家务也是分内的事，每个人都应该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需要为家庭付出。爱做家务的爸爸展现了一个男人最大的温柔，孩子在这样的家庭里又怎会不幸福？一个爱做家务的爸爸能够提升孩子的人际交往能力。美国的调查人员曾对3000个家庭进行了走访，研究显示，那些爸爸参与家务劳动的家庭中的孩子，其适应能力和协作能力都比爸爸在家里只当一个甩手掌柜的家庭长大的孩子要强。爸爸积极主动承担一部分家务劳动，有助于孩子形成性别平等意识，那么他们长大以后为人处事都会抱有公正的态度，更善于与人交往，勇于承担责任，并且性格更加的平和。身为一个父亲，最具有成就感的事情莫过于女儿未来会嫁给像父亲一样的男人，儿子以后也会以父亲为榜样，成为一个家庭的顶梁柱。这大概就是作为一个父亲最大的骄傲吧。

0: 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大家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参与，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对于家长来说，如果说有什么事儿能比孩子生病更让人心疼焦虑，那就非孩子生病但就是不肯吃药莫属了。一边看着孩子生病难受心疼不已，一边怎么着都喂不进去药，简直让人抓狂。节目的下半时段，爱佳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给孩子喂药的知识。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爱佳先来说说喂药前的准备工作。首先要选好药物剂型，目前儿童药物多以液体或者颗粒剂为主，此外还有滴剂、混悬剂、咀嚼片、泡腾片剂等，都很方便孩子服用。宝爸宝妈要尽量选择孩子能够接受的这些剂型，片剂、胶囊等剂型能不选就尽量不选吧。其次是阅读说明书，准备给孩子吃药前，记得仔细查看一遍说明书，核对一遍药物名称、药物剂量、使用说明、有无禁忌、是否在保质期内，确认无误后再开始喂药。然后是准备喂药工具，当前市面上销售的可供家长们选择的喂药工具主要有滴管、量杯、塑料注射针筒、喂药器和勺子。最后是掌握好吃药的时间，每天三次并不等于必须间隔八小时吃一次。如果说明书上写着每天吃三次，那么说明对于间隔时间没有那么严格的限制，只需要根据孩子的生活规律把吃药的间隔时间尽量控制的平衡一些就好。但如果是间隔八小时吃一次，就要严格遵守，不能简单理解为早中晚各一次。饭前服用指的是饭前15到30分钟服用，饭时指的是吃饭的时候随饭服用，饭后指的则是吃完饭后的半小时，空腹指的是饭前1小时或饭后2小时。说完喂药前的准备工作，我们再来说说正确的喂药方法。孩子吃药时最好采取半仰卧喂或半坐喂的姿势，家长轻轻把住孩子的四肢固定住头部，一来不容易造成药物的撒漏，二来不容易造成孩子

孩子呛咳。对于大一点的孩子，当孩子顺利喝完药之后，可以给孩子吃一小块糖，既能够掩盖药物的异味，也能够当作奖励，而且也要对孩子进行语言上的表扬，降低孩子对喝药的排斥。对于一岁以内的小婴儿，使用小滴管喂药最合适。喂药前围上围嘴，旁边预备好毛巾，用小滴管吸进药之后呢，伸进孩子嘴里，滴管嘴放在一侧颊黏膜和牙龈之间，将药少量挤进，待孩子吞咽之后再继续喂下一口，吃完药后再喂上几口水。2到3岁的宝宝如果不配合主动吃药的话呢，家长可以抱着孩子喂，孩子面向大人采取半坐位，围上围嘴，双腿夹在大人两腿之间，一只胳膊放在大人身后，大人一只手固定住孩子另一只胳膊，另一只手固定住孩子的头部，另一个家长呢，用长饭勺或者是压舌板轻轻压住孩子舌头中部，用汤勺或去掉针头的注射器将药液滴进孩子颊黏膜和牙龈交界处，让药物慢慢流进去。压舌板或勺把先不要取出来，待孩子咽下后可以放松一下，然后继续压下舌头喂药，直至喂完，最后喝几口清水。3岁以上的孩子一般都懂得一些道理了，家长就可以跟孩子讲道理，比如告诉他，你觉得生病是不是很难受呀？那爸爸妈妈为你吃点药，帮你治好病，就不难受了，好不好？如果孩子坚决不肯吃药，我们也要记住，不能采取强迫的姿态，可以从他自己难受这一点，用商量的口吻劝孩子自愿吃药。最后，艾佳来说说给孩子喂药的7个不要。1. 不要摇摆不定。对于这药该不该吃，家长的立场一定要坚定。如果大人自己都觉得这药可吃可不吃，那孩子吃起来肯定就费劲，因为他知道还有别的选择。另外，家人的意见要统一，不能说爸爸妈妈得吃，家里老人却觉得不能吃。那这样的话，不但大人心里会处于不安的状态，孩子也会摇摆不定，不知道这药到底该不该吃。2. 不要强迫孩子吃药。有些家长怕孩子把药吐出来，导致药量不够，影响药效发挥，有时候呢会采取一些比较极端的方式逼着孩子吃下去，比如说强行按着孩子，掐着嘴，捏着鼻子等等，这样不仅容易把孩子呛着，还会让孩子越来越害怕，越来越抗拒吃药。 3. 不要在孩子说话或者大哭的时候喂药。虽然在这些孩子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下喂药比较容易成功，但与此同时，这么做也很容易导致孩子吸气时把药物呛进气管，引起呛咳。 4. 不要与果汁、牛奶、饭菜等同服。虽然把药物加在果汁、牛奶或饭菜里可以掩盖药物的味道，帮助孩子把药吃进去，但是这么做，药物很可能会和其中的成分发生反应，影响药效以及在胃肠道中的吸收。5. 不要将片剂药碾碎，除非是说明书上明确写着可以碾碎服用，除此之外一般情况不建议碾碎，比如像控制片、缓释片、肠溶片之类的药物，因为这样会破坏药物外膜的保护作用，影响药效的发挥。6. 不要用奶瓶喂药。虽然用奶瓶喂药孩子更容易喝进去，但一旦被孩子觉察出味道不对，很容易就会对奶瓶产生抵触和反感，甚至会厌奶。 7. 不要欺骗孩子。这个原则适用于大一些能讲道理的孩子，家长最好提前告诉孩子药会有点苦，让孩子做好心理准备，而不应该骗他来说，来，咱们吃口糖，结果孩子张嘴时突然就把药给他吃下去了，这样会给孩子带来特别大的心理伤害，会加重孩子对喝药的排斥。还有一点，艾佳想提醒宝爸宝妈们，不是所有的疾病都必须用药物来解决，像感冒等自限性疾病更注重护理，随便服用药物反而对孩子不好，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大。
聊过了给孩子喂药的话题，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哀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4: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5: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6: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8: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好像很久没有这样放松的让自己从手机里解放出来，从对过去的感伤里奔走出来，仅仅是放空自己，全身心的去感受生活，每一分每一秒都如此轻盈。花落在了窗口等候，坠落在静谧的山谷。落花的美，山谷总会懂。一腔柔情，却不总是能够遇到懂的人，因而才有那么多的沉默与失落。感情呢，和风景终究不同，风景可能就在目光所及之处，感情的付出可能却鲜有回应。这一首歌，带不走的风景。

一段感情总是很难用好坏去评判，深陷其中的人甘之如饴，冷暖自知。听他的歌，能够感受到这个女生内心深处的洒脱和江湖气息，心态上虽然也会长出苍白无力的褶皱，却依然选了个远离尘嚣的高处，淡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轻轻的就抚平了内心深处的褶皱。漫漫人生路，总有忘不掉的人，舍不得的感情，那些都是带不走的风景，充盈了生命。我们站在世界边缘，在情感的岸上，怀着这样的心情，且行且远。

0: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下车。
1: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春天的旋律。这首歌会让人一下子从疲惫的状态中苏醒过来，想冲出屋子浪起来。小猛，春浪。

0: 称国王。
1: 鼓楼大街站到了。We are arriving at 鼓楼大街 station。
2: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这个遗忘手稿的年代，趁着阴雨绵绵的休息日，待在房间里翻一本喜欢的书，写一些句子，做自己最虔诚的读者。齐修远，读者。
4: 山坡

0: 我前两年买了一套散文集放在书桌上，偶尔随手拿到读上一篇就很是欢喜，收获发自内心的平静。我们都是读者，漫长岁月里读书、读爱情、读生活、读人生，我觉得最浪漫的事莫过于某一天和爱的人在家里泡一壶茶，他做他的事，你看你的书，目光所及皆是彼此守候，如此心安。
1: 是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1: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还以为自己真的很难快乐了，但一见到你就笑了。阿四，索性
4: 嗨。

所幸无论世界多么糟糕，我们还是在千万人中遇到彼此。因为你，世界再辽阔我都不怕，开心为你，脆弱也为你，世界再大我走不出你。

沐浴在阳光下，不慌不忙，哼着歌，和风悠悠，骑着单车，看着街上漂亮的姑娘，心情无比爽朗。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这个时代充斥各种各样的情歌，有的情歌会让你觉得无病呻吟，而有的却直戳人心。当你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尝到爱情的甜蜜苦涩已经无奈，就能够听懂那些情歌所要表达的真实感受。李宗盛，寂寞难耐。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

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

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耐，哦哦，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

身边的朋友都已经成家，甚至已经有了下一代，而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给自己一个交代。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也是最遥远的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0: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2: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2: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0: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0: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5: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4: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6: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4: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7: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4: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

0: 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1: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0: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

0: 爱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3: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6: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0: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7: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8: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下就可以。
9: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0: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9: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

0: 同时进一步了解胡杨文化。
1: 我们的胡杨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胡杨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胡杨文化的一个密码。
2: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3: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4: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6: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5: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7: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8: 都准备好了吗？
9: 欧了。
5: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0: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能跟他是共情的。
11: 特别的燃，
12: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5: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3: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4: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14: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4: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4: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4: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 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4: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9: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11: すごく反対です。
15: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16: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9: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17: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18: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4: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

0: 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是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天域再生，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农历的6月初七。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古法酿家醋，事业起新章，滨州柿子醋走出农文旅融合发展路。滨雪两地合唱团联合开展惠民文艺演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7月20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部署防汛减灾、安全生产、农业农村、学习教育等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有序推进城市更新，深化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地质灾害点、桥涵隧道、山沟沟口、河道水库、城市内涝易发点等重点区域巡查排查，加密水情、雨情、汛情跟踪监测，完善直达一线的临灾和短时局地天气较应机制，确保安全度汛。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和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统筹抓好高层次人才引育留用和服务保障工作。会议要求，要聚焦煤矿、危化、消防、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常态开展安全隐患整治，加强生产一线和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严格执法监管，重拳打非治违，坚决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进一步健全常态化防止反贫治贫机制，完善稳粮、强果、兴药、扩菜、促畜产业体系，片区化推进乡村建设，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动态抓好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和整改整治，加力推进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扎根滨州的柿子醋产业坚守传统酿造技艺，持续以匠心传承夯实根基，以科技创新拓宽赛道，将山野柿子转化为富民产品，推动特色农业与民俗文化相融共生，绘就乡村全面振兴生动图景。滨州柿子醋酿造工艺于2025年12月入选陕西省第8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今年7月正式授牌。这份沉甸甸的文化认可，更为本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底气。滨州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独特的气候与土壤条件孕育出果肉饱满、糖分浓郁的高原火柿，为柿子醋酿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质原料。据史料记载，滨州柿子醋酿造历史可追溯至北宋时期，千余年来当地百姓传承自然发酵的古老技艺，代代坚守，代代精进，让这门民间酿造手艺绵延至今。滨州柿子醋坚守古法传承匠心酿造的核心理念，优选霜降前后自然成熟无损伤的优质火柿，遵循选果、清洗、发酵、淋醋、封藏等多道传统工序，全程自然发酵，无添加赋能，最大程度保留柿子的天然营养与果香本味。酿成的柿子醋色泽清亮通透如琥珀，口感酸爽醇厚，回甘绵长，兼具食用价值与养生特质，区别于普通谷物醋，风味独树一帜。柿子醋第三代传承人杨洪科：
1: 我小时候我们村上家家户户都会制作柿子醋，我目前将这种

0: 传统制作狮子工艺传承给我，作为狮子村第三代传承人，我继续坚持传统狮子村的制作粮草工艺，非遗不只是技艺，更是民族技艺与灵魂。传承不仅是为了保留一门手艺，更是守护我们文化的根脉。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非遗的魅力。
1: 在坚守古法非遗技艺的基础上，滨州不断探索产业升级新路径，推动传统手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当地龙头酿造企业深耕柿子深加工领域，联合高校科研团队开展技术攻关，改良发酵工艺，优化生产流程，完善品控体系，在保留非遗古法精髓的同时，实现标准化、规模化、精细化生产，同时持续丰富产品体系，主打柿子醋产品。柿子醋曾多次斩获各类奖项，打破传统单一品类局限，适配大众日常食用、调味、养生等多种需求。从千年古法技艺到省级非遗名片，从山野农副产品到特色富民产业，滨州以小小柿醋为抓手，深耕非遗活化，做强特色产业，助力农文旅深度融合。本台记者杨帆、李健报道。近日，一场热闹非凡的惠民红歌演出在我市开元广场精彩上演。活动由滨州市百人合唱团、寻艺爱乐合唱团携手举办，以红色歌曲为载体，搭建滨寻两地群众文化交流桥梁，丰富市民夏日精神文化生活。活动现场绿树成荫，红色舞台布置庄重喜庆，两地文艺爱好者身着整齐演出服装，器乐伴奏、合唱节目轮番登场，一首首经典红色曲目铿锵有力，饱含深情，悠扬嘹亮的歌声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围观，现场氛围热烈浓厚。寻艺爱乐合唱团团长潘有民：
2: 今天我们寻艺爱乐合唱团来到了滨州市，和滨州市百人合唱团同台演出，歌唱我们的祖国，歌唱我们的幸福生活，我们感到特别的快乐，特别的高兴。像这样的活动，我们今后还会做得更多，啊，增进我们的友谊，共同唱好歌唱祖国的这首歌。
1: 滨州寻艺同属古滨文化圈，地缘相接，人文相融。本次联合汇演前期筹备扎实细致，全体参演人员利用业余时间刻苦排练，整场演出全程公益免费，真正把高品质文艺节目送到群众家门口。此次活动不仅唱响红色主旋律，重温峥嵘革命岁月，更深化了两地文艺团体沟通协作。滨州市百人合唱团团长房麦存：
3: 今天现场来了这么多市民自主观看，看到大家跟着旋律哼唱拍照记录，我们心里特别欣慰。红歌承载着一代人的红色记忆，也传递着奋进的力量。下一步我们还会持续搭建滨寻两地文艺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惠民文艺宴席，挖掘古滨本土文化，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合唱歌舞形式，讲好我们本地的红色故事，让红色歌声传遍大街小巷，切实满足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1: 通讯员运更报道：近日，西北大学实践团队走进滨丰街道，沉浸式探寻特色非遗文化，近距离聆听匠人传承故事，以青春之力寻访文脉，传播非遗魅力。活动中，西北大学实践团队走进水莲非遗展馆，沉浸式感受滨丰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与非遗底蕴。展馆内展品丰富，底蕴厚重，全方位展现了本土民俗文化与生活风貌。队员们缓步参观，细致品读，在一件件老物件、一项项老记忆中，近距离触摸历史痕迹，

感知文化温度，深入了解水莲村本土非遗文化的发展脉络，真切体会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在花果山，实践团队与登山会非遗传承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滨州登山庙会的历史渊源与礼仪仪轨，以及元宵点灯的传统流程、民俗禁忌等。走进滨州玄木工艺馆，沉浸式体验传统手工技艺的匠心魅力。玄木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传统玄木技艺，原本粗糙质朴的木坯，在匠人娴熟的手法下慢慢修整、打磨、塑形，逐渐蜕变为温润细腻、造型精致的器物。队员们认真聆听传承人关于玄木工艺全套流程的讲解，积极分享学习心得与感悟。西北大学实践团队走进滨丰街道的非遗研学活动，不仅让青年学子沉浸式体验了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也进一步宣传推广了滨州登山庙会、玄木工艺两大特色非遗文化，为非遗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注入了青春活力。滨丰街道将持续深挖非遗资源，盘活文旅特色资源，常态化组织开展非遗研学文化普及活动，讲好非遗故事，让传统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全新光彩。本台记者李喜报道。我市本周开启晴雨交替的多变天气模式，整体气温温和稳定，无极端高温低温天气。7月20日，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2级，气温20到34度。7月21日，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19到31度。7月22日，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3级，气温20到33度。7月23日，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3级，气温17到31度。7月24日，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级，气温18到31度。7月25日，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20到32度。7月26日，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20到33度。我市本周天气舒适度较高，晴雨相宜，十分适配日常出行与户外作业，降雨时段分散，市民需随身携带雨具，同时晴日紫外线较强，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芝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逼肘。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五篇章，滨地有礼。
1: 居滨的生活因勤勉而愈发的美好祥和，但公刘从未忘记那个火光熊熊的夜晚，总习惯把余光警惕地留给城邑的边境。他是如此的厌恶野蛮与掠夺，于是他想要创造一套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最初的礼仪以风俗的形式问世，既是滨国独有的文化活动，也发展成为后世周朝礼乐的启蒙。公刘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0: 都纳入礼的范畴，创造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最终被后世之周公制为礼乐的规范。这套规范确定了人与人之间的阶层，小到服装，大到居所，画亲疏，分贵贱，不同的身份享有不同的权利，最终形成了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以公流为代表的先周文化具有广阔的开放性和博大的包容性，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宝库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后世儒家文化的滥觞。在儒家典籍中，我们轻易地就可以找到先周文化的身影。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最为重要的是，他开创了中华民族的礼仪文明，形成了一整套礼仪文化，规范了社会管理的各个层面。正如《左传》郑庄公诫赤守臣对于礼的描述，这一套流传千年的仪礼，起到了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立后嗣的关键作用。
1: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介永强教授，
2: 《诗经·大雅·公流》记述了公流时代的一次宴会或祭祀仪式，盛大庄严而威仪堂堂。公流是大家共同尊崇的君及军事首领，又是大家共同尊崇的宗及族长。君之宗之是宗法制度的萌芽，公流在宾地建立的这些礼仪和秩序，为后来周礼的制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史家盛称周道之兴自此始。
1: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强力教授，
3: 我们说周礼是集大成的制度形成文化，那么周礼之前的在宾地的宾礼呢，则是它的文化土壤，或者说是它的早期的雏形。这个雏形当中暗合了我们说后来的成语当中的彬彬有礼，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讲，就是说周礼它是源于宾礼，而宾礼呢是周礼的雏形。周礼一直到后来的礼法并用，再到了法家文化揉进了以后，形成了中国的德法并举。那么这样一个程度呢，先说如果能够把我们宾地的这一块的历史文化的传承发扬光大起来，恰好就凸显出来了今天的宾礼文化或者说宾风文化的当代价值，使得我们更有机的把它今天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结合起来，那么对于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我们的现代化的文明的促进，都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的意义。
4: 看这个横绳纹理，这个一般呢它是领非常高，口沿是平的，然后一个带足是分裆的，它的上部分领部也是横绳纹，一般的足部也是横绳纹。那这个形态呢，领比较高比较斜，应该是比较早的形态。看一下这个
0: 制陶是时间的艺术，太干则裂，太湿则塌。为了成就一件完美的陶器，匠人们需要等待很久很久的时间。岁月像陶粒一样丰满圆润，如同周族在漫长的岁月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1: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窦海峰副院长，
5: 古滨地的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呢，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大的。通过我们的多年的调查和发掘呢，有关于所谓仙周时期的遗存呢，主要集中在咱们陕西的泾河的中游这个区域，那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的滨州市、长武县啊，还有旬邑县，包括淳化县等等这一带。那从地理的这个位置来看的话，他们这几个县组成了一个近似一个等边三角形的一个位置。那么我们滨州市也是处于一个比较中心的位置，公牛居滨。滨地在哪里？其实大家一直讨论很多。现在呢，大多数学术界不认定应该就在我们滨州市这一带，滨州的段泾遗址，还有我们吉泰。

0: 其他的几个遗址都是非常重要的仙州时期的遗址。这个柴村遗址原来也发现了，就是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时候也有记录，认为它的年代主要是集中在新石器时代。后来呢，我们发现在它附近的几个遗址其实跟它应该是一个遗址，发现它的年代呢最多的遗存分布呢应该是商周时期，所以它的面积很大，可能超过了我们的段靖遗址，大概有100万平方米以上，证明它是泾河沿岸非常重要的一个商周时期的聚落，对我们了解周人的发展和这个后来的国家的统治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这个层外，它应该就是那种踩踏的那个道路的层。你看这个道路从这个地方斜着下去，它这个我估计它当时这是个斜坡下去的。
1: 哦，这个感觉像西周的陶片，这个绳纹是竖条的，不像那种麦粒状绳纹的那种。这个带足还是挺大。这应该也是商末周出的，也是商末的，仙州的陶粒，所以它是有仙州的陶粒这块。
0: 通过考古发现呢，我们在泾河沿岸的这些遗址里面也发现了很多植物的遗存。那么我们都通过碳化植物遗存的浮选，发现出来这个时期我们仙州时期的先民们主要呢是种植这种以小米为主的这种农作物，我们称为粟作农业为主，但是还有黍，还有非常少量的小麦，还有一些大豆，这是当时的主要的农作物，也能体现出来我们所说的公留居民以后呢种农业，善于开垦，同时呢还要种养殖。我们通过动物的遗存的骨骼来看的话，这个时期人们主要是以牛、羊和猪作为他们主要的养殖业，也跟文献的包括《诗经》里面记载公留居民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开垦农业、养殖畜牧业，都能印证历史文献的可靠性。
2: 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关于这个问题，公留早已有了属于自己的答案。我们从土里来，如同五谷，向苍灵殷实的生活而去；我们从水里来，如同游鱼，向无拘无束的岁月而去；我们从天上来，如同飞鸟，向高瞻远瞩的未来而去。自公留后，第九代周人在古公胆父的引领下，从冰地出发，前往传说中有凤凰出没的周原。古公胆父之后，第三代周武王发动牧野之战，一举减商，定都镐京。唐朝开创周朝800年基业，像凤凰一样翱翔在中国历史的天空。时光荏苒，百代争流，站在今日的滨州市，我们依旧感念着3000多年前滨国的岁月。我们极有想象的翅膀，让公留和周武王这两位中华民族历史上举足轻重的领袖，在这一刻神奇的相遇。他们互相施礼，以示传承。他们的目光穿越千年，坚定地看向后世的我们。

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长线节目。 AI 研学、机器人研学、名校研学，进入暑假，不少家长又开始在名目繁多的研学团之间选择困难了。作为一名学生家长，我发现班级群里的讨论主题明显变了，不时有家长丢进了一个链接，说这个研学营看上去很不错的样子，有没有同学一起报名啊？暑假要不要给孩子报个研学团？参加什么样的研学？这个时令性问题再次摆到家长面前。为什么家长如此关注研学？这背后有多重现实因素。首先，与其他旅行方式不同，研学一般是孩子离开父母独自参加的活动，对于没有假期的家长来说，这就相当于带娃外包，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解决了孩子有空父母没空的难题。其二，与单纯的学习不同，研学融合了游与学，更符合家长对假期生活的期待。孩子需要休息和放松，但如果只玩不学，家长又难免担心孩子在假期没有收获。研学模式则平衡了玩与学，给了假期干什么一个看上去完美的答案。其三，一些教育机构推波助澜，制造研学焦虑，用种种手段诱导家长下单。比如，一方面鼓吹不能让孩子输在寒暑假，再不参加就落后了；另一方面夸大研学收获，去名校门口拍张照就美其名曰爬藤准备，甚至制造研学鄙视链。一些本就摇摆不定的家长很容易成为营销话术的猎物。当然，实事求是地说，我明显感觉到这两年大家的心态越来越理性了，那种必须给孩子报个研学团的焦虑感减轻了。相反，更多家长开始认真研读机构的资料、研学的形成特色，甚至去查验带队老师的资质、社交平台上的口碑等。换句话说，家长们越来越不好糊弄了。从这个转变或许可以看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野蛮发展之后，研学行业开始进入规范化、专业化的转型之路。当然，这个转变也不是突然发生的。作为家长，我切身感受到研学热潮背后的隐忧正逐渐浮出水面。比如2025年，一名8岁男孩在云南苍山参加夏令营时不幸遇难，事后发现涉事机构经营范围竟然为家政服务，并没有研学相关资质。在一些地方，有研学机构竟然带领学生去山里采石挖矿，导致山体破坏，简直就是打着自然教育的旗号破坏自然环境。此外，还有一些宣传的天花乱坠的研学营，收费动辄上万元，却多是去免费景点逛一圈。种种乱象之下，越来越多家长对研学祛魅了。此外，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也在业内引发思考，比如研学到底是旅游还是学习，两者如何结合？一些项目包装得很高大上，事实上却仍然是上大巴、买门票、听讲解、拍合影的旅游四件套。一些机构打着研学的名号，实际上却把学生组织起来补课刷题，堪称挂羊头卖狗肉。还有一些研学活动缺乏吸引力，孩子们人虽来了，却只是在现场自顾自地玩手机、打游戏。揭开研学的外衣，人们发现不少活动是只游不学、只学不游，甚至既不游又不学，这些都完全背离了研学的初衷。2016年，教育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明确研学旅行是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提出将其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2025年，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推动旅行社经营研学旅游业务健康有序发展，培育一批优质研学旅游品牌和企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发布《研学旅游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可以看出，国家规范发展研学行业的决心非常明显。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研学确实具有独特的优势，但这一行业却是入行容易做精难。家长要效果，孩子爱趣味，同时满足家长和孩子的需要并不容易。研学服务提供机构还需打磨内功，深入挖掘细分市场，将专业性打造成自己最有辨识度的金字招牌，充分发挥研学寓教于乐的优势。对于家长来说，也应调整心态，正确认识研学。短短几天的活动，不可能扭转命运的齿轮。一些家长看到机器人火了，就报名机器人研学；看到 AI 火了，就送孩子参加 AI 研学，把研学当成成长加速器，那恐怕是注定要失望的。教育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需要尊重规律，尊重孩子的兴趣，减少功利性诉求，把出行当成增长见闻的渠道，给孩子多一点尝试的空间，才能发现研学真正的意义。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1: 老王的爸爸曾经讲起老王爷爷的传奇经历。
13: 你爷爷呀，当年上山打柴，救了一头小狼，2年之后，你爷爷又路过那片荒山，突然看到了一头健壮的成年公狼，他看着你爷爷，你爷爷也看着他，他们都向对方跑去。
12: 老王急切地问，然后呢？然后呢？那头狼是怎么报恩的呢？
13: 啊，等他们距离只有2米的时候，你爷爷才发现，认错了。
14: 这难道就是我没有见过我爷爷的原因吗？上个周末，大头回爸妈家，他闷闷不乐的样子，眼睛一直望着窗外。
11: 老妈忍不住问：“儿子，你这是怎么了？好像有心事儿啊。”“
12: 好想念我女朋友啊。”“
11: 嗯，儿子，你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你怎么不早说呀？”“
12: 不知道她吃饭了没有，吃了什么，玩得开心不？住在哪里？多大了？叫什么呀？”“
11: 儿子，快点给妈妈滚远一点。”早上阿豪跟女朋友吵架了，晚上回家的路上就想，哎呀，我女朋友是不是还生气呀？是不是会冷战啊？该不会又是好几天吃泡面吧？
12: 进了家门发现女朋友不在，眼前的场景让阿豪眼泪流了下来。多贤惠的女人呐，早上还乱糟糟的家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咦，好像什么都没有给我留下。
11: 老王楼下的小女孩最近在学唱歌，这几天迷上了鲁冰花。
15: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
12: 老王心想，这再好听的歌也不能天天听啊。这天一大早，小女孩又开始唱了。
15: 天上的星星
12: 参北斗啊，嘿，参北斗。
11: 老王这一嗓子，哎，然后世界都安静了。
2: 大头昨天又去相亲了，女方问大头：“你有3套房吗？”“
12: 没有。”“
2: 有奔驰宝马吗？”“
12: 没有。”“
2: 有7位数存款吗？”“
12: 也没有。”“
11: 那你有啥？”“
12: 我……”
11: 那女的转身就要走，大头一看，必须暴露身份了，不能再隐藏了。 面对这种三观不正的女生，必须沉重地打击她的嚣张气焰。于是他清了清嗓子说道：
14: 我管理几百人，其中还有很多大律师、名记者、教授、企业家，还有 IT 精英、房地产高管。
11: 那女孩立刻换了一副面孔，满脸崇拜地说：嗯，死鬼，你不早说。那你是商会会长还是什么基金的发起人呀？
14: 我是群主。
11: 这两天王美丽又跟她男朋友闹分手。
14: 为什么？你不是说只要我在你身边，你就会特别觉得温暖吗？
11: 哎呀，好啦，这话确实我说过啊，可是夏天到了，我怕热呀。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1: 昨天大头又对他喜欢的女神表白了。
14: 前世的500次回眸换来了今生一次相遇，上辈子没在一起，注定我们今生会在一起的。
11: 上辈子看了你500次都没相中你，你认为这辈子还有机会吗？
14: 高二的时候，一天晚上，大头和女同学在没有路灯的小路上压马路，突然见到老爸开着车从旁边经过。老爸回头和大头短暂地对视了一下，停一下车：臭小子，这就是你说去同学家补习功课啦？
11: 好在有夜色做遮掩，大头仗着胆子说道：爸，你认错人了。
14: 上课的时候，老师问同学们提问：在生活中有哪些节约的方法呢？
15: 铁柱的闺女想了想回答道：我听我爸爸说，长大以后要尽力撮合身边的同学或者同事在一起，等将来他们结婚的时候就能少出一份份子钱了。
14: 这天不知道什么原因，铁柱下班之后啊，感觉家里的气氛不对，老婆不明原因的生闷气，实在受不了这种无形的压力，铁柱小心翼翼地问：老婆，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心呢？跟俺说说。
11: 铁柱的媳妇儿冷冷地看着铁柱，一字一顿地说道：
15: 你的衬衫上一根头发都没有。

0: 铁柱被这句话弄得莫名其妙，赶紧问：“对呀，所以呢？”
1: 铁柱的媳妇哼了一声，悠悠地说道：“所以那个秃头的女孩是谁呀？”大二的时候，大头选一门叫做《城市发展理论》的选修课，比较冷门，来上课的学生不多。期末考核呢，是交一篇论文。结果老师气冲冲地把一篇论文拍在了大头的面前，说道：“
2: 你抄论文我都不说什么了，你抄我的论文干什么？是不是上了一个学期的课，连我叫什么都没记住啊？”
1: 晚上，铁柱媳妇儿看着电视剧当中的一对恋人久别重逢的情节，泪流不止，哭着问铁柱：“如果我丢了，你会找我吗？”“
0: 嗯，当然找，谁家100多斤的肉丢了不找啊？那得心多大呀！”
1: 早晨起床，老王的媳妇儿问老王：“
3: 老公，昨天晚上你老是说梦话，你自己知道吗？”“
0: 不糟啊，我说啥了？”“
3: 你好像在骂我。”“
2: 哦，有这种可能，因为我白天不敢骂，人呢，总是需要一个出口的嘛。”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晚上，铁柱和媳妇儿躺在沙发上看金婚，感慨地说，结婚50年呐，真不容易。
5: 老公，50周年叫金婚，25周年叫银婚，那结婚2周年叫什么婚呀？
4: 叫二婚呗。周末，老王一家准备出去玩，老王媳妇儿往自己和儿子的身上喷了点驱蚊水，老王说，也给我喷点呗。
5: 老王的媳妇儿收起瓶子，理直气壮地说，哼，要是3个人都喷上了，蚊子咬谁呀？
3: 铁柱想趁着年休假的机会带着媳妇儿和闺女出国度个假，到了旅行社，铁柱问，
6: 你好，请问什么时候抱团最便宜啊？
4: 中午。
6: 为什么呀？
4: 因为早晚要涨价。
5: 话说有个酒鬼，酒瘾很大，每天不喝个半斤八两的，日子根本没法过。可是自从他到一家酒铺买了酒喝之后呢，竟然慢慢的把酒给戒掉了。这天他特意做了一面锦旗前来道谢，店老板惊讶地问，你买酒我卖酒有什么好谢的？
4: 我当然要谢了，这几年要不是你循序渐进地往卖的酒里面掺水，我现在怎么可能戒了酒啊？现在啊，我在家喝杯水就可以过酒瘾了呢。白雪公主和王子结婚纪念日，王子拿出了一件礼物对公主说，我的公主，这是今年最潮最时尚的电子产品，满大街的人都爱疯了呢。
5: 天天说爱我都是假的，你不知道我当年被苹果差点害死吗？
4: 老王去参加家长会，回来非常生气地说，儿子，为什么听了半天也没有你的名字呢？
7: 爸爸，那老师念完表扬的同学名字之后说等等了吗？
4: 说了。
7: 哦，那就是表扬我了，我一般就在等等的里面。
3: 相机和镜子相爱了，镜子对相机说道，哦，我好痛苦啊，一辈子让别人照，却不知道自己长啥样。
4: 没关系，我帮你照张相不就得了吗？
3: 相片洗出来之后，镜子看了大哭起来，
7: 啊，为什么照片里是你呀？
8: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迎

0: 么呢？
1: 一份青草套餐，谢谢。
0: 那狮子老兄，你想吃点什么呢？
1: 不用了，谢谢。
0: 哦，真不需要吗？
1: 不需要，我在等那只羊吃饱呢。有一天，铁柱和老王一起吃饭，铁柱抱怨说，我月薪7000多，但工资卡在老婆手里，我只能拿到500块钱零花钱。
0: 老王非常羡慕地说，哦，那你这算不错的了，工资对我来说只是一条短信。大头小时候，老爸骂他不会把学到的东西应用到生活当中，这个时候该吃晚饭了，老爸让他拿着酒瓶子去买酒。大头不解地问，哦，爸爸，瓶子里不是还有吗？
1: 太少了，不够喝。
0: 几分钟以后，大头提着瓶子回来了，爸爸接过酒瓶一看，酒瓶里装着大半瓶子的石子儿。看着马上就要发作的老爸，大头不慌不忙地说道，
2: 爸爸你喝吧，难道你忘了乌鸦喝水的故事吗？
1: 王美丽让男同事帮她寄快递，给了同事一个空箱子，同事忍不住好奇地问，这寄给谁呀？
0: 我喜欢很久的一个男生。
1: 哦，你这里面什么都没有，那要寄的东西呢？
0: 有些东西只有我自己能看见。
1: 啊，到底是什么呀？
0: 一厢情愿。老王买了一辆新车，非常爱惜，在车后面贴了一个壁虎的车标求平安。第二天他发现壁虎少了尾巴，没办法又换了个新的。第三天壁虎的尾巴又不见了，又换又消失了。
1: 老王连夜蹲守，终于抓到了元凶，是一个7-8岁的小男孩。嘿，你这熊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做？
3: 我就是想看看壁虎的尾巴少了还能不能长出来，哈哈，结果真的长出来了，好神奇哦。
0: 亚楠有一个哥哥，对他特别好，可是最近亚楠发现了一个秘密。
3: 哥，刚才我喝了杯糖水，突然想起小时候，那个时候条件不太好，每次喝糖水你都先让我喝一大半。
1: 谁让我是你哥哥呢？应该的。
3: 哥，你最近吧躲着点我，我今天才发现后半杯是最甜的。
0: 奶奶年纪大了，给他看我手机里的照片，告诉他手指头轻轻一滑就可以看下一张，咱没有必要每一次都蘸一次唾沫来滑手机。
4: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的为你朗读节目。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词是坚守。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主角》，让更多人读懂了秦腔这门黄土高原上的艺术。一声声唱腔是高原人发自肺腑的呐喊，也是咱们古滨大地绵延千年的文化回响。在滨州有这样一位秦腔守护者，他叫王彦龙，他牵头启动古滨秦音档案计划，抢救录制老一辈艺人的影像声音，牵头组建滨州秦声戏曲剧院，带着剧团走进矿区赴甘肃庆阳登台演出，凭着一腔热爱守住秦腔的文化根脉。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王彦龙，听听他执着追梦、坚守戏曲初心的故事。彦龙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先简单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3: 我姓王，名彦龙，是咱滨州市人，出生在永乐镇的赤家村，目前一直在咱们滨煤公司的下沽矿从事矿山一线工作的职工十几年。
2: 感谢彦龙的介绍啊，很多人的戏曲情缘都是童年埋下的种子。就是你还记得自己啊，第一次听见秦腔是在什么样的场景里吗？
3: 九几年里，当时是在永乐镇的白村街道戏园子戏楼上，那时候滨县剧团下乡演出。
2: 儿时听过的唱腔呢，久久难忘，在彦龙心里呢，早早种下了秦腔的种子。真正静下来接触秦腔，开始认真看戏，又是在什么时候呢？
3: 童年的时候啊，毕竟年龄小，只是看热闹。因为我的爷爷就是一个秦腔爱好者，爷爷的炕头的收音机成了爷孙之间的秦腔故事。再到后来，对于秦腔，不仅是演员的表演，不仅是舞台布置的美，更不仅是一首曲调的演奏的美，融合的故事，国恨家仇，就像咱们古滨民间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道理。
2: 彦龙啊，从小时候单纯觉得秦腔呢是热闹好听，到长大之后一点点的看懂戏里的门道，慢慢的读懂了秦腔背后的乡土文化和家国情怀啊。一直以来啊，彦龙呢始终是作为一名秦腔的爱好者。那说起秦腔啊，对您就是影响力最大的人，你觉得是谁呢？
3: 哎呀，我最感谢的还就是咱们原滨县剧团的杨明泉老师，滨县剧团虚声演员苏新民苏老师、万老师。
2: 真的啊，在我们生命当中呢，有很多人都是我们的贵人，我们一定要懂得感恩，感谢每一个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 要想在戏曲行当里啊有一番作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既然认准了这条路，燕龙呢认为再难他也不能回头。就是你觉得啊，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你一路坚持下来的？
3: 能让我坚持下来的是我们滨州人民剧团的魅力，秦腔人的执着，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我出生在滨州，庆应该把杂滨州秦腔的文化血脉继承下来，发扬下来。
2: 能有这样的觉悟呢，给你点个赞啊。传承发扬非遗呢，其实我们人人有责。燕龙呢一直在煤矿上班，就本职工作和秦腔呢是毫不沾边。单位同事啊，他们是什么时候发现你特别喜欢秦腔的？
3: 单位的同事怀着崇拜的心情说，哎，燕龙你给他唱一段秦腔。有些也有不理解的嘲讽的眼光和语言。
2: 真的要做好一件事情，就要面对有人去喜欢，也有人不喜欢，所以我们要接受一切。平日里呢，燕龙他是埋头干井下工作啊，但是对秦腔呢却是满满的热爱。就是作为秦腔爱好者啊，你上过台吗？
3: 第一次在我们滨煤那个下个矿单位，我记得是国庆班组组织的节目，平时我第一次上那个舞台表演，就用管乐演奏了一两首秦腔里面的曲牌。当时台下彩排的领导共有拍手叫好，对我来说也是业余兴趣爱好的表达形式。
2: 我们面对鼓励啊，信心百倍，但是面对挫折和打击的时候，我们也绝不放弃啊对秦腔的热爱。您是从哪一刻啊下定决心要把咱们本地的秦腔好好传承下去呢？
3: 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真的是内心感慨万千。记得在休大假的时候，开车一个人去咱们朱家湾老剧团那个遗址的时候，我进门看到的是一片废墟，木箱子

0: 内沾满泥土的服装在院子房子四处洒落，再在院子石头上，心里暗暗发愿，一定要将宾县的秦腔血脉传承下去。紧接着筹集资金，计划时间，办理公司执照，剧院演出许可证，计划开业开幕日子的预算。
1: 2019年的时候就有了要传承这个秦腔的想法啊。
0: 嗯，对，
1: 就是您创办的滨州秦声戏曲剧院啊，是哪一年正式成立的呢？
0: 咱们的秦声文化传媒公司是2026年的4月14日注册正式成功，秦声戏曲剧院是在2026年的5月1日正式挂牌开幕。
1: 燕龙一边干煤矿工作啊，一边创办文化传媒剧团，职业跨度可以说是非常大。就是当初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家人还有身边的朋友是支持的多，还是劝你三思的多呢？
0: 从开始谋划到开业开幕，和我的母亲和媳妇我也没有诉说，因为我害怕他们阻挠，有赞扬支持，有排斥，所以我从思想上方面感觉压力特别大。
1: 那尽管就是有不同的声音，但是还是啊顶住了旁人的议论，克服了资金人员上的难题，剧院总算是办下来了啊。那我了解到咱们剧团一共有40来个人，就是队伍呢是老少齐聚，最小的演员听说才13岁，最大的已经56岁。就跟我们简单讲讲您的这支队伍好吗？
0: 在演员队伍组建中，最小的演员我深刻地记着他的名字，这个娃是咱们周至艺校学生，在训练中肯吃苦，第一次去学校时就比他的翻跟头那一面我看中了，让新秀上舞台与观众亮相。而年纪最大的这个徐生老师也是咱们剧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尽管老师年龄有点偏大，但老师的功底从小学艺，在唱腔表演中戏迷们掌声不断。
1: 那就是40多个人里面他们每个人都很敬业是吗？
0: 嗯，对对对。
1: 那这些人当中有没有咱们滨州人？
0: 有，我在甘肃庆阳那边演绎的时候，苏老师是扮演那个徐生，尽管年龄大了，但是苏老师这个身上的这是一种精神，演员的那个功底，哎，让我经常感到很震撼。
1: 这你更加坚定啊，要把秦腔这门古老的艺术传承下去啊。老少同心，让秦腔后继有人。除此之外啊，听说您还牵头开展了古滨秦音档案计划，就是专门上门走访了老一辈秦腔艺人，录制保存了他们的唱腔和影像。那就是在抢救非遗资料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段经历啊最让您揪心也最让您感动的呢？
0: 在我们老一辈中，特别是我们原滨州剧团中，你像杨明泉老师的
2: 做服务员，每天工作4小时，一月挣得3500元。短暂体验了体力劳动后，林小丽发现自己仍然渴望回归社会链条中。考虑良久，她决定提前结束退休生活，重返职场。本期节目当中，林小丽将给我们讲述她的故事。2022年7月，我决定裸辞。3个月后，正赶上11国庆节，我孤身一人到广东旅行，摆脱了工作服、考勤打卡的束缚，我成了一个自由自在的游客。

摆脱了工作服、考勤打卡的束缚，我成了一个自由自在的游客。报复性游玩了一周，我才舍得返回老家。退休后的生活真的很惬意。离开前一天，中山大学任教的朋友开车带我到珠海海滩吃烧烤，我们一边喝啤酒吹海风，一边吐槽职场的一地鸡毛，追忆留学趣事嗨了一夜。我沉醉其中，完全舍不得离开。接下来的五个月，我开始了家里蹲模式，迎接了全新的 FIRE 生活。退休后几乎每天都是一成不变的，十点起床泡咖啡，在懒人沙发上看书，或者到阳台上浇浇花打扫卫生。下午五点，我慢悠悠到菜市场买新鲜蔬菜，和拉着拖车的婆婆一样耍耍嘴皮子还还价。晚上六点吃晚饭，然后洗漱刷社交软件或看电子书，直到凌晨两点才入睡。除了看书和基本社交，那段时间我沉迷打王者荣耀，花一个月时间从青铜进阶成了王者，但这个成绩依然无法令我感到满足。就像叔本华在《人生的智慧》里写的那句话，人生在痛苦与无聊之间摇摆。当资本积累到了100万，我的欲望得到了满足，我退休了，但内心仍然感到空虚无比。有次凌晨，我玩手机时屏幕太亮，这时老公从睡梦中惊醒，他突然握着我的手说，我此前也有段时间赋闲没有工作调整自己，但在家蹲久了，与社会长时间脱节，你更加不知道自己的方向与目标在哪里了。我没有作声，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侧身睡去。他说的话一直在我脑海中回荡。经过一番内心挣扎，我决定尝试一下创业，但鉴于缺乏经验，便先从身边成熟的商业运作开始学起。疫情结束后，我家楼下新开了一家网红西餐吧，这里颇有西班牙小镇餐吧的乡村格调。我决定到西餐吧打工，向创业成功的老板取经。西餐吧的创业者曾是海归硕士，北漂十年后在老家创业十年做餐饮生意。我兼职的是晚班，工作从晚上六点至十点，主要布置餐桌，做传菜、收餐、洗杯子及扫地的杂活。做服务员需要像陀螺一样不停转，活动久了脊柱和大腿酸疼。那段时间网上都在讨论脱下孔乙己的长衫，我却不觉自己留学回来当蓝领有什么不妥，反倒是我在这家餐馆里认识的另一个00后女孩，她像一面镜子，照出我最初进入社会的青涩模样。她叫王静，是店里正式工，大专读了编程，但去年毕业却没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才来应聘做服务员，每个月只能拿到5000元的工资，还要工作8小时，周末基本全天到岗。但他换上工作服就露出职业笑容，干活也十分麻利，一刻都不放松。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作者林小丽将继续把她提前退休又重新上岗的故事分享给我们。

相处久了，我和王静渐渐无话不谈。有一次我跟他讲起我在德国留学的事，他满脸惊诧，质疑我是不是读书读傻了，放着20万年薪的工作不干，来这里兼职打工。我笑了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我能理解他对这份工作的抱怨，薪资低廉，工作内容没有上升空间，但由于学历和经验的不同，他无法看到我曾经高薪背后压抑的工作环境，更无法体会到高强度脑力劳动带来的精神消耗。我能够看到这些，也因此更加珍惜自己在这里的经历。从职场走过一遭，我渐渐理解年轻时的分

颤抖，更像一种渡劫。刚进入职场时，我们都需要苦苦打拼很久，等到有足够的资本，才会有往上晋升或高薪跳槽的机会，或者像我一样选择 FIRE 提前退休。无论怎样选择，我们都无法越过初入职场时那卑微的样子。退休在家那五个月，我的生活节奏终于慢了，一向紧绷的神经也找到了放松的感觉，整个人的气色都变好了，但身边的亲人却给了我不少压力。比如我妈，得知我从国企辞职在家赋闲，她忍不住教育我，福利待遇这么好，这就辞了。我反反复复解释 FIRE 生活的内涵，极简主义，财富自由，她完全不理解，甚至觉得我是被这些词汇骗了。实际上，我在金钱方面的观念转变确实与这段留学经历不无关系。2013年，我本科毕业，听从家人安排，前往欧洲攻读人力资源专业的研究生。脱离了父母的管束，我既要应付学业压力，也要为经济独立做起代购和兼职。那时国内跨境电商还未成气候，我的代购生意红红火火，做了一年后平均每月能挣到1.5万，但这些钱只能勉强维持我在国外的日常开支。想起在国内的妈妈还背负着房贷压力，我不舍得再让她帮我负担学费，于是又接了一份兼职，在当地开外贸公司的朋友那里做进出口销售工作，每个月800欧元，约6000元人民币。那时我每年能攒下20万元，但随着膨胀的还有自己的物质欲。我买过 LV 的包包，还从日本代购过好几次高端化妆品，这些都让我沉浸在高消费的快感里。刷卡上瘾，和朋友推荐自己用的化妆品时，还能满足我小小的虚荣心。但消费带来的快乐只有一瞬，后悔往往从拿到账单后开始产生。密集的兼职代购工作让我身心俱疲，我逐渐接触各种各样的理财知识，从巴菲特、查理芒格的人物传记纪录片，到小狗钱钱、富爸爸穷爸爸等书籍，还自学了指数基金定投知识，小小购买了几只股票。留学时我还忙里偷闲，在欧洲各国旅游散心。2018年1月，我带着辛苦攒得的50万元从欧洲归来，入职一家外企，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主要负责物资采购，税前年薪13万元。这是一份很清闲的工作，当天工作没有完成，我们都会顺延至第二天。入职第二年，我开始审视这份工作，人员固定，员工晋升渠道狭窄，我预测自己5年后的状态恐怕不会和现在有太大区别，便不再抱有升职加薪的幻想，转而专注投资房产。2018年底，我将攒下的近60万元存款放在2个篮子里，25万元用于理财，包括购买基金、股票，另外35万流动资金用来投资房产。依靠爸爸的支持，我贷款买下一套总价150万的公寓房，面积85平米。拿到印有自己名字的房产证时，我对未来多了一份底气。现在回忆起来，我仍然为当时那段充满目标感的攒钱经历而激动。买房之后，非常巧合的，我逐渐了解了 FIRE 的概念。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再有音乐浮动的夜晚，尽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小老虎。

大老虎有三个儿子。一天啊，大老虎要出远门，交代三个儿子要自己出去找吃的，说完就走了。大儿子和二儿子比较勤奋，一大早就出去了，而小儿子向来比较懒惰，从来都不自己找吃的，就等着两个哥哥给他带回来。小老虎吃完家里的食物，就躺在床上幻想着，小兔子真美味呀，老山羊太老了。就这样一直到了天黑，突然传来了一声叫声，咕咕咕。小老虎摸着自己的肚子说道，好饿呀，哥哥们为什么还没有回来？他拖着饥饿的身子出门张望，可是并没有看到哥哥们的身影。他想，或许我去睡一觉，哥哥们就带着好吃的回来了。于是他回去睡觉了。呼噜呼噜，梦里他又梦见自己吃着美味的食物，就这样一直睡到了第二天。小老虎醒了，仍然不见哥哥们的身影。他想，哥哥们一定是到很远的地方找猎物了。我再等等，要不然我再去睡一觉，等我醒来，哥哥们一定就回来了。就这样，小老虎一直等到了第三天。小老虎已经饿得前胸贴后

惫了，他想不行，我要出去找点吃的，不然我要饿死了。于是他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出了家门。饿了三天的小老虎走在路上，一点森林之子的样子都没有。路上的小动物见到了，都捂着嘴嘲笑他。小老虎生气极了，捂着爪子企图把小动物们吓跑。可是此时的小老虎一点都不让人害怕，就连小白兔都敢嘲笑他。小老虎有点不知所措，就灰溜溜地回家了。等啊等，等啊等，终于从不远处传来了声音。小老虎跑出去一看，是爸爸和哥哥们的声音，他们正拖着一头大猎物回来。原来哥哥们在不远处找到了大的猎物，可是又搬不动，就到远方找到了大老虎来帮忙。大老虎看到小老虎，高声地问道：孩子，怎么几天不见，你成现在这样了？小老虎把这几天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大老虎。大老虎叹了一口气说：哎，孩子，你知道为什么其他的动物都不怕你吗？因为现在的你瘦小的就跟小白兔一样，一点老虎的气派都没有。小老虎听到了大老虎说到了小白兔，又回想到小白兔的眼神，老虎继续说道：你看你的哥哥们在你这个年纪已经可以微

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

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是怎样的契机让林小丽动起了提前享受退休生活的心思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聆听作者分享自己的故事。

2020年初，我在朋友的饭局上认识了一个35岁就从体制内退休的人。最初他家里的房产和工作攒下的工资共有300万。退休后又通过补足投资理财知识，成为职业投资人，慢慢积攒了1000万元资产。和他接触后，我在网上查了很多关于 FIRE 的说法。这一运动起源于美国硅谷，很多在硅谷工作的技术人才高薪，却不得不承受高强度高负荷的工作量。这批人在年轻时积攒足够钱财，做好养老规划，随即离开职场提前退休。至于退休后的收入，主要来自理财和资产的利息。譬如我有300万存款，4%年利息，一年利息收入是12万元，这正好抵消一年的生活开销，靠原始积累实现收支平衡，为提前退休提供了经济保障。看到他的生活方式后，我也给自己立了一个 flag， 只要在35岁之前攒得100万元，就选择 FIRE， 做个自由的人。为了这个目标，我果断从温吞的外企辞职，跳槽到一家税前20万的国企工作。这份工作爸妈觉得很有面子，我的存款数也逐渐变多，可我的身体却为此付出了严重代价。那是一家以卷而知名的国企，我整个人拼到无暇顾及爱人与生活，但始终卷不过身边比自己更拼的大牛，停下来时会觉得有些挫败。在这种高压状态下工作2年，我像被抽干了养分的植物，整日脸色蜡黄，脸上也出现了很多痘痘，而且脖子疼得厉害，甚至有几次差点在厕所里向前倾倒。抽空体检，我才得知自己的脊椎失去了生理性弯曲，变成了一根垂直的棍子。医生警示我需要尽快做核磁共振，开展全面理疗，但想起自己的绩效薪资完全被上级主管拿捏在手里，我就迟迟不敢因身体故障请假。就这样，病情一直被拖到2022年8月，我的情绪也越来越不稳定。每天上班路上，内心会发出一个声音：你不属于这里。直到有一次，我在同事身上看到一件特别令人愤懑的事情，彻底坚定了辞职。当时我们有个孕妈同事，休完产假

就返岗工作了。回来的第一天，工会为庆祝他返岗，还赠送了康乃馨和小礼物。我当时看着十分温馨。没想到半个月后，在五楼公示栏里，他的绩效评级是所有员工里最差的等级。我还在厕所撞见他躲着哭。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十分心寒。现在我是丁克，还涉及不到小孩和孕期，但如若哪天我怀孕了，也会和他是一样的职场遭遇。想到这里，我有些心寒。我仔细核算了全部身家，四年工资已攒下35万，通过收租2年获得了15万租金，买基金股票理财所得45万，存款近100万。另外我还有一套150万的公寓房。思虑万千，我决定裸辞。于是31岁这一年我退休了，从暗流涌动的职场中抽离出来，休息片刻。困迹职场4年，我很希望能在退休后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但实际的生活却与想象中完全不一样。我每天都无聊地待在家里，明明有钱也有时间，却总觉得心里少了目标，空荡荡的。我甚至忍不住反思，原本我聚焦于攒钱，所有目标都围绕攒够100万开展，最初方向是否聚焦错了？

0: 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有时候我们已经努力了，却还是看不到生活有所改变的迹象，内心就像是陷入了一个迷宫，迷茫而又焦虑。爱因斯坦曾经说，这个层次的问题很难靠这个层次的思考来解决。那如果这个层次的思考失败，我们又该如何找到出路呢？节目一开始的职场魔方，雨飞和各位小仙女分享，真正的高手都有破局思维。人的思维是有层次的，你眼下的难题往往需要提升一个思维层次来解决，从更高的思维层次上改变，才能够在根源上解决问题。一个人的认知系统是非常复杂的，我们脑子里可能存在着各种声音、想法、评判，而外界成千上万的讯息也在不断地涌入大脑，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下决心做出一些选择、行动，但过不了多久又会因为内心的无序、精神上的混乱半途而废。大部分人都容易陷入思维的瓶颈，不确定自己的努力是不是有效，不知道自己的改变能不能持续。至于短暂利益和长远考量之间的取舍，更是无从抉择，整个状态就是困惑、纠结和迷茫，从而当下的难题也自然成了一团迷雾，无法看清楚其中的关键。不过尽管思维有其复杂性，但是当我们的大脑在思考和决策的时候，还是有其不同的逻辑层次的。第一个是价值观层面，价值观其实就是我们内心的一套信念拼图，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看待周围事物和为人处事的方法。我们在这个思维层次上的思考往往是为什么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重要还是不重要？这件事原本应该是怎样的？接下来是能力层面，能力层面则与一个人在现实中能有的选择相关，每一个选择都是一种能力，所以选择越多，能力越大。比如，你英语听说能力很强，那你就能够选择当英语老师，也可以选择做同声传译。然后呢，是行动层面的，行动层面指的是做什么，有没有做，即能力的挑选和实际发挥，是指我们如何用自己的能力去做事情。最后呢，是环境层面，环境层面的思考包括了对所有身体以外的条件的感知，比如人、事物、地点、金钱等等。在思维的层次中，每一层的思考都会对下面的思维层次产生影响，而更高层次思维上的改变将会向下传递，从而在低层次上产生相应的改变。层次越低的问题越容易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都是环境及行为层次的问题，当问题是在信念价值观的层次的时候，解决起来就更为困难。一般来说，一个低层次的问题在更高的层次里容易找到解决方法，反过来说，一个高层次的问题用一个低层次的解决办法则难以有效果。就像有的人生活窘迫，大部分时候他都只是从环境和行为的层面上去思考，但这样的思考却并不能真正解决一个贫穷的困境。如果用思维逻辑层

次来推演，往往就能找到更本质的原因。首先，从环境层面来看，它周围依然有很多人生活富足，而且现在的互联网社会让彼此之间的连接和沟通也更高效。当下环境在历史上来看，反而是一个更好的致富环境。从行为层面来看，他目前很拮据，爱贪小便宜，甚至牺牲宝贵时间来换取金钱上的节约。然后从能力层面看，他没有专精的技能，找不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也没有领导力、亲和力与他人很好的合作。对此，他在价值观层面的信念往往是财源供给有限，我和他人是你争我夺的竞争关系，而我花钱时钱就少了，我必须减少支出才能拥有更多财富。简单的推演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上一个层次的思维模式是直接影响着下一层的思考方式的。当他把这几个层次的思考都理顺了之后，再从高层次到低层次对思维模式进行重新定义，那就有可能真正的改变现状。这个时候，他可以先从价值观层面来重新定义信念，只要有高价值的能力资源，就可以交换到足够的金钱。基于这个信念，他就不再把精力放在金钱上，而是放在未来发展的战略上，提升自己的能力价值，让自身的高价值来吸引金钱流向自己。而他后续的行动上也会变得开放，懂得与他人构建双赢的关系，愿意在自己身上进行投资，而他所处的环境也会变得更加有利于他的个人发展，从而让人生进入一个正循环。在更高的思维层次上进行改变，往往才会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产生质的变化。关于提升思维的层次，很重要的一点是把时间这个维度纳入考量。大部分时候，我们都容易高估短期的收益，而低估长期的价值。但是，如果加入时间这个维度，那大部分事情就容易变得清晰明了。一个人对于时间的认知，往往决定了升维思考的高度。之前有个同学发了一条朋友圈，说当年小米公司招募初创核心成员，结果他没有选小米，而是去了微软。现在小米上市，他后悔错失了财富自由的机会。其实啊，这种选择往往就是只看到了眼前的短利，而忽视了时间维度上的升维思考。如果他能够从10年的跨度来看一家公司的长远发展，那往往能够做出更好的选择。因为从更长远的时间上来考量不同的选择，很多眼前的蝇头小利就不值一提了。关注的焦点反而更多的是公司是否具有高成长性，是否能给自己带来阶层跃升、财务自由的机会。从低层次的思维模式逐层往上探究高层次的思维模式，这样一种升维的过程往往能够挖掘出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同时结合时间维度进行思考，则会让我们更加清楚事情未来的演化方向，明晰自己的选择。当我们处于一个更高维度的时候，也就拥有了降维攻击的能力，它让我们从眼下的困局中跳脱出来，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看待世界，原来的问题也就随之迎刃而解。人生就是一场长途跋涉的旅程，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片浓雾，不知所向。这时候，如果我们试着爬上一处高地，对照着手里的那张信念地图，往往就能辨别出旅程的方向，然后继续鼓起勇气，耐心地走下去。如果你发现自己总是周而复始地遇到同样的问题，那就需要提升自己的思维层次，用升维思考来降维攻击，从而完成人生中的破局。拥有破局思维，你的职场一定大有不同。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把你的建议和要求告诉雨飞。很多女生内心都有疑惑，爱情真的可以长久的维持下去吗？不论是共生绞杀或者是七年之痒，有很多理论也都认为爱情注定无法长久。接下来我们进入情感部落格，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让感情保鲜的核心是什么。当人们坠入爱河，陷入热恋期的时候，身体呢就会分泌一种名为多巴胺的激素，给人兴奋和开心的感觉。可人体内的多巴胺不可能永远处于较高的水平上，一般来说呢，可以维持6个月到4年左右的时间，平均不到30个月。而随着多巴胺的减少，激情呢也由此转为平静，这便是生理学上对于爱情不能长久的解释。两个人在一起越久，那种新鲜和刺激的感觉就会被生活中的很多小事磨平了。伴随着那层神秘感的面纱逐渐褪下，你会发现原来他睡觉会打呼噜，喜欢抠鼻子，他也会

这便是生理学上对于爱情不能长久的解释。两个人在一起越久，那种新鲜和刺激的感觉就会被生活中的很多小事儿磨平了。伴随着那层神秘感的面纱逐渐褪下，你会发现原来他睡觉会打呼噜，喜欢抠鼻子，他也会

会担心这么精彩的他有一天会不会嫌弃乏味的自己，不但会加倍的对他好，两个人还会共同进步，在前进的路上看到的都会是新鲜的风景，而相守的这份感情也会更加的坚定。其次是创造属于你们的共鸣，产生思想共鸣的前提是你们要有共同的话题，而共同话题的来源不仅仅是两个人共同喜欢的电视剧，其实还有共同的经历。爱情是不断和爱的人探索新的风景，尝试着两个人走出舒适区，去看看你所处的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看看其他城市的早晨和夜晚，和他在充满历史气息的城墙上走走，在旅行

0: 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今天咱们带来的这是一个宋朝的故事。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呢，说到了宋朝一位非常著名的清官包拯包惜人。
1: 海风有过好晴天，铁面无私辨忠奸。
0: 说到包公，说到这个悲催的女性，让人就不由得想到了秦香莲。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相声，于宝林、冯宝华和说的《铡美案》。咱们掌声请出天津这两位相声名家。
2: 这个相声艺术啊，形式简单，
3: 不错，
2: 不同这个京剧。
3: 是是，
2: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
3: 哈，国剧嘛，
2: 中国有四大。
3: 哦，你可以说一说。
2: 第一
3: 是什么？
2: 京剧。
3: 哎，那是好的。
2: 第二
3: 什么？
2: 国画。
3: 呵，绘画。
2: 第三
3: 是
2: 中医。
3: 你看第四呢？
2: 烹饪。
3: 哦，这是中国这四大发明啊。
2: 知道的还真不少。
3: 哎，你看看，
2: 你说这个京戏啊，在舞台上
3: 啊
2: 扮相
3: 啊，
2: 尤其是这个勾脸儿
3: 啊，对，也有叫画脸儿的。
2: 对对对
3: 啊，是啊，
2: 这个勾脸代表什么意思？
3: 嘿，这你都不明白。代表人物性格。
2: 那么红脸儿的？
3: 红脸儿主于忠。
2: 紫脸儿的
3: 必孝。
2: 花脸的
3: 必猛。
2: 黑脸儿的
3: 必勇。哎，你看看，
2: 相声演员呢不简单的。
3: 哎，谈不到这个。
2: 我问您一下
3: 啊，
2: 这个包公是黑脸吧？
3: 啊，是黑脸啊。
2: 这黑脸儿白眉，二有个白月牙。
3: 对，那是包公。
2: 这个白月牙代表什么意思？
3: 什么？
2: 请教。
3: 哦，代表什么意思啊？
2: 哎，说明什么问题
3: 啊？他不就是代表那白月牙吗？
2: 这不像话。不像话，这就葫芦村枣。
3: 哦，这么说你知道吗？
2: 我当然了。
3: 那完了
2: 啊，
3: 既然你要知道，你说说我听听。
2: 我说说
3: 啊，
2: 我又不说呢。
3: 不说
2: 你若诉法院。
3: 也不至于那样啊，
2: 我凭什么给你说说呢？
3: 哎，不，你知道吗？
2: 我知道就能告诉你了
3: 啊。
2: 你打听道还得客气了。劳教你了
3: 啊，
2: 我算火葬藏龙去。
3: 没事，我上火葬场干什么去？
2: 应该在这烧烧你去。
3: 没有礼貌了，
2: 人讲礼义为先
3: 啊，好，
2: 不讲职业为缘，
3: 给您鞠个躬可以吧？
2: 别客气。
3: 嘿嘿，您呢，说一说吧。
2: 杨登点头，
4: 来来来，
2: 一躬到地。
3: 哦，一躬到地。
2: 哎，
3: 您呢，给说一说呀？
2: 怎么的了？怎么的了？
3: 怎么了？
2: 什么毛病？绷着脸，会笑，乐着点会吗？乐着点
3: 哦，还得乐着点你
2: 冷笑热哈哈。笑面虎，这轮不好逗。
3: 那我应当啊，
2: 应当大笑，哄堂大笑。
3: 好吗？
2: 要咬人。你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了。
3: 那依你说我应当怎么样？
2: 似乐似不乐。不乐带着乐
3: 啊，
2: 大伙儿瞧你没乐，其实你乐了。你乐我那个笑纹，那乐纹在这肉皮里横着。
3: 哦，还得这样。消不了。你这叫折腾人呢，是怎么着？干脆规规矩矩的。先生。
2: 哎，好好，
3: 来求您来了。
2: 哎呀，不客气
3: 啊。
2: 你问是问什么
3: 啊？问您呢，包公黑脸为什么有白月牙？
2: 记住了。
3: 哎哎，
2: 学的是知识。
3: 是是，
2: 丰富头脑。
3: 哎哎，
2: 遇见什么场合，
3: 你
2: 那么一说，包公黑脸为什么白月牙？
3: 是啊，
2: 叫人难挑大指
3: 啊。
2: 不愧为相声艺术家。记住了。
3: 哎哎，
2: 包公黑脸那白月牙啊，
3: 他是
2: 拿白笔抹的。
3: 是白笔抹的。
2: 对，
3: 那黑脸那是拿黑笔画的，对不对？ 走。

0: 解决
1: 啊！你开玩笑，我是怎么着？
0: 说
1: 笑话啊！
0: 包括黑脸白月牙，
1: 哎，
0: 说法不同，
1: 其说不一。
0: 哎，有的按迷信来说
1: 啊，
0: 白断阳，夜断阴，
1: 是啊，
0: 实际是官清如水。
1: 哎，不假。
0: 包括为官呢，一辈子占16字，
1: 哪16个字？
0: 刚毅正直，
1: 嗯，
0: 不为强暴，
1: 对，
0: 铁面无私，
1: 是
0: 不走后门。
1: 喂啊！那会儿就有后门吗？
0: 不是，
1: 不徇私情，
0: 哎，不徇私情，
1: 不管你是谁，满没关系。
0: 哎
1: 哎，来呀！
0: 我再问问这包公是生于什么年代？
1: 哎，这我可知道。
0: 嗯，
1: 生于公元999年。
0: 对
1: 啊，
0: 这有史证可查。
1: 是啊，
0: 嗯，死的什么年头呢？
1: 死在公元1062年。
0: 对对对，
1: 哎，
0: 活多大岁数？
1: 63岁啊。
0: 做了多少年官？
1: 做了35年的官。
0: 28岁出任是定远县。
1: 对，
0: 哎，
1: 那是当县长。
0: 家里35，63。
1: 哎，不假。
0: 包公是什么地方人？
1: 他是安徽。
0: 不对。
1: 嗯，
0: 不知道这边。
1: 不对，
0: 包公是咱们天津人。天津人。
1: 你别胡来了嘛。
0: 胡来呢，
1: 人家是安徽合肥。
0: 你那错误，我这正根。
1: 你核算他的，那哪点正
0: 根？家喻户晓，一说都知道
1: 啊。
0: 天津包，天津包的。
1: 这就证明是天津人呐，那是包子。
0: 没那回事，天津没错。
1: 走，
0: 去你查去。
1: 好，对，我就依着你。
0: 包公不为强暴，
1: 是啊，
0: 他炸过判官，
1: 对，
0: 下阴曹，
1: 不错，
0: 炸过国舅，
1: 是啊，
0: 炸过驸马，
1: 不错，
0: 炸过赵王，
1: 对，
0: 炸过丸子，
1: 哎，
0: 炸过元宵，炸过麻花，
1: 炸过排叉，什么乱七八糟的。哪儿的事情啊？
0: 炸过，
1: 他炸过驸马
0: 陈世美。
1: 这出戏叫炸美啊。
0: 这出戏是裘派的名剧，
1: 那是人家拿手
0: 啊，说明歌颂了包公为官公正清廉。
1: 是是，
0: 尤其是包公，
1: 嗯，
0: 裘派这个艺术
1: 啊，
0: 炉火纯青。
1: 哎，
0: 都爱听。
1: 哎，嗯，同志，
0: 哎，您，
1: 我有了耳闻，
0: 是
1: 听说您对于这个裘派的艺术有个研究，
0: 不过是学一点。
1: 我代表各位向你提个要求，今儿你在这儿给唱一唱，怎么样？
0: 学学啊！学学，您听听，
1: 嗯，
0: 像不像裘盛戎？
1: 是是，
0: 裘盛戎的特点，
1: 嗯，
0: 声情并茂，
1: 对，
0: 啊，尤其是他这个鼻音，
1: 嗯，
0: 脑音
1: 是
0: 鼻腔脑腔共鸣。使得大家都爱听。
1: 行，您就赏下耳音，你在这儿唱一唱。
0: 中堂这点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1: 哦，导板。
0: 哎，
1: 行嘞，
0: 你就听这个腔，这个调，这个字，
1: 嗯，
0: 要跟裘盛戎不一样了的话，
1: 怎么样？
0: 那就算我对了。
1: 废话，那算你对了，那行，
0: 多少有这么一点，
1: 那就算你用了功了。
0: 开始了，
1: 您就唱吧。
0: 怎么样？说。
1: 你唱了吧？
0: 哦，还没唱。
1: 没唱，你问我干嘛呀？
0: 暴露。

0: 有点意思。
1: 尊一声驸马爷，
0: 咚里个隆的咚，
1: 一听端了地，趁机的端木里朝我呼，听的是
0: 端里个隆。

0: 你的身子不的、我了我你在冤军定有天气，
1: 这话都给说明了。
2: 老包是苦口婆心呢。
1: 对呀、啊，
2: 告诉陈世美
1: 啊，
2: 小陈啊，
1: 啊，
2: 你讲流血、
3: 您等我，
1: 这小陈是谁呀、
2: 啊？陈世美啊。
1: 啊，人家是驸马爷，管人叫小陈，
2: 俩人小玩笑。
1: 好嘛，还开玩笑。
2: 陈世美说没那么回事。
1: 嗯，
2: 包公说那不成。
1: 嗯，
2: 有人起诉了。
1: 起诉？
2: 起诉书拿出来了。
1: 还有起诉书？
2: 起诉。

0: 古人，秦香莲，32岁，功高皇朝驸马，岑四美，喜新厌旧，杀妻灭子，逼死部下韩七，罪孽甚重，望有关部门给予严惩。年月日，
1: 你现在快点，快，哪儿的事情啊？唱的是念状纸。
0: 种植，
1: 嗨，你也未准怎么样？
0: 谁说的
1: 啊？
0: 照样有
1: 哦。
2: 驸马五百条眼的将，现有凭据在公堂，人来看不了相连的庄。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着来扛。驸马爷今天来洗个端的香，上写着秦香莲32岁，状告当朝驸马郎把千金蒙在满皇上的后婚男儿赵东华年壮之牙，是在雷毛的大堂啊上，你要领牙官为那庄。
1: 既然有人将我告，你就该升堂问根苗。
0: 干子胡辣子一点不水灵。
1: 我这嗓子哪有你水灵啊？功夫下到了，
0: 那是
1: 早起还拿喷壶浇呢。我你这都哪儿的事？这不给你缓缓气儿吗？
0: 对呀、啊，
1: 哎，叫你升堂，
0: 包公一听不找倒霉吗？
1: 啊，
0: 我这么一来不解决了吗？
1: 是啊，
2: 你叫我升堂。有你什么好？杀是叫儿的魂魄笑。

0: 是谁踩你脖子了？
1: 踩你脖子了？啊！唱完大花脸再唱小嗓，没法唱。
0: 嗨，你不能唱，你就说。
1: 刀鞘现在寒其腰，
0: 说明了。
1: 来雨夜去刀鞘，王朝马汉有刀鞘，出来。
0: 取刀鞘，
1: 王朝马汉一条紧急任务，马上动身。
0: 对，
1: 骑上摩托车。
0: 哎，不是，上一上。宋朝有摩托吗？
1: 老摩托，
0: 就老摩托呀。骑快马，
1: 对，骑快马。
0: 哎，
1: 回来交差。
0: 是，
1: 刀鞘县遇大人那桥，
0: 丧正俱明。
1: 刀对鞘来，鞘对也刀。前前世世你还不着，
0: 人来雨夜忙顺那脚。
1: 你别来干活，
0: 外边去，哪里去？
1: 哪里去？
0: 你我进殿有面当朝，
1: 开封有人将你告，天哪大官司后上朝，头上打去五虎杀一猫。
0: 他妈的刀工大街
1: 急了急了，
0: 没听说过。
1: 身上带脱他的蟒龙袍，鬼子头
0: 又
1: 开一闸。
0: 行，闸吧。
1: 闸不了。
0: 怎么呢？
1: 光顾来了。
0: 怎么那么巧呢？
1: 有人送信儿去了。
0: 送信儿去了？
1: 警卫员。
0: 哎，没听说过。
1: 跟着报宝剑的不？
0: 哎，那是太监
1: 啊，启禀皇姑，大事不好了。驸马爷在开封府，一会儿就天还亮着了。
0: 天还亮着。
1: 哎呀，我的天爷呀！
0: 哎呦，
1: 要了命了。这个就怕有事儿。
0: 哎呦，
1: 这人要倒了霉眼。有说头，
0: 这皇姑也天津味儿啊！
1: 在家里头从天到晚啊来回转悠，嘴老嘟囔，嘛毛病呢？
0: 是啊，
1: 再说我昨晚上睡着觉太缺德了，
0: 怎么着？
1: 这梦做的，
0: 做什么梦？
1: 梦见那个枕头跳舞，
0: 我可没听说过。
1: 这事赶紧想办法，不想办法，老鸨跟别人不一样，他不着啊。
0: 是啊，
1: 卡不拉山挠地板家，我今年才28岁，
0: 哎呦，
1: 我就小寡妇了。
0: 怎么了这是？
1: 赶紧。主人
0: 啊，
1: 给我妈妈打电话。
0: 打
1: 啊！喂，妈妈，
0: 没
1: 娘个，我的亲娘个，出事儿了，到坑儿来
0: 啊！
1: 不知惹马祸。人家开封府老保那个拘留了。
0: 哎呀，
1: 不想办法，一会儿就麻烦了。
0: 哎呀，
1: 咱娘俩那儿见
0: 啊！
1: 我现在就去。
0: 好嘛，
1: 不如和你得去你了。
0: 哎呀，这烦门头。
1: 哎呀，我赶紧走吧。
0: 这真是的，
1: 还有
0: 电话。
1: 三轮。
0: 哪儿的事情？宋朝也有三轮，
1: 老三轮
0: 没听说过。
1: 坐辇啊，来到开封，
0: 是
1: 老包一瞧是，马上亲自接待，
0: 那决定了。
1: 接驾来迟，王叔饶。别唱啊，
0: 呀哈，
1: 王苍，你要唱两句，我特别高兴。今儿别唱。唱多好听下去
0: 呀，
1: 心都长草了。我听说这不是小村在这儿拘留了。你帮帮妈妈，有这么一句话，有关就有私，有私就有弊。再说回来，咱是亲戚，我妈妈老太后说你干妈，我这个我是你干妹子，趁着没事你干妹夫。
0: 可你
1: 完事你把这事你给解决了，我请你。咱完事在哪儿？
0: 哪儿？
1: 咱那个燕米楼啊。燕米楼鸭子不错啊。
0: 哎呀，馋着你
1: 啊。这完事儿，咱就劝堂
0: 啊！
1: 来俩那28寸大点事儿，
0: 来
1: 六个大哥大，
0: 哪儿的事儿行啊？没这些个事儿。
1: 老包一听，妈，妈
0: 呀，
1: 不行，走后门没有？
0: 这包公还天津话？
1: 天津包吗？我告诉你，老包，你得懂啊，我跟差劲你不上
0: 呀，
1: 你别遭倒霉。
0: 哇，
1: 再说你好好琢磨琢磨，好好想想，你做谁官，做我们家官。我叫你做官，你做官；不叫你做官，小孩打石头路。
0: 我可来了，
1: 得力。我妈妈没来，我妈妈来了，你就土爹草儿的，
0: 这事
1: 你就崴着腻了。
0: 你瞧这俏皮话，
1: 门口谁不知道我妈妈有外号？
0: 外号
1: 坐地炮。
0: 什么叫坐地炮？
1: 坐在门口一炮，
0: 哦，杀大破呀！
1: 老太后来了，
0: 她怎么样呢？
1: 抢走了秦香莲的儿女，
0: 哼，
1: 暴打秦香莲，
0: 太不像话了。
1: 老包一看太难了，
0: 是啊，
1: 最可气老婆弄胳膊伸扎刀里去了。
0: 哦，她护扎。
1: 老包一看怎么办呢？
0: 嗯，
1: 这事儿公断是没有办法了，
0: 是，
1: 干脆
0: 怎么样？
1: 私了。
0: 不
2: 啊，
1: 私了
0: 您先带花俩钱儿，宋朝那会儿叫私了，
1: 是那阵没私了，现在能有私了的？
0: 那场叫赠银，
1: 赠银
0: 是
1: 看过文银三百两，
0: 对，看过文银三百两，
2: 嗯，
0: 急忙地狱心相连，这是文银三百两，
2: 嗯，
0: 拿回家去。杜季寒，饺子成名八十年，千万的读书我做官。
2: 看起来包公也够难过。
0: 你爹爹倒把那道观做，害得你举家大小。不团圆，
2: 哼！你看看这话说的，
1: 下堂去吧。
2: 哦，秦香莲拿银子，
1: 一转身，难过呀。
2: 是啊，
1: 人说包公是铁面，
2: 对，
1: 却原来是官官相护，有牵连。
2: 哎呦，这话包公乐意吗？
1: 听见了。
2: 是啊，
1: 回来。
2: 哟呵，
0: 宗室的官儿不做了，先扎了陈世美。
2: 哦，
0: 再见龙颜。
2: 哦，
0: 开闸。
2: 对，扎
1: 扎了陈世美是大快人心，
2: 不假，
1: 观众满意了。
2: 是啊，
1: 都被观众撑起蹦椅子去了
2: 啊！罢了。
1: 哦，
0: 安爷，清官
2: 是
0: 没给天人摘面，
2: 对，
0: 还得说我们天津帮啊，
2: 天津帮。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刚才咱们一块收听的这是一段相声铡美案，虽然说包公是怒铡陈世美为民除害大快人心，但是回过头来想一想，秦香莲的后半生应该说呢也是非常的凄凉，所以说她是悲催的女性啊，是一点都不过分。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刚才这两位这是天津的相声名家，那接下来咱们请出两位北京的相声演员，这是一老一少。年轻的逗哏演员叫做张天雷，捧哏演员是靳佩良，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相声《自食其果》。张天雷呢是李菁的徒弟，靳先生出生于60年代初，据说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亲自为他开的蒙，后来是拜在了军旅相声名家于连仲的门下。这段《自食其果》应该算是传统相声《怪治病》的翻新版本。哎，有一点特别有意思啊，说靳先生的祖上两辈那都是京城的名医。咱们话不多说，来听这段《自食其果》。
5: 来了不少的朋友。
6: 是啊，
5: 啊，今天是高朋满座，
6: 哎，
5: 蓬荜生辉啊。
6: 嘿，
5: 作为我们演员来说，特别的高兴。
6: 那是啊，
5: 好好的给您表演。
6: 哎，
5: 来了这么些位朋友啊，跟各位说几句家常。
6: 您说，
5: 聊会儿闲天，提个醒。
6: 哎，
5: 您看现在这个天气呀、啊，各位您得注意身体。
6: 那是啊，
5: 千万不要感冒发烧。影响工作，这就不好了。
6: 哎，
5: 说的是您拿我们俩二位来说吧。
6: 哦，
5: 这是反面典型。
6: 嘿，您说说，
5: 我们俩人这就不太注意。
6: 哎，
5: 最近这个。一下不注意着凉感冒了。
6: 是啊，
5: 尤其最要命的是什么？各位您知道闹嗓子
6: 可不吗？
5: 哎呀，这个演员台上表演全凭嗓子。
6: 是啊，
5: 这就刚才出事了。舞台事故，上场去之前我们爷俩在那对台词的时候
6: 啊，
5: 忽然间我这嗓子坏了，不出音了，
6: 瞧瞧，
5: 发不出声音，这多着急啊。
6: 是啊，
5: 这怎么办
6: 啊？
5: 就在这时候得亏我们这主持人崔琦老师
6: 啊，
5: 说实话对我这样的年轻演员特别的照顾。
6: 是吗？
5: 知道我这嗓子不太好
6: 啊，
5: 也不是从哪儿给我斟了一大杯这个什么橘子汁儿，
6: 橙汁儿，
5: 大杯饮料。
6: 哎，
5: 凉丝丝的，端起来咕咚咕咚喝下去，当时嗓子见喝凉，
6: 瞧瞧，
5: 这就出音了，
6: 多好啊。
5: 对他这样的老演员也特别的照顾。
6: 啊，那是啊，
5: 知道他这嗓子不太好
6: 啊，
5: 给他倒了一大杯这个开塞露。
6: 哎，杏仁露，
5: 白不呲拉的那叫
6: 杏仁露，
5: 这什么
6: 杏仁露？
5: 对，杏仁露，杏仁，他现在换牌子了
6: 啊！什么换牌子了？
5: 什么？
6: 就是杏仁露，
5: 反正是饮料。哎，喝完恢复一个最好的状态，给您表演。
6: 没错，
5: 刚才说的这叫笑话啊，意思是好意，愿您各位得注意身体。
6: 那是，
5: 干什么都得有个好身体啊。哎，当然这话还得说回来
6: 啊，怎么呢？
5: 各位，您要是真有个头疼、脑热、发烧、感冒的什么啊，千万也别往心去
6: 啊。那怎么着？
5: 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哎，
6: 对，
5: 再有功夫常听听我们的相声。嗯，身心一愉悦，多大的病也不叫事儿，
6: 能调剂心情。
5: 当然，这话还得说回去。
6: 怎么呢？
5: 这也就是说，现在可以啊。现在这医药科技发达啊，要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嘣下来了，
6: 完喽，我这大腿也没了。
5: 谁说的？有腿。
6: 有腿
5: 啊！大夫弄一个假腿给您安上之后，打这起就算是
6: 怎么样？
5: 好了，
6: 嘿，
5: 跟真的一样，什么都不影响。
6: 真的，
5: 平时您要走路啊，这行，哦，快走
6: 是
5: 小跑、大跑哦，大跳、站起来、蹲下，这全行，
6: 全行。
5: 可就一样是稍微差一点，
6: 哪样、啊？
5: 踢足球就差一点了。
6: 怎么呢？
5: 球来了，您踢是不踢？
6: 踢呀、啊！
5: 这一脚蹭球没动会，大胯飞了。
6: 嗨。哎、那我就不踢球了、
5: 就其他什么都不影响，心里高兴啊。出了医院门，骑上自行车直奔马路啊。
6: 你行会儿吧，行会儿吧，好嘛，我这刚治好我就直奔马路。
5: 您得回家呀。
6: 我回不去了，我非死马路上不可。
5: 不是，那您不骑自行车您得奔家走，对不对？
6: 我告诉你啊，照你这说法、啊、我告诉你，我不骑车了，我走着
5: 走着走，
6: 哎，我走着，
5: 对，走着走也能回家，哎，走着走你也得注意这个交通安全，
6: 那
5: 对不对？嗯，尤其过马路是最危险，要走人行横道，
6: 对，
5: 没有人行横道，只能拐弯，不能直行，哎，最危险过马路就是斜穿，哎，您是斜穿的、啊，一过马路，噌，那个大那边那消防队的车就开过来了，照您这后腰啊，照，这干嘛呀？真
6: 缺德不缺德？我告诉你啊，过马路我就走人行横道，没人行横道我不走。
5: 哎，他就走人行横道，
6: 对，
5: 是走人行横道、哎。过了马路之后也得注意安全，对不对？
6: 那当然。
5: 行人人家都走这便道上边，哎，他不去，他走这便道下边啊。这走道呢不好好走，他还蹦跶着走。哎、地呢可能也不太平，前面有一坑，走那儿不楞崴脚了，咕噔就坐坑里了。打后边这压道机就开过来了啊，呜、这上面就，哎，
6: 你缺德不缺德呀？
5: 怎么了？
6: 我们不好好走，还压道机过来了。我告诉你。马路我都不走了，
5: 那你怎么走？
6: 我穿胡同。
5: 你钻胡同那慢啊！
6: 我骑自行车，
5: 骑自行车钻胡同可危险。
6: 危险？我不管那个。
5: 要把人撞了怎么办？
6: 只要不撞我就行。
5: 您要撞了别人呢？
6: 那我也给他换假胳膊假腿啊，跟我一样。
5: 就这样了、啊
6: 啊，就这样了，
5: 就这么走吧。
6: 啊，对了，
5: 骑自行车穿胡同、啊，走长胡同、短胡同、宽胡同、窄胡同，眼瞅要出胡同口的时候，
6: 怎么着？
5: 这时坏了啊！在您的右上方是个二层小楼啊，正赶上楼上装修。咕噔一下掉下一个400多斤的钢筋水泥大方坨子，
6: 我
5: 照您这脑袋当就砸上了，
6: 完了，我这脑袋也算是掉了。
5: 对，当然掉是没全掉，
6: 多少啊还连着点筋儿。我就知道这句，
5: 谁告诉你的啊？我说掉了吗？我告诉你，脑袋根本就没断，
6: 没掉。
5: 对，就是进腔子了
6: 啊进枪子了，
5: 脑子在这儿，上面这儿倍儿平，你肩膀一边齐，你说你这怎么办？这的
6: 还怎么办？赶紧打120啊！
5: 赶紧给120发短信吧。
6: 是啊，哎呀，发短信，
5: 应该呢啊，应该怎么着？
6: 打电话啊！
5: 打什么电话？你脑袋在这儿，嘴在这儿了，说话糊里糊涂，那边听不见。哎，发短信眼睛也看不见呢，怎么办？忙发吧。
6: 还忙发？
5: 忙发发过去。喂，你好，请问你是120吗？对，是我，还是我？我又出事了，你们赶紧过来一趟好吗？谢谢你们，呵呵呵呵。
6: 还呵呵？
5: 这个礼貌用语。
6: 我这心也太宽点了吧？
5: 这不跟人客气客气吗？你这人不懂事儿。
6: 客气，那120能接着短信吗？
5: 接着了。接着了，
6: 还接着，
5: 一会儿功夫救护车来了啊！车门一开，蹭蹭蹭下来，
6: 行了，我知道了啊！都1.85米的大高个，大光头，青须须络腮胡子，1巴掌宽的虎心毛，大皮靴。
5: 谁告诉你？
6: 不就这四位吗？
5: 谁告诉你？那四个走了啊，转业回屠宰场了，看到吗？
6: 啊，就在去那儿。
5: 新来的这四个女的。首都医科大学刚毕业，4个实习小护士，都是20郎当岁，1.75米的个头、啊、长发披肩，穿的紧身的那个护士装、哦、下边超短裙，大长腿，别提多好看，你就看去吧、哎、
6: 我看得见吗？我
5: 哎，那人就管不了了。四人挺费劲，给你搭上车，车门一关，汽车一发动，
6: 就这车老跟着我，是吧？
5: 到了医院，大夫一看，哟，这个病情太严重了，快快别排队了，赶紧先登记吧。

0: 别，我都来两趟了还登记啊？
1: 那不行，脑袋进去不知道是谁啊。
0: 嗨，
1: 登记完了之后先得打一针破伤风针，
0: 还得怕感染。
1: 打好针之后给您按到手术台上，大夫拿撬棍扑把脑袋起出来，大电锯把脑袋锯下去，换上一个假脑袋，打这起就算是
0: 好了，
1: 您就死了。
0: 哎，去你的吧。
2: 和您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张天雷、靳佩良合说的自食其果。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感谢每一位听友的锁定收听，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

0: 军一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从海边小镇到繁华都市，带着一身青涩与莽撞，以为世界就在脚下，一路跌跌撞撞，被现实打磨，也被生活教会成长。那些年少的迷茫、冲动与不甘，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从容。回头看，曾以为跨不过的坎都成了故事，曾经执着的对错也都化作云烟。我们都是从时光里走来的人，带着故乡的风，带着年少的梦，在岁月里慢慢走，慢慢

0: 夜色里的航班载着太多不舍与告别，窗外是城市渐远的灯火，心里是挥之不去的牵挂。明明有太多话想说，到了嘴边只剩一句珍重。离别总是仓促，来不及好好拥抱，来不及把遗憾说清。飞机冲破云层，把熟悉的一切都留在身后，也把一段感情、一段时光轻轻封存。或许再见遥遥无期，或许从此各自天涯，但那些一起走过的夜晚，一起看过的风景，永远藏在心底，成为夜色中最温柔的光。
1: 为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里的退让从不是认输，而是藏着最深的温柔。明明可以计较，却选择包容；明明可以转身，却选择停留。那些看似不经意的放水，是怕争执伤了感情，是怕冷漠冷了人心。他把锋芒收起，把脾气压下，不是没脾气，而是太在乎。可这份迁就若不被珍惜，便会慢慢耗尽。爱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妥协，而是彼此的懂得与心疼。愿每一份温柔的退让都能被看见，都能换来同样的真心以待。

0: 隔着屏幕的牵挂，字字斟酌的温柔，成了这段关系唯一的连结。文字里的关心，对话框里的陪伴，虽触不到温度，却填满了无数孤单的时刻。我们依赖着文字取暖，在虚拟的距离里靠近，把思念藏进每一条消息，把期待留在每一次等待。可屏幕再暖，也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文字再甜，也填不满现实的距离。这段靠消息维系的感情，美好却脆弱，甜蜜又心酸，终究是一场隔着屏幕的爱恋，在期待与失落间，慢慢沉淀成心底一段温柔又遗憾的回忆。
1: 最喜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在时光里跌跌撞撞，带着青涩与懵懂，错过也遗憾过。那些不完美的过往，那些用力爱过的瞬间，都在悄悄打磨着我们。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圆满结局，但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长，学会放下，学会珍惜，学会与自己和解，也学会更好的去爱。终有一天，我们会褪去稚气，变得温柔而坚定。那时再回头看，所有的坎坷都成了铺垫，只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和更好的我们。愿时光不负努力，愿所有等待都有值得的答案。

0: 世界很吵，杂音很多，我们常常在别人的期待里弄丢自己。可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迎合，而是忠于内心的声音，哪怕它微弱、独特、不被理解。不必活成别人眼里的标准答案，不必为了迎合而磨平棱角。你生来就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光芒，不必向谁证明，也不必向谁妥协。愿你在喧嚣中守住本心，在质疑里坚持热爱，把每一次不被看好都活成最耀眼的证明。你就是自己最珍贵的赋予。
1: 用词不够犀利，不是内心没有狮子，为了表示专业，我先开开我的嗓子，可能唱得最差。

0: 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有些感情不是突然消失，而是慢慢变淡，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从热烈相拥到渐行渐远。时间像一条河，缓缓流着，把曾经的誓言、心动和牵挂一点点冲淡。我们都在时间里慢慢走，慢慢学会放下，慢慢接受离别。那些放不下的执念，那些忘不掉的人，终究会在岁月里缓缓释然。不是不爱了，只是懂得了，有些故事只能缓缓收藏，有些人只能缓缓遗忘。愿我们都能在缓缓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温柔前行。

爱里总有太多小心翼翼的试探，一句可不可以藏着多少忐忑与期待，怕被拒绝，怕失去，又忍不住想靠近。我们都曾在感情里卑微，把真心捧在手心，等着一个不确定的答案。明明很在意，却装作无所谓，明明想挽留，却开不了口。那些没说出口的思念，没勇气问出的可不可以，最后都变成了遗憾。如果可以，多想回到从前，把没说的话说完，把没做的事情做完。可惜时光不会倒流，有些问题终究没有

有些人只能留在回忆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2: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1: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Yes, 厦门、北京、烟台。
4: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5: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

0: 人和友好。
1: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2: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1: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3: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1: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4: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1: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5: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1: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6: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7: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

0: 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原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7: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8: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4: 国家统计局数据。

0: 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五成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 203.6 亿元，同比增长 25%。 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2: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三分之一。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3: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2: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4: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2: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生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5: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2: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6: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8: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7: 1955年，19岁的钟珏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珏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珏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珏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

0: 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他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0: 中学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3: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4: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 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4: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3: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烟雨再放，中国不见战，永远值得骄傲。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农历的六月初八。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古法酿家醋，事业起新章；滨州柿子醋走出农文旅融合发展路；滨寻两地合唱团联合开展惠民文艺演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7月20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部署防汛减灾、安全生产、农业农村、学习教育等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有序推进城市更新，深化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地质灾害点、桥涵隧道、山沟沟口、河道水库、城市内涝易发点等重点区域巡查排查。

0: 领域留用和服务保障工作。会议要求要聚焦煤矿、危化、消防、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常态开展安全隐患整治，加强生产一线和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严格执法监管，重拳打非治违，坚决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进一步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完善稳粮、强果、兴药、扩菜、促畜产业体系，片区化推进乡村建设，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动态抓好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和整改整治，加力推进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扎根滨州的柿子醋产业坚守传统酿造技艺，持续以匠心传承夯实根基，以科技创新拓宽赛道，将山野柿子转化为富民产品，推动特色农业与民俗文化相融共生，绘就乡村全面振兴生动图景。滨州柿子醋酿造工艺于2025年12月入选陕西省第八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今年七月正式授牌。这份沉甸甸的文化认可，更为本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底气。滨州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独特的气候与土壤条件孕育出果肉饱满、糖分浓郁的高原火柿，为柿子醋酿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质原料。据史料记载，滨州柿子醋酿造历史可追溯至北宋时期，千余年来，当地百姓传承自然发酵的古老技艺，代代坚守，代代精进，让这门民间酿造手艺绵延至今。滨州柿子醋坚守古法传承匠心酿造的核心理念，优选霜降前后自然成熟无损伤的优质火柿，遵循选果、清洗、发酵、淋醋、封藏等多道传统工序，全程自然发酵，无添加赋能，最大程度保留柿子的天然营养与果香本味。酿成的柿子醋色泽清亮通透如琥珀，口感酸爽醇厚，回甘绵长，兼具食用价值与养生特质，区别于普通谷物醋，风味独树一帜。柿子醋第三代传承人杨洪科：
1: 我小时候，我们村上家家户户都会制作柿子醋。我母亲将这种传统制作柿子工艺传承给我，作为柿子醋第三代传承人，我继续坚持传统柿子醋的制作酿造工艺，非遗不只是技艺，更是民族技艺与灵魂。传承不仅是为了保留一门手艺，更是守护我们文化的根脉。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非遗的魅力。
0: 在坚守古法非遗技艺的基础上，滨州不断探索产业升级新路径，推动传统手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当地龙头酿造企业深耕柿子深加工领域，联合高校科研团队开展技术攻关，改良发酵工艺，优化生产流程，完善品控体系，在保留非遗古法精髓的同时，实现标准化、规模化、精细化生产，同时持续丰富产品体系，主打柿子醋产品。柿子醋曾多次斩获各类奖项，打破传统单一品类局限，适配大众日常食用、调味、养生等多种需求。从千年古法技艺到省级非遗名片，从山野农副产品到特色富民产业，滨州以小小柿醋为抓手，深耕非遗活化，做强特色产业，助力农文旅深度融合。本台记者杨帆、李健报道。近日，一场热闹非凡的惠民红歌演出在我市开元广场精彩上演。活动由滨州市百人合唱团、寻艺爱乐合唱团携手举办，以红色歌曲为载体，搭建滨寻两地群众文化交流桥梁， 丰富市民。

0: 夏日精神文化生活。活动现场绿树成荫，红色舞台布置庄重喜庆，两地文艺爱好者身着整齐演出服装，器乐伴奏、合唱节目轮番登场，一首首经典红色曲目铿锵有力，饱含深情，悠扬嘹亮的歌声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围观，现场氛围热烈浓厚。寻艺爱乐合唱团团长潘友民：
1: 今天我们寻艺爱乐合唱团来到了滨州市，和滨州市百人合唱团同台演出，歌唱我们的祖国，歌唱我们的幸福生活，我们感到特别的快乐，特别的高兴。像这样的活动，我们今后还会做得更多，啊，增进我们的友谊，共同唱好歌唱祖国的这首歌。
0: 滨州寻艺同属古滨文化圈，地缘相接，人文相融。本次联合汇演前期筹备扎实细致，全体参演人员利用业余时间刻苦排练，整场演出全程公益免费，真正把高品质文艺节目送到群众家门口。此次活动不仅唱响红色主旋律，重温峥嵘革命岁月，更深化了两地文艺团体沟通协作。滨州市百人合唱团团长房麦存：
2: 今天现场来了这么多市民自主观看，看到大家跟着旋律哼唱拍照记录，我们心里特别欣慰。红歌承载着一代人的红色记忆，也传递着奋进的力量。下一步我们还会持续搭建滨寻两地文艺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惠民文艺宴席，挖掘古滨本土文化，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合唱歌舞形式讲好我们本地的红色故事，让红色歌声传遍大街小巷，切实满足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0: 通讯员运更报道：近日，西北大学实践团队走进滨丰街道，沉浸式探寻特色非遗文化，近距离聆听匠人传承故事，以青春之力寻访文脉，传播非遗魅力。活动中，西北大学实践团队走进水莲非遗展馆，沉浸式感受滨丰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与非遗底蕴。展馆内展品丰富，底蕴厚重，全方位展现了本土民俗文化与生活风貌。队员们缓步参观，细致品读，在一件件老物件、一项项老记忆中，近距离触摸历史痕迹，感知文化温度，深入了解水莲村本土非遗文化的发展脉络，真切体会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在花果山，实践团队与登山会非遗传承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滨州登山庙会的历史渊源与礼仪仪轨，以及元宵点灯的传统流程、民俗禁忌等。走进滨州玄木工艺馆，沉浸式体验传统手工技艺的匠心魅力。玄木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传统玄木技艺，原本粗糙质朴的木坯，在匠人娴熟的手法下慢慢修整、打磨、塑形，逐渐蜕变为温润细腻、造型精致的器物。队员们认真聆听传承人关于玄木工艺全套流程的讲解，积极分享学习心得与感悟。西北大学实践团队走进滨丰街道的非遗研学活动，不仅让青年学子沉浸式体验了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也进一步宣传推广了滨州登山庙会、玄木工艺两大特色非遗文化，为非遗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注入了青春活力。滨丰街道将持续深挖非遗资源，盘活文旅特色资源，常态化组织开展非遗研学、文化普及活动，讲好非遗故事，让传统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全新光彩。本台记者李喜报道。我市本周开启晴雨交替的多变天气模式，整体气温温和稳定，无极端高温低温天气。7月20日，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2级，气温20到34度。7月21日，晴天见多云， 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19到31度。7月22日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3级，气温20到33度。7月23日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3级，气温17到31度。7月24日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级，气温18到31度。7月25日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20到32度。7月26日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20到33度。我市本周天气舒适度较高，晴雨相宜，

十分适配日常出行与户外作业，降雨时段分散，市民需随身携带雨具，同时晴日紫外线较强，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威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你记住了吗？
5: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6: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7: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6: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7: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新生命的诞生往往伴随着无尽的欣喜，但其实十月怀胎，女人经历的辛苦远比大家想象的要更多。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薇和大家来聊一聊女人怀孕后都要经历些什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激素作为身体中的信号使者，会对身体的器官神经系统发号施令。当受精卵形成后，激素率先发生剧烈变化，会通知乳房、胃肠道、心脏等器官和神经系统。此刻你们要全力以赴为宝宝营造一个良好的发育环境。这一刻，甜蜜的负担开始了。在怀孕的早期，孕妇体内的雌激素和孕激素会迅速增加。当你还是受精卵的时候，妈妈的身体就开始为产乳做准备了。受精卵在子宫内膜成功着陆，此时在孕激素的作用下，乳腺导管细胞开始生长发育，为产乳做准备。妈妈会感觉到乳房胀痛不适，这种不适会在整个怀孕过程中存在，但在孕中期和孕后期会逐渐适应。而母乳对宝宝来说是最安全的天然食物，营养丰富，温度适宜。孕早期，卵巢分泌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会升高，它对确保宝宝早期胚胎的正常发育十分重要。然而这个激素会刺激呕吐中枢，妈妈会剧烈的呕吐，呕吐一般从怀孕的第6周开始。在宝宝

生长到8到10周时达到高峰，此后它的水平迅速下降，宝宝就会和妈妈的身体和平共处，呕吐消失。高水平的孕激素可以舒缓子宫平滑肌，这样可以容纳长大的胎儿，也可以避免子宫收缩，将其排出体外。当宝宝在子宫内安稳地生长时，妈妈却正在遭遇便秘的痛苦。此时胃肠道肌肉的蠕动和收缩减少了，食物通过消化系统的速度减慢，大便不宜排出，会引起便秘，严重的便秘还会引起痔疮。怀孕后期，为了容纳宝宝逐渐长大的身体，膀胱不得不委屈一下，让位给子宫。被压迫的膀胱储存尿液的空间变小，孕早期和孕晚期的时候，妈妈常会频繁的排尿。怀孕时，为了满足2人份的氧气和营养物质的输送，心脏开始更加努力的工作，收缩力明显增强，心跳的次数每分钟也会增加10到20次左右。在怀孕末期，心脏输出量会比原来多出40%。营养的保证是以心脏的超负荷工作为代价的，这时妈妈们往往觉得乏力、气短、心慌。为了应对生产时可能发生的大出血，怀孕后体内凝血因子增加，而抗凝血成分减少，这虽然能够帮助预防大出血的发生，但也会增加妈妈们的静脉血栓的风险，一旦静脉血栓脱落，形成肺栓塞就会危及生命。女子本弱，为母则刚，怀孕是一场修行，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怀孕前期，为了宝宝正常发育，雌激素水平会急速下降，妈妈们会敏感，情绪紧张，闷闷不乐。然而此时也是宝宝神经和身体发育的重要时期，给他们一个轻松温馨的环境至关重要。在怀孕时，准妈妈就应该对产后抑郁有所认识，尽管其发病机制还不明确，但这与分娩后类固醇激素降低、遗传和家人对产妇的关爱和支持不够息息相关。此时丈夫也要和妻子一起正确认识和接受产后抑郁可能带来的后果，对于产后恢复、宝宝成长、家庭和谐十分重要。月子期间要让妈妈的活动空间安静舒适，多关心妻子的身体和情绪恢复，是预防产后抑郁的重中之重。妈妈的爱和试炼，让她自己还不知道宝宝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是镌刻在 DNA 里的守护，是用生命来传递爱。从没有平凡的妈妈，她们是孩子最伟大的英雄，让我们一起为妈妈，为自己，为你的爱人点个赞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根据某媒体发布的2022职场人用眼报告显示，近90%职场人都曾出现过眼部问题，90后用眼压力最大，平均每天面对电子屏幕的时长高达10.02小时，超过00后和80后群体。其中用眼压力最大的行业依次是传媒或广告、金融和互联网，眼睛干涩几乎成为常态，82%的职场人因此备受困扰。不仅如此，还有约70%人士在长时间用眼之后会感到酸胀和疼痛，有一半受访者说自己会视力模糊。此外，38.13%的人出现了结膜充血，而27.73%的人则遭受着眼部红血丝和畏光的折磨。在作家若泽·萨拉玛格笔下的虚构世界中，失明症如同瘟疫一般无情的蔓延，迫使人们面对一系列未知的复杂挑战。可怕的是，这不仅仅是小说的情节，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被囚禁在屏幕里的眼睛。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干眼症发病率正在逐年上升，并且日益年轻化。根据中国干眼专家共识2020年的数据，干眼症的发病率约为21%到30%。按照当前中国的人口规模，相当于平均4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患病。共识还进一步细分了干眼症的类型，包括水液缺乏型干眼和脂质异常型干眼等等。前者是由于泪液分泌不足所致，后者则是脂质层的异常，如睑板腺功能障碍。干眼症通常是由泪膜破坏引起的，健康的泪膜由脂质层、水液层和粘液层3层组成，它们共同作用，保持眼睛表面的润滑和清澈。泪膜的任何失衡都有可能导致干眼症的发生。近年来，电子产品的普及和短视频的流行，让年轻人经常长时间盯着屏幕观看，眨眼频率降低，无形中可能导致了睑板腺功能障碍，增加了干眼症的风险。

不断联动的智能设备，让我们越发沉浸在屏幕的蓝光中，甚至在夜晚也难以抽离。这甚至已经演变成全球性的流行病，威胁着我们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睛就像这个拳头，当我们聚精会神盯着某个物件的时候，眼睛就像拳头一样紧绷。但如果拳头整天紧绷，手就会感到酸痛，眼睛也是同样的道理。现在的人太习惯于盯着手机、电脑、iPad 了，眼睛很少得到放松。我们正处于一个电子媒介不断考验人类感官的时代，全世界有超过20亿人拥有智能手机，而中国则已高达13亿的手机用户数量，位居全球之首。人们平均每天在手机屏幕上滑动2617次，而大部分人的眼睛停留在屏幕上的时间超过了3小时，很多人更是习惯了刷手机到深夜。自然状态下，人类的眼睛会以每分钟15到20次的频率不自主地眨眼，每一次眨眼都是眼睛得到保护和休息的时刻。上下眼睑覆盖眼球，让泪液均匀分布，保持角膜和结膜的湿润，同时给予眼球短暂的0.2秒休息。电子屏幕干扰了这一过程，由于屏幕不断闪烁刺激眼睛，导致我们的眨眼次数减少至正常水平的一半，甚至是1/3。更糟糕的是，屏幕上层出不穷的新刺激点会让眼睛持续处于紧张状态，迫使眼球不自主地从一个焦点跳转到另一个焦点。到了晚上，当四周漆黑一片，人的瞳孔会自然放大，方便更多的光线进入眼睛的黄斑区。这一区域恰恰是视网膜中最敏感和最重要的部分。但这个时候，手机、iPad 等设备一旦发出色彩光线，就和黑暗的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反差不仅会引起视觉疲劳，更可能诱发黄斑病变、视力下降，严重者还会伤及视网膜、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最终导致失明。在国际医学界，一些眼科医生和专业人士开始将长时间使用手机引发的一系列眼科症候统称为数码眼疲劳。在相关的讨论当中， DES 不但囊括视力模糊、眼睛疼痛等视觉健康问题，还涉及头痛、颈肩疼痛等身体困扰。视疲劳和干眼症等眼部表面疾病可能会间接地影响眼睛的调节能力，增加睫状肌痉挛和斜视的风险。如今我们的恐慌转向了手机屏幕，责怪它让我们沉迷，让我们上瘾，让我们时刻在线，让我们疲劳，让我们惊慌，让我们神经紧张。但事实上，屏幕本身并非近视的决定性因素。最新的科学证据指向了另一个关键因素，户外活动时间。研究明确表明，孩子们在户外度过的时间与其视力健康状况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即便在阴雨天气，户外的自然光照强度也比室内照明至少强出了10倍。眼睛是我们感官世界的霸主，定义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我们的身体中超过70%的感觉受体会聚在眼睛，借助视觉我们捕捉到每一个动作的变化，洞悉每一种情绪的幽微。通过视觉我们感知形状、颜色、光线和空间，构成了我们认知的表达。我们会说亲眼所见，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会说眼见为实，以此作为事实判断的准绳。当我们睁开双眼，世界便将其丰富和壮丽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达尔文形容人的眼睛是复杂而完美的器官，但另一方面，眼睛又是我们全身最容易老化的部位之一。晶状体尤其容易面临着老化、变硬、失去弹性，变得难以调整形状，聚焦近处物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花眼。事实上，许多人在30到40岁之间就会开始出现晶状体密度不均匀的情况，这可能不会立即影响视力，但会悄然改变视觉质量，包括对比敏感度和色觉等等。老花眼的问题在13世纪才开始得到显著改善。阿拉伯学者

0: 一本海石木最早提出了可以利用透镜来帮助视力障碍者，只要在眼睛前放置一块透明的凸透镜，折射进入眼睛的光线，我们就可以纠正晶状体硬化引起的屈光不正。早期的眼镜都是老花镜，在当时光线不足的室内环境中，眼镜成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工具，帮助了织布工、裁缝、金匠等需要精细工作的手工艺人，也促进了人们阅读手写图书。到了15世纪中叶，凹透镜被用于治疗近视，不过当时人们对于凹透镜的原理理解有限，直到1611年，德国的天文学家开普勒发表了折光学，才真正解释了透镜的工作原理。作为17世纪科学革命的关键人物，开普勒在伽利略的基础上改进了望远镜，成为了人类远眺星辰大海的起点。汉娜·阿伦特认为，望远镜的发明是一个重大的现代性事件，其意义甚至超过了宗教改革和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在他看来，望远镜不仅将宇宙的秘密置于人的知觉所能确定的范围，也深化了对人类感性感觉的怀疑，因为肉眼观察所获得的结果常常是错误的，由此也产生了一种信念，即心灵只能认识它自身所产出的东西，只能认识心智范围内的事物。眼镜、望远镜以及随后的照相机，这些光学设备的发明改变了我们对可见世界的认知，技术赋予了我们力量，重塑了我们的感官与世界的关系。由此开始，我们的视觉体验不再局限于被动的接受，转而变得个性化和立体化，让我们置身于一个不断更新、充满新鲜感的世界当中。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
1: 在康家石门子没有发现任何古老的建筑以及与岩画中原始人类生存活动相关的痕迹，在那个没有文字的时代，岩画记录的是史前人类生活的全部。猎人在捕杀猛兽，欢悦的人群正在草甸上踏歌起舞，男女族人在繁衍他们的后代。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康家石门子的神秘之旅。关于康家石门子岩画的由来，有人说是3000多年前天山的古代先民赛人为了祭祀天神祈求生育进行的巫术活动，由巫师和氏族首领组织当时的石刻艺人，经过长达几十年的时间专门雕刻的以生殖崇拜为主题的大型主题祭祀岩画。学者们还认为康家石门子岩画为人类提供了一幅极其珍贵的原始社会大型舞蹈场景，岩刻的画面犹如凝固在舞台上的一场大型群舞造型，是雕刻在天山岩壁上的原始社会后期一页立体的思想文化史。从世界范围看，也从未见过如此规模宏大明白清楚的大型主题岩画。有研究者认为，这组岩画是研究新疆原始社会宗教、舞蹈、绘画及哲学的珍贵资料。它对研究原始社会史、原始思维特征、原始巫术、原始部落生活、原始雕刻艺术以及新疆古代民族史等都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雨晴久久凝视着岩画上的两幅对马图案，才意识到岩画中的人物正围拢在他的周围祈求庇护，这也让雨晴更加确信当初生存在康家石门子一带的种族部落膜拜的就是对马图腾。这两组对马图案，一组是雌性，另一组是雄性，图中的马匹偶对直立，有别于岩画中的生活场景而独立存在。两组对马图造型别致，都是非常典型的标志性图案。离岩石不远的地方，

有一块倒伏的岩石，上面刻着不同姿态的马，而这些自然形态的马匹与两组对称图案迥然不同，这就说明岩画上的对马图案与现生。史前的人类崇拜自然物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并且从最初膜拜自然者。中的太阳、月亮等等，逐渐转向与生存息息相关的事物的崇拜。而图解式的符号则代表着一种信念，共同的信念才能聚合起相同生存方式的人群。根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最早居住在敦煌祁连山一带的大瑶支部落是以游牧为生的，早期他们的活动范围在河套一带，晚商时期与中原频频接触，后来被匈奴攻破，大部分西迁到了伊犁河一带。当时大饶支的行踪遍布天山南北，康家石门子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大饶支往来的途径，又是极好的天然草场，因而史学家判断此幅岩画可能是大饶支一族所雕刻的。而且根据记载，对马图案正是大饶支的图腾，是他们祭祀的崇拜物。雨晴仿佛可以想见，大饶支将他们的生存态势永远地留在了康家石门子的岩画上，之后带着他们生存的信念与希望，绕过蜿蜒的山路走向另一个地方。不管后来的命运是多么乖舛，他们都在向前行进着，谁也揣测不到他们是在来时还是离去前镌刻了这幅硕大的岩画。而后来的尾随者模仿着岩画的风格缀补岩画，然而那幅完整的岩画已经无法容纳以后的内容了。远处的雪山上浮起了暮霭，雨晴久住山中，突然感到水气浓重，山顶飘云，山中雨。康家石门子一日间的气候是瞬息万变的，怕是又要下大雨了。于是雨晴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乘车由原路下山，阳光千秋万岁的流淌，斗转星移里沧海桑田变幻不休。康家石门子之行逐渐成为生命的过去式，注定演化为记忆。今天康家石门子岩画仍在诉说着石器时代的生死悲欢，而雨晴始终相信某些记忆和言说是长生不死的。在这里，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就和您说声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期待继续和您相约同行。我是雨晴，我们